0: 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林冲发配沧州牢城营，果然这银子好使啊！银子一使，钱一交，在这里的一切刑罚全免了，一百杀威棒也不用挨了。不但如此，最后特殊对待，让林冲是看守天王堂啊！这差拨还说呢，林教头，看见没？这是我十分周全于你呀、啊，让你去看天王堂，这可是个美差呀、啊！这是牢城营中第一样省力气的差事，早早晚晚，你呀、啊、就是一日三朝拜，在这天王面前三炷香啊！您呢在那里扫地就行了，这差事多美呀、啊，多省劲儿啊！你再看别的囚徒，从天不亮一直忙到天昏黑呀、啊，就这样忙一天还不能饶他呢。还有那种不知趣的、没有人情的，把那囚徒直接的扔在土牢里头，他们是求生不能生，欲死不能死啊！哎呀，林教头，你呀这算懂事儿的，所以呢，我们也得周全您呐。多谢照顾，多谢照顾。那光嘴上说行吗？赶紧的又取出两三两银子塞到差拨手里，还望差拨哥哥再照顾照顾。把林冲向下枷锁给打开那就最好了。嗨，都到牢城营了，带这玩意干嘛呀？马上打。这差拨呀得了银子，马上禀告管营，就把这大家也打开了。就这么着，林冲就来到了天王堂啊，枷锁全去了，那除了不能离开沧州之外，基本上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了。林冲心说话，行啊，我呀就这样在这里熬时间，一直熬到刑满释放，我就回家和我娘子一家团聚啊。林冲想的特别好啊，这时间过得也特别快，一晃50天过去了。管营差拨得了林冲的贿赂，日久情熟啊。

不是会一次，那天天会。要想自己过得安，那必须呀、啊、给人家送银子呀。所以呢，把这俩喂饱了、喂熟了，基本上就不管林冲了。所以林冲行动自由，柴进呢还时不时的派人给林冲送些衣服、送些银子。林冲用不了，就送给其他囚徒，也算是花钱买好啊。所以大家是无不称赞林冲啊。就这么着，转眼就到了冬天了。这一天呢，林冲烧完了香，扫完了地，也没什么事儿，就出营溜达。正走着呢，哎，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喊：“林教头，是您吗？”嗯，林冲回头那么一看，哎呦，是你。谁呀？是在东京的一个老熟人，九生儿李小二。说九生儿是什么意思呀？酒店里的酒保，小二跑堂的服务生。这个李小二呢是穷苦人出身，在东京林冲家附近有一家酒馆谋生，做跑堂的，人挺机灵的，也挺厚道的。林冲呢也经常的去他家那个酒馆吃饭喝酒，也挺喜欢这个孩子的，所以呢对着李小二多有照顾。有时候啊看着孩子苦，偷偷的就给塞俩钱，家里替换下来的衣服带两套。李小二啊是非常感激林冲啊。那人家是个教头，自己是个苦力吧，凭什么人家能不把自己当贱人呢？那还是林教头心善呢，是好人呢。所以李小二啊是最佩服林冲的。后来有一次啊，这孩子也是穷坏了，正好沾了点店里的钱，脑袋那么一热犯了错误了，偷了那么一点钱。过去没做过这事儿啊，结果呢这变毛变色的被店主人发现了。怎么回事？一搜，把偷的这几文钱呢给搜到了，那被人抓住了。按说这事儿可大可小，往大了你这算偷窃呀，送交官府充军发配，一生就毁了。往小了说，那无非是个孩子一时糊涂犯了错，批评教育改正了也就行了。那店主人当然往大了问了，当时就要送官问罪，吓得李小二跪地磕头求饶啊，把脑袋都磕出血来了。店主人是仍然不依不饶啊，非要送官。幸亏啊这事被林冲碰上了，林冲从中调和，帮着李小二给店主说好话，又掏出一些银子给店主人，这作为赔偿吧。店主看在林冲林教头的面子上，总算没把李小二交送官府。但李小二在京都也没办法安身了，有污点了。要么说呀，人有些错不能犯呢、啊、可能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呢、啊。你个做服务业跑堂的手脚不干净，哪个馆子敢要你、啊，所以只能投奔他乡，另寻出路吧。李小二没钱呢，又多亏林冲周济，给了他一些盘缠，把李小二感动坏了，跪倒在地拜谢林冲大恩呐、啊，说有朝一日，小人我真发迹了，必报教头的大恩大德。林冲说：“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以后啊好好做人，好好活着。”就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就这样啊，李小二哭着离开了东京，上哪去啊不知道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林冲都把这事儿给淡忘了。哎，万没想到今天居然在沧州牢城营附近碰上了，他乡遇故知，那真是又惊又喜呀。小二哥，是你吗？李小二一看，哎呦，真是恩人呐。小二激动坏了，奔过来那头就拜呀，恩人在上。小二给恩人磕头了，哎呦呦呦，不磕不磕不磕，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林冲赶紧的给拽起来了。小二哥，你怎么也在这里？自从得了恩人救济呀、啊、我离开东京投奔了几个朋友都没有找到啊，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撞来撞去就撞到沧州了。正好这里有家小酒馆需要个帮手，
掌柜的姓王，就把小人呢留在店中做了个小伙计。你也知道啊，咱毕竟在东京酒馆干过呀，干事也轻快，还能够颠勺炒菜，客人们也能够照顾周全。所以呢，自打小人到了酒店，只要来吃饭的，没有不夸小人的呀，买卖顺当兴隆。王掌柜的非常喜欢小人呐，也正巧了，王掌柜有个女儿还没出嫁呢，于是干脆就招了小人做了上门女婿了。没过两年呢，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下小人夫妻两个，那这个店呢也就落在了我们夫妻手里了。哎，就在牢城营前呢，今天我是进牢城营来讨账的，没想到遇到恩人了，这真是苍天有眼呢。哎，恩人呢，您怎么到这里来了呀？林冲听着李小二的讲述非常欣慰呀，跟着高兴，又听着李小二问自己，哎，林冲自嘲地往脸上一指，看见没，我因为得罪了高太尉，他生事陷害于我，吃了一场官司啊，刺配到了这里，现在呀，管营叫我管天王堂，瞎混吧，还不知以后如何呢。哎呀，怎么会这样啊，您这么好的，哎，不提了，好人自有好报啊。恩人呢，您现在有事吗？啊，没什么事啊。那太好了，走走走走走。李小二一拉林冲到家里坐坐去，也不讨账了，不由分说拉着林冲就走啊。林冲也高兴啊，能在这里碰到李小二就算碰到了亲人了，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也得到了慰藉，高高兴兴跟着李小二来到营前一家酒店。一看这家酒店不大，外面挑着幌子，里面呢也没什么雅间，就是里外两间屋子，外面摆着四五张桌子，角落里用一张屏风那么一挡，哎，那就算是个雅间格子了。整个的这边就算是大堂了，这边一个栏柜，有个木头酒架子，上面落着酒坛子，往里去那就是后厨了。虽然很朴素，但是很干净，很温馨呐、啊，这就是夫妻店啊。李小二非常热情，让林冲坐下，赶紧把妻子由打后厨叫过来拜见恩人呐、啊。林冲一看李小二的妻子王氏长相一般，但是身强体壮，一看就是劳动人间的女子，一脸的淳朴贤惠呀、啊，见到自己是连道万福。林冲点点头啊，心说话多好的两口子呀，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夫唱妇随，恩恩爱爱，一家和美，小富即安。

我就找个荒山野岭开片菜园子，自给自足，与世无争，那该有多么幸福啊。林冲啊是好不羡慕啊。李小二两口子那真是淳朴厚道之人，知恩图报啊，见到林冲恩公那不知道怎么欢喜了。恩人呐、啊，我夫妻二人呐、啊、在这里正愁没个亲戚呢，今天恩人来到，那真是喜从天降啊。林冲说，我呀是个罪囚，恐怕玷污了你们夫妻两个呀。哎呀恩人呐、啊、这是哪里话呀，谁不知道恩人大名啊，可不许这么说话了啊。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经常说呀都没办法补报，今天您来了，这也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呀。恩人只要不嫌弃我们夫妻，咱们以后那咱们就是亲戚了，这里就是您的家，您以后有什么衣服啊就拿到这里来，我让我老婆子给您那降洗缝补。哎呀，就这些话呀说的林冲心中暖洋洋的呀。心说话呀，这人世间也不都是坏人呐、啊，也不都是那忘恩负义如同陆谦之流的人呐、啊，人间自有真情在呀。那从此之后，林冲啊就经常来李小二店中来，李小二夫妻也真拿林冲当亲人了，对林冲是非常的照顾，给他做饭送酒，缝缝补补。但林冲啊也不白吃李小二的酒菜，该给钱就给钱，大家处的是非常融洽。林冲在这里也感到了家的温暖，心想着这样挺好的，这样也不会寂寞了，时间也过得快些，等到服刑期满，我就能回家和娘子团聚了。顿时啊，林冲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啊。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就到了隆冬时分呢、啊。这一天呢，李小二正在店中摘菜呢，突然间刷由打外面闪进来一个人，穿着斗篷，折着脸面，低着脑袋，是军官打扮，就如同鬼魅一般，进门之后直溜就钻到最里面的那一张桌子坐下了。李小二赶紧站起身来想迎客呀，没等他走过去呢，刷呀又由打外面呢闪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披着斗篷，戴着耳朵帽，但看那个打扮如同走卒一般呢，啊，直溜也钻过去了，跟刚才那个人呢坐在一起了。李小二一看这什么毛病啊，大白天的跟进来俩鬼似的，那也得笑脸相迎啊。哎呦，两位客爷要吃酒啊。就见后来的那个人掏出了一两银子先放柜上，回头不够再补，取三四瓶好酒来，等一会儿客人到了，果品酒菜尽管上好的，不必多问了。哎，是。李小二一看，嘿，这人呢出手阔绰，一两银子呀京都城中樊楼之上吃饭一桌高档酒席那也就这个数呗，我这狗食馆卖七天也卖不出这么多钱呢。哎，多谢客官，敢问客官要请什么客人呢？啊，樊老你进牢城营一趟，替我把管营差拨两个请来，要问的话你就说有个官人请他们来商议一些事务。哎哎，好好好。李小二答应一声，先嘱咐妻子马上烧火做菜，自己赶紧来到牢城里，先请了差拨，然后一起到管营家里请了管营，带着二人来到酒店之中。双方见过了礼，先来的那俩人呢请管营差拨坐下，这管营就说了，两位素不相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啊？先来的说了，嘿嘿，有书在此，一会儿您就知道了。小二上酒。哎，来了来了。李小二赶紧开了酒，然后端了盘子

0: 端碟儿，上了满满的一桌子菜，几个人就开始在这里喝起来了。李小二就在一旁服侍着倒酒，也就是喝了十来杯吧，就见先来的那位军官一摆手，那位走卒就对李小二说了，我们自己倒就行了，你下去吧，不叫你不要过来，我们有些私密话说。啊，是是。李小二嘴里答应着，但心中画魂啊，心说话这几个人贼头蛤蟆眼的，刚才这说话当中又听到有高太尉的事儿，哎呀，难道说这几个人要加害我恩公林冲不成？这李小二毕竟是开酒馆的，识人见广啊，赶紧的缩着脑袋答应着回到了厨房，见到老婆王氏。哎，我说我大姐，这李小二啊是店小二出身，叫大哥大姐顺嘴了。另外那年代啊，很多地方的人也管自己老婆叫大姐，这是俗称。大姐，我怎么看着这两个人来历有些鬼呢？啊，王氏一听，这什么话呀，怎么叫有鬼呢？你听这两个人说话说的声音呐，好像是东京汴梁人，看这意思不认识管营。刚才我端酒出去的时候，我听着差拨好像说了一句高太尉怎么怎么的，这些人嘀嘀咕咕的，难道与林教头有什么关系吗？咱说了，李小二是开店的，南来北往的见多了，什么样的人也见过，所以对今天来的人本能的他又觉得不大对劲儿，他们不让我服侍你呀、啊，耳朵尖，躲到格子旁边，你给我仔细听听，看他们说些什么。哎哎，好，那你赶紧的到营中把林教头找来，让他认认呢。你懂什么呀，哪能叫林教头？林教头你别看好像脾气温和，那是对咱们俩，那对好人，这要是真的见到了害得他家破人亡的陆雨后，他哪肯放过呀，那还不得当场给陆雨后剁吧了，咱这店还怎么开呀？所以呢，你先听听，摸准实信再说吧。哎，对，你说的也是。这王氏啊，就偷偷的溜出去了，躲到屏风后头，在那里足足的听了一个时辰，这才抽身回来呀。怎么样啊？哎呀，当家的，他们四个人说话嘀嘀咕咕的，我也听不太清楚。不过呢，我看先来的那两个人呐，拿出一个小包袱来，里面鼓鼓囊囊的，就交给了管营和差拨了。我估摸着里面呢不是金子，它就是银子。又听那个差拨说了，说这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好歹要结果了他的性命。哦，李小二更感觉不妙了。就这个时候，外面人喊上了，哎，倒点水来，哎哎哎，马上来了，马上来了。李小二赶紧的拎着壶到格子里给他们倒水，眼睛一瞥就瞅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信了。但李小二没敢多耽搁，倒完水又回来了。这些人呢又吃了大概半个时辰，最后算了账给了钱，管营差拨先走了。隔了一小会儿，那两个低着脑袋也走了。哎呀，李小二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不清楚，不知道，赶紧的拿起笤帚打扫房间吧。正打扫房间呢，嘿，林冲到了，也早来一会儿给堵上了。林冲今天呢心情不错，一进门就说呀，小哥，最近好买卖呀。李小二一看，哎呦我的教头，一把抓住林冲，把林冲啊就拽到后厨啊。哎，林冲一看什么事儿啊，恩公啊，有这么一回事儿。李小二赶紧的把刚才的经过给林冲讲说一遍。恩公啊，您可要多加小心呐，我怕他们是不是针对您呢。哦，林冲一听，小哥，那个军官长得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多少胡须，约摸着有个30多岁吧。那跟班的年岁也不大，紫糖色的面皮儿。哦， 这30岁的正是陆虞侯。啊，陆谦呐，陆谦，你害得我到这个地步，你还不放过我呀？我要你的命！哟，李小二往林冲脸上一看呢，吓了一大跳啊！就见林冲那么和善的一个人，脸变了，变得狰狞可怕，两眉倒竖，环眼圆睁，面部的肌肉突突直跳，脑筋蹦起多高啊！拳头攥得嘎巴巴直响。李小二一看坏了，赶紧解劝呐：“恩人，恩人，您呐，先别动怒。是他不是他呢，现在还不能确定。就算是啊，您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暗中提防也就是了。您他还想说什么，林冲不听了啊，噌一下子站起身来，腾腾腾，林冲就走了。李小二也不敢拦呐，他觉得林冲现在呀，就如同一头饥饿的豹子，闻到了猎物似的，是谁都阻挡不住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小二告诉林冲，来了两个鬼鬼祟祟之人，我恐怕他们会对恩人您不利呀。林冲当时就猜出来来人肯定是陆谦陆雨后啊。林冲现在呀恨透了陆谦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陆谦呢也有点冤枉。怎么这么讲呢？陆谦担不了这么多的恨。林冲虽然恨高俅恨高衙内，但从骨子里头现在他还不敢去恨这俩人，或者自欺欺人的不太想恨这俩人，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俩人得罪苦了，他还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所以呢对这俩人的恨他没办法在这俩人身上发泄，能够替这俩人承担的只有陆谦。于是林冲就把对高俅高衙内和陆谦三个人的恨都集中到了陆谦一个人身上。我不敢惹高俅，不敢惹高衙内，我还不能找你陆谦算账吗？况且你居然找到牢城营，我焉能放你呀？林冲是越想越生气呀，转身那店小二根本就拉不住啊。林冲啊就来到街上铁匠铺，买了一把几万尖刀往身上那么一揣，然后满沧州寻找陆谦呢，看这意思呀，找到了，噗，就给捅死了。李小二夫妻两个呀，直替林冲捏着两把汗呢。结果转了半天没找到，林冲只能回家呀。第二天天明再起来，洗漱已毕，带着刀，林冲啊离开牢城营，又到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天，没发现任何行踪啊。林冲啊又回到了李小二的酒店，今天又没找到他。李小二赶紧过来给倒点水，恩人呐，哎呀没找到啊，也没什么坏处，您呢就自己小心为事也就是了，不一定是他，我就那么一看，您呢也别太往心上去。林冲啊喝了两口水又回到天王堂了。就这么着过了四五天，林冲找了四五天呢，也没找到陆谦的影子。林冲这个气呀又慢慢的消了，自己安慰自己，看来这几个人呢可能不是陆谦，我太敏感了。他就把这个警惕心呢给放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管营把林冲叫到跟前，林冲啊，你来这里日子也不短了，哎，很对不起柴大官人面子呀，我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抬举你，哎，正好这里啊有个美差，就是去东门外15里看守大军草料场啊，这可是个肥差呀，每月只要过来交纳草料的，那一定都会给你送点长利钱。原来啊是一个老军看管，年纪太大了，我给你们俩换换，让他过来替你守天王堂，把守草料场的活呀我就交给你，你也好在那里赚几贯盘缠，你看怎么样啊？哟，林冲先是一愣，然后赶紧说，多谢大人。哎，谢啥呀，今天叫差伯就带你过去交接吧。是，就这样啊，林冲先去跟李小二夫妻道别了。李小二一听，哎呀恩公啊，这可是个好差事啊，比看天王堂好多了，有赚头啊。在过去啊，你要是不使点钱得不到这个肥差呀。可是林冲面带疑惑，哎，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他们不害我，反倒给我好差事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李小二赶紧安慰我的恩人呐，您呐不要疑心了，只要没事就好。我都说了，可能那天来的不是陆谦，我呀也是犯疑心病了，您就别再多想了。草料场好啊，只是离小人家远了点，哎，等过些天得功夫

我赶过去看望恩人呐。说着话，李小二和妻子赶紧做了几个菜，请林冲吃酒，也算是给林冲饯行了。咱们简短截说，林冲跟李小二两口子告别之后，又回到天王堂，收拾好了自己的应用之物，揣好了尖刀，拿了一条花枪，跟差伯一同是赶奔草料场啊。这天呢，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那寒风啊，透人心脾，冷入骨髓呀。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下大雪了，纷纷扬扬，越往前走，这大雪下得越紧呢。林冲和差伯顶风冒雪来到草料场，一看呢，这草料场周围呀，有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了里面七八间草屋，那就藏獒了。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里面有个老军卒正在那里烤火呢。差伯过来了，哎哎，老军头，管营派这个林冲来替你，让你回天王堂看守，赶紧的把这边事务啊赶紧办交接啊。哎哎哎，老军一听，让我回去啊，嘿，太好了，只有这地方啊，天一冷没法待呀，这雪一下。

是啊，什么锅瓢碗碟的都留给你用吧。好啊，我那天王堂里也有些家事在那里，您呢也随便用。哎，好好好，咱俩换。老君又一指墙上挂着一个大葫芦，你要想喝酒啊，你就拿着它出草料场往东走路大概二三里就有市井了。多谢老人家。行行行行了，这差拨说了，快快快快走吧，啰里吧嗦的。林通啊，您呢就在这里好好的看守草料场吧，这地方好啊，没人打搅，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多谢多谢，那我走了。就这样，老君差拨两人走了。偌大个草料场，此时此刻呀，就剩下了林冲一人呐。把包裹被窝往床上一放，他又坐在茅草屋里面烤着火盆，听着外面寒风呜咽，那真如同鬼哭狼嚎一般的。林冲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伸手把被子扯过来裹在身上，听着风声就想起了家乡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娘子安否啊，仰面一看这间草屋，好吗，破草屋啊，四下里全崩坏了，风一吹摇摇晃晃。林冲一看，就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啊？看来呀，等到天晴，我呀还得去城中找个泥水匠给我修修屋子。哎呀，怎么这么冷啊？林冲就觉得呀，浑身冰凉啊。他一抬头，哎，看到墙上那个酒葫芦了。对了，老君不是说了吗？二里路外有市井酒店吗？我干脆呀去那里打葫芦酒去，暖暖身子呀。想到这里，林冲起身就拿了一些碎银子，用花枪挑了酒葫芦，把火盆盖上，那怕走了火呀。那好啊，这草料场那都是草料啊，见着火就着啊。盖好了火盆，取了一顶范阳毡笠往头上那么一戴，拿了钥匙就出来了，把草厅门拽上，到大门外又把两扇草料场的大门反拽上锁上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顶着北风而行啊。就这场大雪呀，纷纷扬扬，地上积雪莫稀，打在脸上生疼啊。说不描述描述这大雪怎么样吗？没法描述。水浒传里原文就有六个字，可以说呀，完全写出了当时的情景啊。说哪六个字？那雪下得正紧，您自己琢磨去吧。啊，啪啪的，落到地上都有响声啊。林冲冒着雪走了半里多地，看到旁边有一所古庙，林冲啊，赶紧的冲着庙礼拜呀，口里默默念道：“神明庇佑。”改日林冲定来烧香啊，内心对未来呀仍然充满希望，希望神灵能够保佑自己平安回家，一家团圆呐。礼拜完之后，林冲再往前走，就来到了前面的市井，一看呢，果然有个酒馆。林冲一掀棉帘子走进店中，里面冷冷清清，就那么一个店家。你想大雪天谁还出来吃饭呢？店主一看，哎呦，客官从哪来呀？林冲微微笑啊，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这葫芦油打花枪上取下来，往柜台上一放。店家，您可认得这葫芦吗？店主一瞅，哎呦，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君的呀。哦哦，我明白了，您是新来的草料场看守的大哥呀。哎，快快快快坐快坐，天气寒冷，在我这儿啊吃三杯热酒也全当小人给大哥接风了。做生意嘛，会说话，这以后等于自己酒店的常客了，年轻力壮，那得比那老君头消费的多呀。所以店主人非常的热情啊，切了一盘熟牛肉，烫了一壶热酒，就请林冲吃啊。
林冲啊又买了

0: 一些牛肉包起来揣在怀里，打了一葫芦酒，用花枪挑着酒葫芦，说了一声啊打扰，然后转身挑帘子出了酒店，迎着风雪是往回走啊。这时啊，大雪下得更紧了，天色也逐渐的暗下来了。林冲踏着雪顺着风，这下回来快了，怎么被风吹着，那都不用走路了，都快被吹飞了，都揉的一下子就来到草料场门口，打开门锁，推开门一看，哎呦，坏了，怎么呢？雪太大了，自己住的草棚子本来就破烂不堪了，摇摇晃晃了，加上今天的大雪，整个的给压塌了。你看，为什么下大雪，下得太大了，住平房的人都得出去打扫房顶之雪呀，那就是怕雪呀压倒房子。这个雪压可了不得呀，何况这破草棚子呢。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呢，赶紧扒开草棚子，怕里面的火盆没有熄灭再烧起来。扒开一看呢，还好这火呀都被雪给浸灭了。林冲伸手摸到床上，把棉被拽出来一看呢，天都黑了，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哎呀，我到什么地方过夜呀？哎，突然想起一个地方，对呀，半路之上不是有座古庙吗？我干脆呀，到那里睡一晚上，等明天天亮再做计较吧。就这样啊，林冲把被子卷了卷，往嘎子窝底下一夹，花枪依然挑着酒葫芦，依旧把门拽上了锁了，出了草料场，就来到了那座古庙之内呀。进了庙门，把门掩上，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搬过来靠了门。到里面一看呢，这个庙也不知道什么庙，反正正中央泥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呢，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这庙里看来很久没香火了，到处都是蜘蛛网老鼠屎啊。林冲抖了抖身上的雪，把枪和酒葫芦放到地上，然后把神像前的神案供桌上的灰土啊吹干净了，把自己外罩的斗篷解下来，抖抖雪刷铺到供桌之上，然后自己拿着酒壶取出牛肉坐上去，把被子拉过来盖着下体喝酒吃肉。身子真冷啊，外面真黑呀，自己真孤单呐。林冲一边喝着凉酒吃着冷肉，一边听着外面呜咽的风声和刷刷的落雪声，一边想着往年冬日雪天，自己和娘子坐在暖阁之中，围着红泥小火炉煮雪烹茶，何其幸福啊，什么时候再会有那种温暖呢？吃着喝着听着想着，林冲啊，听到外面响起了噼噼啵啵的声音，好像是哪里着火的爆响之声。他赶紧跳起来，从这墙壁缝隙往外这么一看，哎呦，好像啊西边是一片红，天黑了，怎么西边倒红了呀？哎呦，不好！林冲赶紧跳下供桌，来到庙门，从这个庙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呀，怎么呢？就见草料场方向啊，浓烟滚滚，烈火腾空啊，这大火染红了半边天呢。哎呀，不好！林冲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看到火盆中的火熄灭了，怎么又着起如此大火呀？天哪天哪，草料场这是种地呀，草料场失火，我是看草料的，罪在不赦呀。哎呀，林冲急坏了，拿起花枪就想去开门救火。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外面呢好像有人说话。林冲呢是练武之人呢，非常机警，他赶紧伏在门边仔细听，果然呢听到了三个人的脚步之声，听这意思奔庙里来了。 到庙门前，外面人用手推门没推动，怎么的？咱说了，林冲在里面用石头靠住了，这人一推没推动就不再推了。三个人呢就站在庙檐下看着大火，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话了：“嘿嘿，二位怎么样？这条计策好不好？”哟，林冲一听这个声音，这不是那个差拨吗？啊，这是他点的火呀！想到这里呀，又有人说话了：“嗯，是好计呀，这还多亏了管英、差拨两位用心哦。我到京师禀过太尉之后，保你二位做大官啊！哎呦，那多谢陆虞侯了啊！陆谦，林冲听到这里，牙齿咬紧了。但愿林冲烧死了，一定死了，一定死了。小人刚才呀，爬到墙里去了，四下草堆点了十来把火把呀，他还能跑哪去呀？就是就是啊。”就算林冲逃的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那也得个死罪。这谁呀？干屌头富安。陆虞侯，走吧，咱们回城里去吧。别忙，再看一看。一会儿啊，捡一两块骨头回京，见到太尉和衙内，也显得咱们会干事儿啊。啊啊啊啊！对对对，林冲被烧死了。高衙内这病啊就必然好了，他也不用再担心林冲为张教头还有他那个小娘子报仇了啊。呀，林冲一听，什么？他怕我给我岳父和娘子报仇？莫非他们？哎呀，天哪天哪，我林冲一生行侠仗义，从没有做过不端之事，老天为何这么对我？那些恶人因何非要置我林冲于死地？我对你们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们调戏我欺我忍了，你们调虎离山我让了，你们诬陷我持刀入白虎节堂图谋不轨我认了，你们判我刺背沧州我来了，我实指望委曲求全度过灾难，与我妻子团圆，没想到你们一逼再逼，不给我留活路。好，你们想让我林冲死，我就不让你们活。林冲啊，那过去是个逆来顺受、安分守己、遵规蹈矩、委曲求全之人，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但求小富即安，与家人幸福团圆的过上小康生活也就满足了。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80万禁军枪棒教头，拿着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的薪俸，家中有美貌贤惠的妻子，通情达理的岳丈，在家里感到温暖，在外面受人尊敬，林冲很知足啊，也很珍惜。这是即便上面有人欺负自己一下，哪怕是欺负妻子一下，他也不想为了这口气破坏了自己的小康生活，所以啊，他选择了逆来顺受啊，一让再让，哪怕高俅诬陷自己，只要给自己一口气儿，那不就是发配几年吗？得罪了上司，那还不能让上司发泄发泄呀？我这不是人还在吗？家人不还在吗？过个几年我不就回来吗？家还是家，妻还是妻，还能团圆，还能幸福。所以啊，就算连遭诬陷、发配充军，林冲都没有反抗。路上董超薛霸那么折磨于他，甚至要加害他的性命，当鲁智深要杀二人的时候，林冲还给二人求情说好话呢。为什么？因为林冲有希望，林冲有幻想，总觉得未来是光明的。直到今天，直到此时，直到草料场熊熊大火烧起，他不但烧毁了整座草料场，也把林冲所有的幻想烧成了灰烬。这正是人善委屈妄求全，恶人屡逼求生难，林冲风雪山神庙斩尽恶人上梁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 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六七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 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

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

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
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

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啊，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

0: 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粥，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

0: 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
5: 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
5: 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4: 嗯，
5: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
5: 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4: 对，
5: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4: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4: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今天扶腰老伴儿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建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啊，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
0: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哎，
0: 我这个二十盒胡椒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啊。
0: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

0: 外头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糕，像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好多了。
1: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啊。
3: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自打喝这个老糕啊，
1: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3: 嗯，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二十来年了。
1: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3: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啥了？你这不是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7天。
1: 嗯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3: 你说
1: 多少
3: 病
1: 啊？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家老糕，哎呀妈，听得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爸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3: 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袋一个袋的，做那啥亏呀，
1: 哦，
3: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人了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还尿憋不住啊，
1: 嗯，
3: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3: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3: 啊，是呀，
1: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老客气了，都说了
1: 好，别客气。
3: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3: 早先吧，尿分叉。

0: 啊，拿了哪哪都是啊。现在吧，接吧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0: 现在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拿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最后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呐，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0: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0: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啊，
1: 遭罪、
0: 啊、
1: 还得花钱、嗯，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0: 也不那么好，
1: 嗯，
0: 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啊，
1: 没错
0: 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天，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个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
0: 就
1: 解决了，是吧？啊，
0: 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啊，
0: 我太关注了。
1: 这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啊、
1: 是吧？
0: 对呀、啊，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胡老啊，谢谢。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啊！
1: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哎、
1: 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 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嗯，
3: 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4: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万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4: 哦、
3: 嗯，对，
4: 嗯、
3: 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4: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4: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
3: 嗯，
4: 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啊
3: 啊，
4: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
3: 啊、
4: 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4: 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 啊，起初是黄痰、
3: 啊、
4: 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
3: 啊、
4: 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4: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4: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4: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4: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4: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有
4: 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4: 这
3: 就放心。这
4: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4: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啊。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铬。啊，重金属铬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一个蓄积效应，就是中毒容易而排毒难呐。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中医四大原则哈，第一呢叫天人合一。你看现在的工业生产破坏大自然了，违背了天人合一了。第二句话，整体思想。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不能光吃精米白面，我们要吃全谷物啊，整体思想要求阴阳平衡，要求

0: 全，所以呢要吃整粒的粮食。那么中医第三个指导原则呢叫扶正固本，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啊。扶正固本的目的呢是对抗邪气。什么是邪气呀？啊，古代中医讲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哈、啊。那么现在的邪气何止是六种啊？啊，环境当中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那是古人没见过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知道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他见过塑料吗？见过农药吗？所以说我们现代人很多慢性病往往你用古代的方法你是治不好的。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有个主人呢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他给猫猫们吃饭呢用的那个碗都是瓷器碗。但是有时候几只猫一块吃饭抢食弄不好就把瓷碗给碰碎了。有一次主人发现商店里有卖那种2块钱一个的叫不锈钢碗，很漂亮。哎，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啊来喂猫。可是慢慢的发现了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就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开始摇晃，哎，就把它送到宠物医院。检查以后确诊这只猫患有肝病腹水，那么最终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四只猫咪，而且症状基本相同。根据诊断的结果，主人查阅大量的资料就得出结论了，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来的？是劣质不锈钢饭碗。大家知道那不锈钢有几十种啊，有工业级的，有食品级的，那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呢啊。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个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的炊具工厂哈，据说啊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那里面重金属都超标啊，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了。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会和猫一样吗？当然不会，是吧？为什么不会？因为人比猫长得大，是吧？不会像猫那样这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但是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强很多，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在3年5年或者多年以后，有些人发现自己肝不好了，血液不好了，或者是发现孩子营养不好，智力低下了，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呢，最好是使用陶瓷的，因为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的。那你是用它来盛菜，你还是腌汤是吧？熬汤，你还是腌咸菜，你放时间长了，它不会有重金属污染。明清时期，官窑就用高岭土烧制瓷器。高岭土本来它是一种矿石，啊，这种石头呢，哎，常年累月发生潮解和风化，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它风化以后产生这种粉末，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啊，过去挨饿的年代，有人把它当面粉就吃进肚子里了。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这也说明它是比较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哎，俗称叫观音土。用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叫石瓷，啊，这个石字是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哈。哎，咱们栏目当中提到的，多次为咱们观众，报名团购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哈，就是由石瓷烧制的内胆。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啊，这几天给大家讲了，咱们自己动手熬制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啊，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是由细胞组成的。哎，一个人就是一个卵子啊，受精卵，一分二，二分四，啊，经过十月怀胎出生了。哎，出生了以后，我们的婴儿靠什么活着呀？母乳。然后半年以后呢？哎，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断乳了哈，开始吃饭了。那么孩子们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肉块吗？不是，而是那种糜状的米糊啊，肉糜和米糊，很容易吸收的哈。哎，咱说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它就类似于比婴儿的饮食还要净化，还要安全，是不是啊？那是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的营养。你看我在2015年出版的《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哈，我就已经写得很详细了。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你看我们皮肤的细胞哈，啊，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红细胞、白细胞，我们肝脏有肝细胞哈。骨头有骨细胞，肺里面有肺细胞，心脏呢有心肌细胞，大脑有脑细胞。我们人体就是由4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所以我常说嘛，说国以民为本，我们国家14亿人口是吧，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本。那么人呢，人以细胞为本啊。是吧？没有了细胞就没有人。人们常说啊，说治病要求本。啊，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肝。你的肝细胞，你如果天天喝酒是吧？有的人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肝硬化来了？说本来你的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工作着哈，除了喝酒，还有食品添加剂、农药、化学药物，一点一点把你肝细胞给害没了。 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你这肝里面细胞都快死绝了，是吧？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不是？没有草木生长了，那么你的肝就硬化了，叫肝硬化嘛。但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哈，因为我们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人体每一种细胞它是有新旧更替的，比如说皮肤细胞哈，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如果你要碰破皮肤了，几天它就能长好，来就是皮肤新的细胞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周期是多少啊？大约是120天，就包括我哈，我现在血液里面的红血球过120天以后，这一批红血球全都代谢没有了，是不是？而新生的红血球生长出来了。我们的肝和肾细胞呢的更新周期大约是6个月到8个月。啥叫更新周期？还是拿红血球为例哈，120天以后，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是不是？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那么肝和肾也是一样啊，我们坚持养元三宝这种净化的饮食，坚持6到8个月以后，我们的肝和肾细胞都更新了，换一批新细胞，我们就等于换了更新的肝和肾嘛。我们的肺大约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肌肉身上的瘦肉哈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而我们的骨骼更新的就更慢，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还有哈，咱人更新比较快的，你像人的角膜，眼睛角膜细胞一天就能更新，我们口腔胃黏膜、肠道黏膜啊，细胞更新也很快，1-2天就能更新。那么我们全身从上到下平均29个月，这29个月以后平均哈，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所以说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咱们自己做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啊，那种婴儿般的净食、干净纯净的饮食哈，咱们均衡营养，你能坚持连续29个月，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啊，甭说是29个月了，你就是3个月、5个月，很多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啊，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啊！有的女同志已经闭经的又重新来月经了。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哎，那么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了，既然我们的细胞都在不断的更新，那这人为什么还会越来越老呢？哎，两个原因哈，一是我们一直处在营养失衡的状态呀，是吧？你不能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更新始终处于一种障碍，慢慢的，那么你的细胞就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我讲叫慢性中毒，是吧？年龄越大，你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积累的越多，结果呢，就造成我们细胞慢慢的变性、萎缩、坏死。所以更新的结果就是不新了，是吧？越更越旧，就是人的老化嘛。哎，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身上死亡的细胞是100个，那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新生100个细胞才能平衡，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又有毒素的破坏，哎，结果你今天你只新生了95个，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5个细胞哈。那么就这样日有所亏，对于肝脏来说，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吧。那么对于心脏、对于肺、骨骼、大脑，同样道理。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啊，我们人体各项功能从哪儿来的？是吧？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 你大脑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脑细胞，所以说衰老和疾病啊，那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啥？是我们的细胞的总数在减少，细胞的功能的降低呀。那原因呢？饮食的失衡，再加慢性中毒造成的。那么日有所亏，我们如何才能逆转这种局面呢？哎，我们尽量少亏，是不是啊？尽量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那毒素来捣乱，就让细胞做到什么日日平衡，或者是日日盈余才好。当然日日盈余这是一种状态，是不是？比如说你一天死亡100个细胞，那么这时候我们每天喝养元三宝，喝得足足的，又没有毒素来干扰，那我一天我新生105个细胞，是不是把你之前亏掉的那部分慢慢的补回来了？所以说我们会看到那些常年坚持熬养元三宝喝的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这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都已经闭经了，怎么还能重新来月经啊？是吧？身上的老年斑都能掉呢。记住了啊，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呀？就是自己动手做高浓度易吸收的养元三宝，一定要长时间的熬哈，把营养浓缩，把肉熬化了，把粮食熬化了啊，把骨头熬化了啊。第一个好吸收，第二个它浓度足够高啊，这样才能让咱细胞快速的新生啊，是不是啊？新旧更替，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儿的细胞都重新振作起来工作。哎，这样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肝功能就充实了，是吧？脏腑充实啊，过去你营养不均衡叫啥？叫脏腑空虚。那现在我们五脏六腑都充实了，被细胞填满了，是不是？那你的状态才能更年轻更健康，少病无病，延年益寿啊。养元三宝的配方还有制作方法呢，哎，主要就是熬制的时间，熬制的火候的把握啊，特别是一开始前3个小时催芽哈。关于催芽的问题呢，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种子粮哈，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从无到有，是不是？哎，那么有些营养成分它是从哪儿来的啊？宇宙很神奇哈，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的。比如说这个种子在它干的情况下啊，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是不是？但是当它发芽以后，那豆芽却出现了维生素 C。 那么豆子里没有，豆芽里面有，你说它是从哪来的啊？所以说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种子经过催芽以后哈，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啊，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 B 族维生素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哈，哎，那么在种子萌芽的过程中会成倍的增加啊。还有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啊，伽马氨基丁酸能维持我们大脑神经的功能啊，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很多好处。那下面我们用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啊，它就设定了前3个小时啊，水温维持在35到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啊，催芽3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加热熬煮，熬煮9到10个小时，把粥熬得熟烂。当然催芽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芽的哈，是让种子呢萌芽而不露芽，就种子的阳气刚开始生发。

0: 哎，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再继续熬煮10个小时，把粥熬熟烂哈。对于养元汤啊，也是哈，要求水温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最好，啊，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微微的冒小泡。你看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哈，说熬几个小时那水都不动，是吧？后面可能微微的动哈，哎，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你家有这样的锅吗？哎，很多人说没有。啊，过去我们也没有，是不是？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在石家庄市电台播出哈。啊，当时给大家讲熬养元汤、养元胶，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当时有一种叫紫砂锅哈，可以对付用，但是有2个问题哈。第一个，这些紫砂锅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不稳定。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啊，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哈。你看，2009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就报道了，啊，市面上一些所谓的紫砂锅全是假的。大家听一听录音哈。
1: 最近几年呢，紫砂煲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销量也是连年上升。而消费者选择紫砂煲看重的，无外乎就是商家所宣称的健康啊、营养、养生等等概念。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紫砂煲做饭做菜，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煲背后却另有玄机。
2: 这个是这是紫砂吗？这个？
3: 那是紫砂的。
2: 啊？
3: 那是紫砂的。
2: 不是紫砂。哦。师傅，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什么泥啊？
3: 填土
2: 啊？啊？
3: 填土啊？
4: 另一名工人透露，所谓填土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
5: 最普通的那田里面土啊，
2: 对，
5: 像过去那年挖出来的，
2: 哦，土巷那边。
5: 那卫生纸就全是这种土的啊，
2: 就是马桶那个土啊。哎，加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主要是染色，
2: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那黑的含什么呀？就除了含铁，还有
5: 也是含铁，也是含有含那个锰，好多啊，
2: 好多。
5: 我都化验出来了几十种那个化学因素的，
2: 当地管这个土叫什么土啊？俗话上来讲，
5: 俗话就是红土嘛，
2: 红土，叫红土了。
5: 作为电器商，就给它起一个名字，就是紫砂。
2: 作为什么电器商？
5: 是
2: 啊，就紫砂。
5: 你不可能说我卖的是红土，是不是啊？
2: 是啊，
5: 红土挂嘛
2: 啊，对，
5: 你一定要做到紫砂挂嘛。
2: 哦，紫砂锅，
5: 对。
1: 根本就不是宣传中所说的纯正紫砂，而是普通的陶土。其次呢，为了让普通的陶土做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生产厂家还使用了化工原料来增色，再经过商家的包装，就成了市场上价格昂贵、光鲜亮丽、打着健康养生概念的紫砂包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真的紫砂，那一个小小的紫砂壶都很昂贵的。那么大家想一想。你就花了300、500买一套这么大的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啊，重金属来自哪儿啊？哎，化工染料染，把土染成红色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强调了，慢性中毒，特别是重金属中毒啊，中毒容易，解毒难呐。古代罗马帝国是怎么消亡的？就是因为整个贵族阶层。都用铅做的餐具，慢性中毒，最后呢不能生育而绝种了。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所以说为了选一口好锅啊，为了选一个好的锅胆，10多年时间，我先后测试过紫砂锅、黑砂锅。2009年，我专门到江苏连云港的东海县，去寻找开发叫水晶锅。啊，又研究玻璃做的玻璃锅，但是

0: 多地区水当中含氟，是不是？自来水也含氟，所以那玻璃锅它也扛不住长时间的熬煮啊。2019年，有一次我参观故宫，得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烧制的粥釜的事儿，是吧？专门熬粥的大锅呀。哎，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专门负责熬粥的粥局啊，人参养生粥哈，要熬6个时辰。哎，我发现很多官窑所用的土非常特别，叫高岭土，啊，它是一种矿石啊，哎，经过风化潮解之后形成土，这种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哎，俗称叫观音土，啊，过去挨饿的年代，很多人吃过这种土哈。那么用这种观音土经过2次元配方烧制出的特殊的瓷器，叫石瓷。那么这种瓷不但耐高温，而且耐酸耐碱，能够避免重金属中毒，内胆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加热部分怎么解决呢？用功率特别高的加热，结果会失水很多，甚至糊锅一锅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下期讲。总而言之哈，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养生锅，在2021年就通过了3C 强制性质量认证了。咱们有需要的朋友哈，你现在可以联系报名，啊，连同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哈，咱们栏目组呢都会帮大家忙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瓷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李老师，
3: 您是哪位？
2: 我想到是修诗的。
3: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59了。
3: 59了啊。
2: 嗯。
3: 您是搞什么工作？
2: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3: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2: 淄博。
3: 啊。
2: 俺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头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他喝这个汤，他从这个春节前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那脸鲜红不好看，他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他说血压低，我说你告诉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从那没事了。
3: 嗯，好，不错。
2: 哎呀，有好多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我看上去就40了。
3: 啊，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锅里乾坤大，然后你把那里字改成小字了，锅小乾坤大。
2: 啊，对，是。
3: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2: 行，我给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锅小乾坤大。粥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3: 正义来提倡啊。
2: 哎，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3餐8粥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大，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神清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 建功送万家，读书气很硬，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
3: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2: 感受挺好。
3: 现在才感受到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啊。行，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羊牙果牛肚松骨节，我这块髋骨疼呢，它可能是这个股骨头灰色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一圈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这边没睡。
3: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2: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3: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3: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2: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3: 现在都好了哈。
2: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3: 哦，
2: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3: 啊。这个好哈。好嘞，
2: 哎，家里老张，
3: 好，
2: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听一下就听一下节目，有好多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冰怡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3: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2: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不长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羊羊粥，我都吃不着喝羊羊汤。
3: 好，谢谢你啊。哎，
2: 谢谢李老师啊。
3: 好，哎。
4: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3: 对，李正一
4: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个眼药膏，我是糖尿病。
3: 哦，
4: 我还有胃病哈。
3: 嗯，
4: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当兵的时候

0: 都没有了。
1: 哎呦，
0: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1: 前我记得，
0: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1: 多少年糖尿病了？
0: 我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0: 将近20个左右。
1: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0: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啊，
0: 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3个，也是十几个，反正是。
1: 啊，
0: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1: 啊，
0: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1: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0: 哎，没有超过10的。
1: 然后降糖药呢？
0: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1: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0: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1: 胰岛素减少了，
0: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1: 一天胰岛素减了十几个了，是吧？
0: 现在减了十几个了吧？
1: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就是前年那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梗啊。
1: 前年10月份啊。
0: 前年10月份，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1: 嗯，
0: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1: 哎呦，
0: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1: 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0: 哦，
1: 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0: 这是我3个月吧，
1: 嗯，
0: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1: 嗯，
0: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
1: 嗯、
0: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1: 哦，
0: 3个月检查一次。
1: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
0: 嗯，
1: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0: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您说不成使那个摇摆机摇嘛？
1: 嗯，
0: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了松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1: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0: 啊，我就买回了。
1: 今天7月18号，18天的。
0: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1: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
0: 轻。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是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1: 嗯。
0: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1: 要
0: 10天8天的时候，你只要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对对，坚持。
0: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养羊锅赛的。你喝粥，你3天2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嗯。
0: 你像我这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儿，我连那药买那些药我都扔了了，也没有用那些。
1: 啊，
0: 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1: 那你看，胃呀、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0: 哎，对对对对。
1: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0: 对。对，
1: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0: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3: 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2、3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4: 没有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你的血液检查

0: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1: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0: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1: 啊，
0: 所以我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嗯，
0: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子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1: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0: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1: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0: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1: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得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0: 哎，
1: 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0: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1: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糖尿病，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机能治病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治病，他们不相信。
0: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1: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0: 嗯。
1: 你能明白佛家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0: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所以老。
1: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0: 对。
1: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0: 他不听，
1: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0: 花大钱去。
1: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0: 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1: 你爱人多大年龄？
0: 58了。
1: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0: 长了20几年。
1: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0: 啊，这现在
1: 长多大呀？
0: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0: 平了，穿袜子看不到了。
1: 啊，
0: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0: 嗯。
1: 您贵姓了？
0: 我姓周。
1: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0: 啊。
1: 营养。
0: 嗯。
1: 代谢。
0: 营养和代谢。
1: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0: 哦。
1: 是不是？啊，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
0: 哦，对，是这个原理。
1: 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0: 嗯，
1: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10个月不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3个月了、哦、
1: 啊
0: 还有、
1: 啊、
0: 还有、啊、也就是我们老公 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1: 偶尔吃一点可以。
0: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2: 嗯。
0: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1: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0: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1: 嗯、
0: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1: 啊。
0: 哦。
1: 非常祝贺您，再见啊。
3: 我今年60岁。
1: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3: 我就说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睡不着觉、主要是腿疼呢、后来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松骨鸡啊，你用松骨鸡完了你就喝这个养鱼汤呀，养鱼哥就跟我说，
1: 嗯，
3: 我一直是在行政搞工作的，我也不好哄着，我也可相信别人不说这是忽悠哄着，我就不太相信，我说他这么大个脑袋电波是那个给人们想这个健康知识，他根本不会骗人的，他骗人他会这样的，我说我就相信他们，说你就受骗，我不信，我说受骗无非就是很奇怪，很有傻的，我就说我不怕，我就买，
1: 嗯，
3: 无所谓，我就买，我说只要身体好还能挣钱吧，身体好的钱可多呢。啊，我说我今年那会儿买车，我不是刚退休嘛？那8月份、7月份的话买，我还没退休嘛。我说我还能挣钱啊，有啥？我就买试一试。后来这个杨组长就说，我一听他就是那，我说你是不是呼和浩特的人？他说就是。后来我说又说，哎，老乡了，那就买吧。他说你要不还得李正义老师通个话？我说行，我说只要他有公务就跟我说一说，我就买了。
1: 嗯，
3: 他们前头连停课待，也就是一个礼拜我就买回来了啊。
1: 嗯，
3: 我说买回来就用，用的确实挺好。这个松骨鸡，我一开始用，我又给杨组长打电话，我说杨组长有啥副作用呀啥？因为我这个上吧，那个体质比较弱，我按照说明说，我就一开始就先用4分的时间，一天用2次，后来我一直在加的，现在我就是最少是3次，每天最少3次，要不然就4次。
1: 以前身体哪儿不舒服？睡不着觉，
3: 我是那个风湿性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告诉你
1: 啊，
3: 我是这个就是腿疼，就是关节疼，腿挖不能负重，主要是腿做了一个关节镜子手术，在301，不知道是做好了还是没做好，也不知道是没保养好，后来就就疼得哎呀下地非常困难了
1: 啊，
3: 所以说原来这个手脚啊就冰凉的，现在用这个双骨机，现在手脚好像不凉了，一点儿不凉了，就热乎了啊。
1: 手脚不凉了，说明你的四肢末梢血液循环打通了，松骨机它就是起到一个毛细血管运动的作用，是不是？松骨机不有定时器吗？它一停你别动，你就感觉手脚那血液循环刷刷的感觉，是不是？
3: 哎呀，刷刷又这个好像涌动了呀似的。
1: 哎，
3: 我能感觉出来，这现在没了，尤其刚做，哎呀，涌动特别大，我还觉得好像从上往下会不会动了，这个好像是动的。
1: 哎，就像练。
3: 现在没有啊。
1: 练气功那个感觉。
3: 另外练，对，现在好像没了啊、
1: 另外，你后背脊梁啊，你再接着摇，因为咱这松骨肌是打通督脉，摇大梁骨嘛。然后呢？再配合食疗，用那个养元锅呀，你可以熬那个。现在冬天了，你可以熬羊骨头汤。
3: 熬羊骨头汤，哦，
1: 温热型的，或者是鹿骨头，你能买到鹿骨头也行，羊骨头也可以。
3: 就熬骨头就行，是吧？
1: 把骨头里放点大萝卜也可以，白萝卜。
3: 就那白萝卜啊。
1: 你是以前手脚凉，膝盖疼，现在膝盖走路可以，比以前强多了。
3: 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李组长，这个是强多了，真的是强多了。我原来真的还得拄拐杖，现在拐杖也买了。
1: 60来岁拄拐杖了啊！
3: 哎呀，我原来就拄拐杖还得不了。
1: 用松骨机以后，我就慢慢的把拐杖扔了。
3: 哦，现在不用了，我就能也就是走得慢。要不谢谢你嘛，我和杨组长，我说杨组长，你这个李正义老师在哪儿了？我去北京见一见。他说那你得请我吃饭。我说好，那见了肯定的哈。我到了中午了，晚上肯定叫你。那我说吃饭呢，他不是啥问题？那小意思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听他讲的讲一二，我就听，因为讲课的话内蒙的台啊。
1: 嗯。
3: 张铁老师，我自己就听你的。来了北京，我连收音机都没拿。我说怎么？我虽然没见过面。我挺崇拜你的，我真的是想听你，但是北京没办法，我收音机也没带，来听不到，啥也听不到。
1: 对，几天我也抽查了一些群众，他们有很多人都感觉很好，很方便啊，熬养生汤、养生粥很方便。但是有的跟别人说，甚至给自己的儿女、给兄弟姐妹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说他们肯定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 好，
3: 那就先这样，李老师啊。
1: 哎，好嘞，哎。
3: 好，好了，再见。
1: 哎，好。
2: 喂，李老师。
1: 你好啊。
2: 你好。哦，我跟你反馈的事情呢。
1: 好，欢迎您啊。
2: 我用那个松果机啊，用了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嗯，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呐、
1: 啊，有很大的好转啊。
2: 嗯，就是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0岁了。
1: 哦，80岁高龄了啊。那您以前身体具体到哪儿不舒服？您详细说一说。
2: 我现在我有颈椎，有腰椎，腰椎引起右腿发麻。
1: 颈椎病、腰椎病，右腿发麻是吧？
2: 是的。
1: 嗯。
2: 现在走路就蛮困难，通过那个松果机用了以后啊，那个腿子发麻有很大的好转。
1: 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好转是吧？
2: 嗯。颈椎也有好转呐，颈椎。
1: 哦，颈椎也好转。
2: 再一个呢，就是我通过用了以后啊，我的饭量增加了。
1: 饭量增加，能比以前能吃了。以前一顿饭吃多少？
2: 以前吃个5-5.5斤的都有啊。
1: 一天才吃半斤，以前是吧？
2: 一天。现在可以增加一回啊。
1: 增加一倍，现在一天能吃1斤饭了，是吧？
2: 是的，我是吃的食堂呢。
1: 吃的食堂。
2: 嗯。
1: 食堂呢？你称重量没？每顿饭吃多少？还有按重量算的，是吧？
2: 是的。
1: 哦，那现在饭量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增强了，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因为养羊锅呢，主要是吃八宝粥的时候东西。
1: 哦，你也买养羊锅了？
2: 连鸡羊锅都买了。
1: 你吃食堂，那你方便吗？用养羊锅熬粥？
2: 我自己搞的呢，自己搞了八宝粥
1: 啊，
2: 搞了五斗八宝粥。
1: 啊，自己熬着喝是吧？
2: 嗯。
1: 如果喝上粥，那个饭就能少吃一点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我是中国的，按中国的饭量来说的噻。我每天那松果机是夜晚呢用了3次，白天用了1次。
1: 啊。
2: 嗯。
1: 早晚各1次，中午1次，一天3次是吧？
2: 嗯。

0: 如果不允许，咱就少喝点养元汤。但是肉皮熬肉皮冻，咱们是还能买得起，是不是啊？条件还允许是吧？
1: 肉皮我都是在宜昌买来的，我在农村的乡下嘛，便宜。
0: 是你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你要是能到方便的话，你买哎二斤肉皮熬一顿肉皮冻喝吃也可以，是吧？
1: 嗯。
0: 哎，或者是那个鸡骨头啊，骨头啊，哎，咱们还可以有条件允许来熬，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再搭配五豆八宝粥。
1: 那几个月我基本上是按的那个书上来煮的，
0: 按书上讲的哈。
1: 我用了以后的那个精神呢，有很大的好转呢。
0: 精神面貌有好转。
1: 我自己感觉的，差一些啊。
0: 自己感觉白天有精神了，不像以前，没精神爱犯爱困是吧？
1: 哎，那当然了，我走路都有困一些的。
0: 啊，以前走路就是比较吃力。
1: 嗯，我现在每天坚持走个六七的路。
0: 现在每天能坚持走六七里路了。
1: 嗯，
0: 那您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1: 现在我这个情况就是另一个情况吧。
0: 好。刚才我说了，你这个熬粥啊，你用的米是用糙米还是大米啊？
1: 糙米，糙米。
0: 哦，用糙米就好啊，我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贺您啊。好嘞，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嗯嗯。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我们下期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

0: 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 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儿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 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膏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膏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 甚至比同龄人

0: 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 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 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啊，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

0: 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

0: 又怕凉啊。
1: 嗯。
0: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1: 嗯。
0: 完了，鼻子吧，这右鼻子也跟嘛就像针扎的似的。
1: 嗯。
0: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1: 啊。
0: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1: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嗯、
0: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1: 哦，
0: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了，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1: 啊啊啊！
0: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1: 嗯，
0: 哎，我就小肚子。
1: 嗯，
0: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1: 哎、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0: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1: 嗯，
0: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1: 嗯。
0: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
1: 哎、
0: 嗯，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
1: 嗯、
0: 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
1: 嗯、
0: 干一会儿吧、
1: 啊，
0: 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0: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1: 嗯，
0: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嗯，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1: 嗯，
0: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还是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1: 啊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1: 啊
0: 一个是吧、
1: 嗯，
0: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1: 啊，
0: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1: 啊、
0: 说这好了、
1: 嗯、
0: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
1: 啊，
0: 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1: 嗯嗯。
0: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1: 啊，
0: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啊、
1: 嗯，
0: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哎，
0: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哦、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1: 啊啊啊
0: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
1: 啊、
0: 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的真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
1: 嗯。
0: 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
1: 多厉害
0: 呢！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嗯、哎，驱风散寒了，咋、
0: 啊、
1: 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是。那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啊，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无所谓了。
1: 嗯嗯嗯。
0: 啊。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啊
0: 啊！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是，我这个20盒胡。

0: 压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我会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让更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好多了。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3年了，
1: 啊，
3: 3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5分钟就一，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
3: 哎呀，这自打喝这个老膏啊，
1: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
1: 嗯，
3: 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打胰岛素都打了4-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个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是吧。
3: 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脑出血好1个多月，又得脑梗。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的啥了？这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个多月。完又得的，颈椎。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3: 你说
1: 多少病
3: 啊？病
1: 是吧？
3: 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家老高，哎呀妈，听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大便3年 大便便不下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呢，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一个蛋一个蛋的，坐那可亏呀亏呀，一天呢都坐便坐多少便呢，人了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3: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我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这。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俩都一下
1: 好
3: 啊，
1: 别客气、
3: 啊、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3: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哪都是啊，
1: 嗯，
3: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3: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3: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3: 嗯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3: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3: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3: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3: 他才68。
1: 嗯。
3: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3: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3: 啊，
1: 啊，多痛苦啊，
3: 是
1: 吧，
3: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3: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3: 也不那么好，嗯、
1: 啊、
3: 肝肾都不好
1: 啊
3: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3: 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3: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1: 啊、
3: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3: 它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3: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3: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3: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是不是？
3: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3: 你解我这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3: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3: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3: 啊。
1: 啊。
3: 我太关注了。
1: 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3: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
1: 嗯。
3: 我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3: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3: 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谢谢，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4: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 晚上起夜三次。
1: 嗯
4: 嗯，现在减少一次了，这个夜尿减少一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一点钟后醒。
1: 嗯，
4: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4: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4: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4: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4: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4: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建老高把为什么呢？因为胡建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4: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4: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4: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
4: 建
1: 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4: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4: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都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4: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4: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4: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4: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4度到14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的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6号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的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

0: 500米。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3: 患者爱晨曦而吃。
2: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6月22号至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本期节目是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为老年朋友打造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请您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关于中医治疗的忌口问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4: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对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编制发布了《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登记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较2020年翻一番。2025年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登记临床试验总量达5215项，较2024年增长6.4%。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时指出，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其中新型消费需求旺盛，健康消费增长。 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我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4.7%，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近日发表于《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指出，2020年至2024年间，英国20岁至24岁的女性中未出现宫颈癌死亡病例，这是该年龄段首次实现宫颈癌零死亡。这要归功于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的普及。该研究首次证实 ，HPV 疫苗除大幅降低 HPV 感染率、减少宫颈癌发病数量外，还能切实降低宫颈癌死亡率。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相当火，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肌皮肤，它就是维 A 酸乳膏。但是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使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得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最常用来治疗寻常痤疮、扁平疣、银屑病、毛周角化症、鱼鳞病等等。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是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不能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利店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多了起来。它们通常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的确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够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养生水真能养生吗？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近日社交平台上，碳水吃多了脸浮肿，戒碳水能瘦脸的说法引起热议。不少网友分享戒碳断碳的经历，试图靠不吃主食改变面部轮廓。这些说法靠谱吗？面部浮肿成因复杂，蛋白质摄入不足、盐分超标、肥胖、胃肠紊乱、食物慢性过敏乃至某些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只要主食摄入合理，并且搭配充足的蔬菜、优质蛋白和适度运动，并不会必然导致面部松弛或脂肪堆积。反之，盲目自行戒碳断碳减肥，虽然可能会短期减重，但是容易加速皮肤老化，使面部轮廓更松垮，还可能因为血糖供应不足引发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等。为了防晒，很多人出门时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与过度防晒有关。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防晒很重要，能够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可能会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8: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要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6月22号到28号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将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中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的这套老年健康科普节目，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9: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5位专家将就老年安

0: 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1: 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在用药方面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一方为大家介绍老年人用药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一方。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

0: 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1: 很多老年朋友偏爱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经常自己抓药服用。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的使用中药呢？我们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的合理使用。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别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中药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自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熟人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聚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

0: 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菌锰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辨证施治，谨遵医嘱，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1: 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2: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3.7%，糖尿病还会导致多种并发症，预防和科学治疗糖尿病关乎每位老年人的健康。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

0: 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七八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你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 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1: 得了老年痴呆，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往往不是忘事儿，而是老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家里有个老年痴呆老人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但是老年痴呆可防可控，如何预防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老年痴呆，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的防控。
2: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

0: 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的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但也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患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1: 老年失能会导致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河北省康复中心护理部主任王新玲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老年失能。
2: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

0: 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鸡肉，鸡肉呢又称养老金。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二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啊。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啊，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管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我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每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3个30秒，睡醒呢要静卧30秒，起床坐立30秒，下地再站立30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1: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是为长寿加码，安全用药是为幸福护航。河北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与您共祝健康晚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和坚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力，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师也。刘完素说，治属不治师，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属师，吾等岂不知属师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3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3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3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和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中医给它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
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

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好的，清暑利湿的名方六一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筋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他围着你绕，
1: 替此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

0: 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 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 再有

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
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折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折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

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腥油腻的东西

0: 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 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粥，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拍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0: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0: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

0: 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0: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1: 嗯。
0: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嗯。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的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
0: 啊、
3: 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0: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3: 世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好多了。
0: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0: 啊
3: 啊。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0: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0: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几分钟就一，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0: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苏打喝这个老高啊，
0: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0: 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0: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0: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0: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0: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0: 对。
3: 嗯。
0: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3: 嗯、
0: 是吧？
3: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0: 啊。
3: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0: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0: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啥了？这就是什么脑的血？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7天。
0: 嗯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0: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0: 你看看。
3: 你说
0: 多少病
3: 啊？
0: 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家老高，哎呀妈，听着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0: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个蛋一个蛋呀，做那个亏呀，一天呐都坐便做多少便呐，也拉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0: 嗯、
3: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0: 你看看
3: 完了
0: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3: 是呀、啊。
0: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感谢胡老啊。

0: 样啊，拉的哪哪都是啊。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0: 老是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的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最后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呐，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着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0: 啊，
1: 多痛苦啊，
0: 是
1: 吧？
0: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也不那么好，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
1: 没错
0: 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0: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是不是？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解我这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啊。
0: 我太关注了。
1: 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我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

0: 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易，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都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正邪大火并，要决战衡山。本来令狐冲在陕西华山回到衡山以后，自觉着斗不过魔教的任我行，也就硬挺了，成天在山上也不用练武术了，喝点酒以度时光，就等着任我行一来战死拉倒。可是现在少林派的诸位高僧来了，方正大师还传给了他易筋经，让他化解奇异的内力。过了一会儿，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领着门徒弟子也来到了山上。令狐冲一看高兴了，仙长，你老人家也来了。无量佛。冲虚呵呵一乐，用手一指方正大师，他老和尚能来我就不能来呀、啊、我不但来了，我还给你领来了很多朋友。令狐掌门呐、啊，在咱们这山下树林之内，现在有昆仑派、崆峒派、螳螂派、八卦门，总共也有十几个门派侠义道的施主们。他们知道令狐掌门不向那个魔教低头，都非常的钦佩你，大家要同心协力帮着你战败那任我行。令狐冲一听，心里边顿时一热，多谢前辈帮忙，可是那任我行手下有好几万人，咱们就算有十几个门派的剑侠，可是能斗过他吗？哼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任我行要不来还就罢了，他要来了，让他有来无回。说着他一回身，告诉两个弟子玄明和玄化，来啊，把椅子给我抬过来。这两个弟子从外边抬进了一把巨大的靠椅， 只见这个靠椅后背上还有四个字儿，写的是铁笔银钩：中兴圣教。嗯，令狐冲看着就一皱眉，心想这个词儿，这不是魔教惯用的词儿吗？任我行是收拾了东方不败，重新夺回了魔教，这手下人才恭维他，说这叫中兴圣教。那这个椅子上有这个字儿，这是什么意思呢？冲虚老道是微微一笑，他用手拍了拍椅子，令狐掌门呐，这个椅子可带消息的，带崩簧，只要把那个消息那么一安好了，咱把炸药全都埋在椅子底下，而且这个山上也都埋好炸药，我已经弄了20000斤炸药，都藏在那树林里边了，我那些弟子们有的专门会鼓的那个玩意儿。那么令狐冲，你可以写一封信先派人送给任我行，说是啊，恭贺他当了教主，要一统江湖，那么给他做了一把椅子，准备派人给他送去，如何如何。其实呢，说送椅子这是虚晃一枪，说等到日子他杀上衡山的时候，他进来无色庵一看这把椅子，他就会想到你给他写那封信，他肯定要上去坐一坐，只要一坐嘎吱一声，他把崩簧就做饭了，只要他一做饭崩簧，这椅子就炸裂了，是椅碎人亡。那么他要一死了，什么向问天呢，什么各位长老啊，那些魔教之众，那就何堪一击，咱们这些侠义道之士必会占上风，那么一战之下就可以把魔教是一网打尽啊。那些老和尚们还有令狐冲都很吃惊的听着这番话，令狐冲连连摇头，冲虚仙长说，任我行这个人他大张旗鼓的要杀上衡山，我也不妨和他亮剑一斗，无论是把他杀死还是他要了我的命，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你要让我写一封信去糊弄任我行，最后好赚他来到我这儿坐这把椅子，我觉得呀，这未免有小人之心，这封信我不能写。哦，好，你不写信也行，不过我想的任我行这个人是高高自大，他来到这儿以后看着这把椅子他肯定坐。好了，玄明宣化，你们马上把这椅子安好了，就在这地方安好，正对着门，让任我行进来就能瞧着，然后把这消息都接上。这老道一忙可不要紧，下边有很多弟子把那火药是就地挖坑，这就开始埋上了，20000斤呢，各个药路口全都埋好了，他们准备2-3日，一切准备挺当，就单等着任我行那魔教之众来攻了。还正整是令狐冲和任我行分手的一个月，也就是第30天，这一天大清早，令狐冲和诸位高僧仙长们在无色庵端坐呀，只听这衡山下边号角齐鸣，战鼓咚咚，门儿呜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是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呵，这声音是震彻整个衡山。有站岗放哨的剑侠上来报令狐冲等人：“众位老人家，现在有魔教之众已经来到了衡山脚下，他们有好几千人，请各位老人家定夺。”令狐冲看看他，一摆手：“再探再报，不要惊动他们。”是，这位退下去了。现在日月光明教少说来了有7000-8000人，分成五色，青红赤薄褐，排着方阵在华山脚下。那么队伍当中有一乘8台的金顶大轿，轿帘子放着，在轿旁边站着一个身穿紫袍、皱纹堆垒的老者，这位老者就是日月光明教的光明所使向问天。抬轿的人有老头子祖千秋，还有那位绿竹翁，他们这些人到了衡山根下都站住了，不过这队伍来回走动着直转圈，看来啊，这是布阵的。 隐藏在树林里边、山坡之上、怪石后边的这些侠义到了剑下，一个个横着兵刃，大气儿都不敢出。他们都已经得到了分派，说等那个炸药炸响了以后，他们才能够断后路，包围过来。现在可不能动手。可是就见这些魔教之众，也没有马上动手的意思，他们是护卫着教主的这一乘大轿，顺着山道吹吹打打，来到了横山之上。现在有几波探子报给令狐冲，说现如今那个任教主上来了，不过他这一路上也没喊杀没喊打，直接往前来，我们也就没动手。令狐冲一听，哼，这任我行玩什么花样啊？任我行是自负武功高，人手又重，全然没把我横山派放在眼上，所以说这才大摇大摆的上来见我。那么既然如此，我是先礼而后兵。令狐冲冲这些高人们一施礼，众位前辈，我们出去和他见见吧。阿弥陀佛，无量天尊，那我们就跟令狐掌门出去。呵，一面是白胡子老道，一面是和尚，这两拨人往外这一来，是一面一侧站好队伍，令狐冲从当中而出。哎，正好他和前边这乘大轿是走了个对头，向问天向前跨了一步，冲令狐冲一拱手：“令狐掌门，我家教主跟你相约一个月后来到你横山，现在我教主到了，不过我家教主想跟你单独谈谈，不知你是否同意？”令狐冲一想，嗨，这我都明白，任我行老想啊，他女儿跟我不错，他不太愿意杀我，想把我拉进魔教，那么跟我单独谈谈，也是推心置腹的唠一唠，还是让我当他的副教主呗。那我不同意，我们俩还得打起来，这横山上难免有一场凶杀恶战，不过既然你想谈，那我就跟你谈。他一点头，可以，转身往无色庵里边来。哎，老头子祖千秋、绿竹翁这些人没落轿，直接把大轿抬到无色庵里边去了。旁边那个方正大师、冲虚道长他们心里嘀咕，心想任我行礼太狂妄了，这毕竟是无色庵，你哪管到门这儿你下了轿往里走呢，就这么大呲呲的抬进去，你也真没把我出家人放在心上。哎，不过你早晚啊也得坐在椅子上崩死，现在我们不跟你计较这些。现在无色庵里边就是令狐冲和任教主两个人了。冲虚道长看了看方正，他怕那任我行突然间发招伤害令狐冲，可是方正大师向他摇摇手，那个意思里边正说话呢，可没动手。他们两个轻耳一听，偶尔的能听着一个字儿或者半句话，但是听不太清楚。不过一想，只要令狐冲现在没危险就行，再说令狐冲剑法神妙，任我行想一招就把他制住那也是不可能。哎，他们这些人都在外边等着里边的消息。哎，里边这二位唠了足足有两刻钟，然后大轿又被老头子祖千秋他们抬出来了。令狐冲从里边跟出来是面带喜色，这些和尚老道都打量令狐冲啊，心眼话任我行跟你唠什么来的，唠得你高兴了？哦，可能是任我行说话挺客气，不过怎么客气，今天这事儿也不能就此拉倒吧。只见向问天往那大轿轿帘子那儿倾了倾身，任教主说了一句什么，是吩咐向问天，但是别人没听着。向问天点点头，一转身来到了方正和冲虚的跟前，深施一礼：“方正大师、冲虚仙长，我家教主吩咐我，让我把你们庙中的镇庙之宝是归还你们，请你们恕罪。”说着向问天回身那么一摆手，他手下的长老鲍大楚 怀里边捧着一把宝剑，和这把宝剑4尺3寸5，真金的饰件，真金的铜口，剑都上是真金的龙尾，谁一看就知道这是宝家伙呀。冲虚道长一瞧，啊，是乾坤宇宙风。一看这乾坤宇宙风这把剑，冲虚道长就激动了，胡须乱颤，那手指发抖。原来这把剑乃是武当老祖张三丰用过的，张三丰先去以后，这把剑就成了镇门之宝。可是后来呢，被魔教的人给抢去了。就为这把剑，武当派是各带高手，都有人到黑马崖去杀去抢，想把剑弄回来。可是哪一次都得扔那几个人，最后剑还没抢回来。可是现在呢，向问天捧着这把剑是递给了冲虚道长。一说冲虚道长能不激动吗？啊，无量佛，他这个仙长啊，我家教主他吩咐我，让我代表他，代表我们日月光明教向您赔不是了，现在完璧归赵，请您收下吧。啊，多谢向作师，多谢任教主。梅妃一刀一枪能把这把剑拿回来，那可真了不起。当时间冲虚道长真想给这任我行磕个头啊，他把这把剑是捧在了怀中。哎，就见向问天又从桑三娘怀里边拿出个黄布包，把包打开是递给了方正。方正一看两眼闪亮，哦，金刚经。哎，一本经书是太陈旧了，但是这本经书乃是原文原版，那可以说是佛教里边的至宝，也是让魔教给抢去了。那么少林寺历代高僧都想把这本经书索回来，可是魔教势力太大，他们要不回来。现在任教主告诉向问天把经书归还。方丈大师虽说定力很稳，但是也是满面喜色，接过这本金刚经是连连施礼。向问天冲大家一抱拳，诸位，我家教主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去办，恕不相陪。然后一挥手起轿下山走。嗯，这些人一看怎么着，任我行浩浩荡荡的杀来了，也没打也没闹，却把这经书也给我们了，宝剑也归还了，然后一失礼走了，这什么意思？瞧着任我行的大轿走远了，冲虚道长和方正都问令狐冲：“令狐掌门，这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你和任教主怎么谈的？这话干戈未玉帛了，你跟我们说说，让我们明白明白。”令狐冲叹了口气：“唉，二位老人家，这件事说起来话长，以后我再慢慢的告诉你们，现在说来有点不便。这两位虽然急于知道，但是听令狐冲这么一说，他们也不好就急于相问。可是就在此时，从那个无色庵里边啊，晃晃荡荡背着手摇头晃脑的出来6个人。这6位一个个都长得那个大驴脸，脸上都是半寸多长的灰毛。这6位不是别人呐，桃谷六仙。也不知道这桃谷六仙什么时候上的衡山，又什么时候藏到无色庵里边去了。那么说那任教主和令狐冲怎么谈话，他们可都听着了。就听这老大桃根仙学了一句：“
13: 哎呀，原来是莹莹。”
12: 他那个老弟跟着回答一句：“
13: 冲哥呀，是我。”
12: 令狐冲的脸腾就红了。啊，6位桃兄，你们不要学了。方正、冲虚和诸位高僧仙掌门一听，怎么着？莹莹、冲哥，怎么大轿里边的不是任我行，是任莹莹？这到底怎么回事？令狐冲一想，看来是瞒不住了，那还是跟大家说了吧。原来任我行是得疾病而死，他在陕西华山回到黑木崖以后， 就准备操练人马，聚集人手，先平衡山，后平武当少林。可是突然间脑袋一发晕，栽在地下了，这一下就没起来。拿现在啊，这衡量啊，

0: 可能是脑溢血那类病。他死了以后，向问天辅佐任盈盈为日月光明教的教主，他们暂时把任我行先安葬了。可是任我行毕竟和令狐冲有约，是一个月后杀上衡山。任盈盈跟向问天就一商量，说我父亲生前那是一语出口驷马难追，普天下都知道我爹说了一个月到衡山的话，那我必须也到衡山走一趟。再说我有些事儿还要跟令狐冲面谈。哎，就这样魔教这些人呢排成方队，抬着大轿。那轿里边这教主啊，是任教主不假，那可不是任我行了。那绿珠翁从洛阳又赶回来专门为任盈盈抬轿，所以说他们上山来才没杀，直接到吴色庵。任盈盈跟令狐冲两个人这一谈，说明了自己父亲过世了。两个人谈到了婚事，任盈盈说呀，自己要给父亲守孝三年，说三年后再跟令狐冲完婚。令狐冲一想到任我行死了，这位毕竟是当代的一位怪杰，未免有些惋惜。不过又一想，这是人去世平，心里边啊倒也很坦然。他把这些事情跟方正和冲虚一讲，那是皆大欢喜呀。冲虚告诉马上把那火药都挖出来，那个药碾子全部都截断了，别哪一位冷丁走火呼噜再炸了。可这空通昆仑什么八卦螳螂这些门派的剑侠都聚到衡山之上摆酒庆贺。咱们简短结说，一晃三年过去了，令狐冲现在由于练了易筋经的这种功夫，他吸了别人那几种内力都已经化解了，内伤好了。现在他也知道了，这不是风师爷传给他的功法，乃是方正大师传给他的少林绝技易筋经。就在这一天，他跟盈盈两个人在西湖梅庄是举行的婚礼。呵，来这儿助兴庆贺的人那多了，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黑白两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那人呢都来全了，就连冲虚和方正大师这些世外高人出家人都赶来了。令狐冲这酒喝的也多，是左一杯右一杯，正喝着酒呢，就听着这个梅园外面滋滋嘎嘎传来了胡气声。一听这胡气声，令狐冲赶紧把酒杯放那儿，是撒腿往外就跑。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胡气声特别奇怪，只有衡山派的掌门人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能拉出这动静来，别人还真拉不出来。看来这位老人家没死啊。可等令狐冲来着大门外一看，莫大先生已经走没了，他喊了几嗓子也没有回声。令狐冲一琢磨，我这位莫师伯是生性淡漠，他不愿意凑热闹，现在来到这儿拉了两下胡气儿，是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走他的路去了，那我就别打扰他了。任盈盈和令狐冲成亲以后，就不再做光明教的教主了，把教主之位传给了向问天。向问天这个人不像任我行野心那么大，他当了教主了，对绿林侠义道这些人很友善，这几十年呢相处的不错，哎，没出什么事儿。这令狐冲和任盈盈成亲完了，就来到了华山定居。他们二人是琴箫相和，生儿育女，其乐无穷。这正是江湖多风波，豪侠傲生死，是天公亦有情，以利后来人。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 兴许是忘带了。

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
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

前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膏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膏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

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糕，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

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腥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

0: 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 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粥，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0: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5: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
0: 也
5: 不，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0: 哦、
5: 又怕凉啊。
0: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5: 反正哎呀，哪儿着？

0: 这样也不行。
1: 哎，全身窜呢，是吧？嗯，
0: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1: 你看看。
0: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1: 嗯。
0: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
1: 嗯。
0: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1: 你看多痛苦啊！嗯。
0: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1: 嗯。
0: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是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去外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好得多了。
1: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啊。
3: 哎呀，这个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自打喝这个老膏啊，
1: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19年20来年了。
1: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3: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前年得过脑出血。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的啥了？那就是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个多月。
1: 嗯嗯嗯。
3: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3: 你说
1: 多少病
3: 啊？
1: 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着那胡家老膏，哎呀妈，听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爸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3: 大便3年大便变不起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大似的，一个袋一个袋的，做那亏呀，
1: 哦、
3: 一天呐都坐便做多少便呐，人了便不起来呀，这尿也是，还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3: 完了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3: 啊，对呀、啊。
1: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老客气了，都先
1: 好，别客气、
3: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3: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3: 现在吧，接吧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3: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 住院那小念头就在那起。

0: 接呀，那不是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呐，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着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啊，多痛苦啊，是吧？
0: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也不那么好，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0: 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天，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多少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啊，
0: 就见效了。
1: 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是不是？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太关注
1: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我这么好，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啊，谢谢，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嗯，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嗯，
3: 这一把，挺胡老呢， 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万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啊
3: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3: 哦，
1: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3: 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有
1: 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3: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1: 是
0: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所以说
1: 那种的，
0: 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

0: 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0: 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元
0: 啊。14.9元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元。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但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让咱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

0: 氏族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梁氏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梁氏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条，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梁氏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嗯，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
0: 嗯，
1: 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呀，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梁氏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
0: 嗯，
1: 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嗯，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

0: 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啊、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两组三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三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两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三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嗯。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好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00-5:00，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定期播出。同时您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也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呢发现了一些问题，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麻烦，都可以来联络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多脏器功能损伤昏迷紧急就医，又有血栓又像中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今天的医生开讲特训门诊，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组组长苏静，为我们来科普解读白天不咳，晚上躺下咳，警惕鼻后滴漏综合征。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病人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紧急就医，多脏器功能呢出现了损伤，检查出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既有血栓又有中暑，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李飞凯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2: 哎，您好，小伟。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患者当时的一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吧？
2: 对对，他来的是比较重的，当时是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处于一个意识不清的一个状态。据家属描述，他这个来的时候情况是近一周有个发热，有个意识不清，这个逐渐一个双下肢无法站立的情况。到咱这儿以后给他看是意识不清楚，各个脏器都已经出现很严重的一个衰竭，尤其是肝功能、肾功能，同时合并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损伤，BNP和肌钙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包括一些肌红蛋白 CKMB， 这个都是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我们当时考虑可能是有一个严重中暑的情况。然后继续给治疗以后，患者逐渐是出现一个意识一个好转的情况。我们进一步追问病史的话，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患者其实在半个月以前他自己逐渐有个血便的情况。血便，但是他血便并且他大便时候比较疼，所以说他为了这个为了制止这种疼痛的话，他吃了很多止痛药。其次呢，他又限制自己饮食，又吃的少又喝的又少，同时我们又追问他的这个工作情况。他的那个职业呢，是一个在一个比较热的环境中工作，一个体力活。结合上述一些这个综合因素来看的话，患者应该是一个因为他血便大便疼，然后进食少，进水少，在一个高温的一个作用下，出现一个类似热射病的一个表现，并然后逐渐发展成这个多脏器一个功能衰竭。
0: 就是在咱们检查过程当中还发现他是您说就是追问病史，发现他其实有消化道可能有出血或黑便血便的情况。那现在咱们来到医院之后，又发现他还是有一些血栓，比较麻烦的是吗？
2: 对对对，因为他来的时候是一个血压也是一个低的情况。我们在来的第二天就给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发现他那个右下肢从那个骨浅到一些到腘静脉到最后下面都是全部都是血栓。全部都是血栓。考虑跟他这个液体量丢失，包括中暑以后那个凝血功能障碍有关系，一起的一个血栓。
0: 确实是最近这个天气哈、比较炎热。那昨天我们也看到咱们国家疾控局和气象局也是发布了首个国家级的高温健康一个风险的高温健康的一个风险预警哈。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那您像李大夫这个患者的情况，他是跟出汗多天气炎热的这个工作环境有很直接的关系，包括他中暑器官衰竭的情况，还有他的这个血栓的形成都有关系是吧？
2: 应该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因为他工作环境包括他是在发病前一周才停止工作、就是其实他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前期症状，他在家是一个有一个头晕，有恶心吐，有发烧，他这个体温最高是达到过40度。其实从专业角度来看，他一个已经很趋近一个热射病的一个表现了。
0: 那后续的他的情况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2: 后续经过我们他来的时候已经在监护室治疗，经过我们一些综合治疗，目前已经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已经转出监护室了，意识状态逐渐清醒，但是还是遗留了一个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给他复查透颅核磁，提示一个在线脑病的一个变化。因为他来的时候血钠血率非常高，血钠达到190左右。对，整体状况是很差的。
0: 感觉是各种意外的情况都基于咱们这患者一身了哈。
2: 对，我们
0: 考虑最可能就是这种单纯的中暑。
2: 对，就应该是这种类比较严重中暑合并的自己，因为他不吃不喝嘛，吃的少，液体丢失，最后形成这个情况。
0: 你像这个血栓，它也跟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天气炎热，可能我们这个液体丢失有很直接的关系。
2: 有关系，尤其是些年老的或者是身体比较弱的，它液体丢失以后，它这个更容易形成血栓，相对而言。
0: 所以就是说在夏季的话，咱们出汗多，这个您在外面可能不可避免，那我们这个液体的补充还是要及时的跟上哈。
2: 对，一定要及时喝水。必要的话要服用含电解质的一些液体。
0: 你看咱们这个案例啊，除了提示大家在高温天咱们注意中暑，谨防这个严重的中暑，也就是咱们说的热射病，最近一直在给大家提示。另外夏季其实这个血栓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哈、大家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液体，多喝水啊，天气炎热咱们少出门。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李北凯医生的提示，辛苦您了，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燕兆明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本周一我们的导医环节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就来反映说，孩子啊因为这个鼻涕倒流刺激到咽喉部了，导致咳嗽总是好不了啊。那这个孩子的这个咳嗽总是不好，很多朋友还反映就觉得好像是白天不咳，或者说咳的比较少，但是一到晚上开始躺下咳嗽就会加重，总觉得这个喉咙里啊有东西有痰，不停的想要清嗓子哈。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您有没有啊这种上述的一些症状？好像呢在吃了一些消炎呀、止咳呀，甚至化痰的药物，效果也不太好。那我们在排除了一些下气道的问题之后啊，提示大家可能您要警惕是不是患有鼻后滴漏综合症啊。我们今天啊特别为咱们在导医环节这位听众朋友解答您的问题啊，也邀请到了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组的组长苏静医生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白天不咳晚上躺下咳警惕鼻后滴漏综合症。苏静主任的主攻鼻科的专业，擅长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以及鼻部良性肿瘤的诊治。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有鼻炎困扰的朋友们，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苏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给我们进行科普，下午好主任。
1: 哎，各位听众朋友，那个主持人下午好。
0: 确实啊苏主任，我们看到一些资料也说哈、说统计咱们国家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啊是引起儿童慢性咳嗽的第二大病因，在临床上这一块的这个人群还是很广泛的是吧？
1: 对，这种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0: 确实，我们首先请咱们从症状上吧，大家比较好理解啊，主任，咱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什么感觉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它所引起的这种情况是好像这个咳嗽是昼伏夜出，它跟咱们普通的咳嗽哮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因为鼻子的问题导致的是吗？
1: 对，像这个大家一说嗓子不舒服，就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去看嗓子，或者是咳嗽啊去呼吸科去看一看。很多人呢去呼吸科看完排除了气管的病变。然后呢他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症状还可以。一到晚上躺下的时候症状会非常明显。像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和我们鼻子的这个咽部它这个特点有关系。像我们鼻腔里边它黏膜我们叫上皮，它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微绒毛。正常情况下我们鼻腔分泌的这个分泌物呀，它就是通过这个微绒毛的摆动到我们咽喉部，然后我们通过咳嗽给它清理出来。给它清理，这是正常的一个清洁功能。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鼻腔的炎症或者是鼻窦的炎症之后呢，鼻涕分泌物它就会比较增多了。多了之后再排到我们嗓子里，哎，就会刺激到我们嗓子的症状啊，有的人会出现咳嗽啊。然后一到晚上躺下的时候呢，分泌物更方便往下流。就会症状就会有一个加重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就是通俗来说的话，就是它鼻涕没有从咱们鼻孔流出来，反而是往后流的到这个咽喉部了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现在不说鼻后滴漏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咱们有鼻涕它就是要往咽喉部这儿流过来。只不过咱们现在是有炎症，导致这个分泌物增多，会刺激到咽喉或气管，才会出现我们叫的鼻后滴漏综合症咳嗽。就是说正常状态下鼻腔的分泌物就是要摆到就是说送到我们鼻咽部通过咳嗽吐出来。炎症太多了，分泌物太多了，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刚才说的这些症状。
0: 所以就说体位一变化，就是躺下呀或者是怎么样，它就会感觉更加的严重，这种倒流也会更加严重，咳嗽可能加剧了是吧？
1: 是。
0: 那咱们说的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啊，除了我们说可能大家明显感觉到尤其是好像孩子挺明显的这种夜间咳嗽之外，他是不是还会有这种鼻部异物感增多，或者说有些人感觉他不停的清嗓子的这种症状表现呢？
1: 对，这种尤其是在 在儿童上更常见，为什么？因为孩子他不太会说，不太会表达出来啊，他的反应就是鼻咽部不舒服，他会这样这样清嗓子，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咳嗽，特别是一些婴幼儿，他的咳嗽反射不是很敏感的时候，会反复的出现并发一个支气管炎啊，并发一个支气管炎，还有的是肺炎，所以说这就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它容易导致的一些情况。
0: 可能还会大家有误诊漏诊的情况出现是吧，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0: 特别小的孩子，他反复肺炎，找不着原因。
1: 嗯，
0: 到最后呢，就是肺炎治好了，总反复。
1: 嗯，
0: 最后来到耳鼻喉，发现哦，他有鼻腔的炎症，有鼻窦的炎症，他反复的这个鼻后滴漏，总是刺激气管和，就是我们说的下气道。
1: 嗯，
0: 就是说反复的这种下气道的炎症不好，有可能根源是我们鼻腔和鼻窦。
1: 嗯嗯，确实哈，就看来这个。判断完呢，我们说解密完这个症状，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咳嗽昼伏夜出的情况，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原因。说的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它到底是有哪些鼻部具体的问题，就是咱们统称说的鼻炎呢，还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素质？你像儿童哈，可能就放了暑假了，大家很多也关注起孩子这个健康问题，像这个腺样体肥大，它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
0: 哎，对，会的。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说鼻炎和鼻窦炎，是吧？嗯，它的分泌物会增多，会刺激咽喉，刺激鼻道产生上这种反应。比如说4到10岁之间的孩子呢，这一段的孩子是以淋巴免疫为主，本身腺样体会比会有一个生理性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有一部分孩子同时有腺样体肥大，这个时候呢，他鼻腔的分泌物就流到我们鼻咽部，就是在刺激在这个腺样体的这个位置，存储在这一块儿。一躺下的时候又往后流，是吧？就会刺激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鼻后滴漏、上气道的症状，咳嗽。所以说，很多孩子同时存在有鼻炎和腺样体肥大，这也是引起鼻后滴漏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就有的孩子他这个腺样体肥大其实是生理性的改变，但是有一些是需要咱们外科的手术干预的，是不是？在暑期现在孩子们来做这个手术的也很多哈。
0: 对，暑期是这个集中点，集中期。
1: 那您像这个还有很多成人会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它会导致这种鼻涕的倒流吗？
0: 会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鼻炎，鼻炎分很多类，是吧？最大的一类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身体对外界的过敏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尘螨、花粉之类的，是吧？对它产生一定的免疫，我们叫免疫应激反应，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喷嚏啊，大量的水鼻涕，是吧？像他这种情况，水鼻涕特别多的情况下，在晚上一躺下，水鼻涕刺激我们咽喉部、上气道。就会出现这种咳嗽，有的人非常影响睡眠。
1: 就是说的这个成人可能咱们这个过敏的成分占得多，那像在咱们周一导医环节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孩子的这个情况，他当时也提到了，其实孩子其实在这个咳嗽之前哈，是出现了感冒的情况的，他就说是不是这个鼻炎跟这个感冒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好像这个分泌物增加了诱发了他这个鼻炎的情况的。
0: 对，大家其实对于鼻炎有一恐惧心理，但对感冒的好像都不是太恐惧。其实这个感冒我们也叫急性鼻炎。急性鼻炎是因为病毒刺激我们鼻腔黏膜产生大量的分泌物，这就是所谓咱们说的感冒病毒感染嘛。它也是其实也是鼻炎。这还是追溯到最后还是因为鼻腔里边不管是病毒感染还是过敏源的刺激，它是导致鼻腔黏膜下鼻甲的水肿，然后分泌物鼻腔里边的分泌物增多，刺激我们咽喉上气道出现的这个症状。
1: 确实哈，苏主任，您讲到这儿，看到我们线下群里面有一位咱们这个网友朋友，他就说哈，说咱们说的这种清嗓子呀，或者说咳嗽呀，晚上咳嗽的情况哈，他说自己感觉一直以为是咽炎，因为他有这种症状。说倒不是说白天晚上的差异，就是觉得好像是嗓子有异物感，老想清嗓子。他说一直按照咽炎治，确实效果不是太理想。想问问这个，要是确定说是咱们讲的这个鼻后滴漏综合症，是不是得需要去做一下鼻部的检查？
0: 对，就是说，咽部在鼻子下端嘛，鼻子有症状，一般都会刺激到咽喉部，但是咱们诊断这个咽炎啊，一定要先排除了这个鼻咽部或者是咽部长东西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检查呢，首先我们得做一个鼻腔镜的检查，或者是鼻咽镜的检查。另外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时间比较长了，鼻后滴漏它这个分泌物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排除一下鼻窦的情况，做一个鼻窦的 CT，这样呢我们就非常明确了到底是单纯鼻腔的炎症呢，还是还

0: 有鼻窦的炎症呢？
1: 嗯，一般的人群，您说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就基本上能确定问题所在了，是吧？
0: 对，会有一个初步的诊断啊。
1: 嗯、
0: 对，
1: 嗯。那其实这种像他这位网友朋友说的这种咽炎，包括咱们您刚才提到的少年儿童，可能比较小的婴幼儿，他这个呼吸道疾病甚至是肺炎，都有可能跟咱们这个疾病有一些容易误诊的地方哈。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容易漏掉它。
1: 嗯，
0: 可能我们看嗓子，就是觉得就是嗓子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呢，很多跟鼻腔有关系啊、
1: 嗯，
0: 鼻腔里的这个炎症啊，或者其他病变啊。
1: 嗯，确实哈，就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发现，哎，这种问题怎么总是反反复复，用药之后好了，不用药又出现问题了。可能大家去了这个呼吸科很多次啊，吃了很长时间药，但是问题总是，哎，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的。那素质根据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啊，就是如果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您觉得就是大家什么情况下咱们同时要排查这种呼吸科的疾病，还有咱们耳鼻喉科，或者说什么时候应该适时的到咱们耳鼻喉科了也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呢？
0: 嗯，其实呼吸科和耳鼻喉它是一个交叉科室，
1: 嗯，
0: 像我们它一个上气道一个是下气道，是吧？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发烧呀，就是说前期感冒，一般一周大部分人他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1: 嗯，
0: 包括我们流鼻涕啊，
1: 是
0: 咽部的疼痛啊，是吧？
1: 嗯，
0: 常规的用一些感冒药呀、消炎药呀。如果说症状好转呢，嗯，大部分人也就不来医院了。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症状没有好转，有往这个咳嗽比较重，痰也比较多，就是从我们感觉这个痰呀是从比较深的位置咳出来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就是去呼吸科，
1: 嗯，
0: 先排除一下支气管和肺的病变。
1: 嗯嗯。
0: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症状呢，虽然也有咳嗽，是吧？反复的咳，嗯，但是没有那么多的痰，
1: 嗯，
0: 只是阵发性的咳一阵儿，
1: 嗯，
0: 干咳，
1: 嗯
0: 啊，或者是主要是在咽喉部异物感呀，
1: 嗯
0: 啊，或者是鼻腔的。这个症状说这个鼻子堵啊、
1: 嗯、
0: 头疼啊、流鼻涕啊、
1: 哦、
0: 这种呢、
1: 哦、
0: 我们更倾向于先到耳鼻喉来看。
1: 嗯嗯，因为确实这个上下它是贯通着的，可能会有一些相连的一些问题所在哈。嗯，
0: 对，嗯，像呢我们鼻腔鼻窦、嗯、就是鼻子和咽部的它的炎症呢、
1: 嗯、
0: 会累积到下气道。
1: 嗯，
0: 当然下气道有一些也会累积到上面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完这个呼吸科呢，又让你来耳鼻喉看一看，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它连着嘛。
1: 嗯嗯，是哈，所以这点也特别提示到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经常会有朋友就说哈，感觉这个白天一些正常，他一到晚上躺下之后啊，就是咳嗽不止，而且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但是、啊、却找不到原因，去呼吸科查呢，可能哎觉得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啊、可能需要去到耳鼻喉科看一看，可能是鼻后滴漏综合征在作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组组长苏静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白天不咳晚上躺下咳，警惕鼻后滴漏综合征。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啊，有问题您可以在群内留言互动。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 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民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延找民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组组长苏静主任。白天不咳，晚上躺下咳之后会感觉咳嗽加重，要提示大家警惕鼻后滴漏综合征。那苏静主任呢，主要是擅长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以及鼻部的良性肿瘤的诊治。苏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学科技促进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睡眠科学分会的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变态反应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鼻炎相关的一些知识。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086698083，网友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群内留言互动。苏主任，其实很多朋友啊，一提到这个鼻炎啊，真的是挺头疼的，觉得这个鼻炎是不是治疗起来会比较的麻烦一些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讲讲这个。

0: 如果真的咱们确诊鼻后滴漏综合征这种导致了咳嗽又很难受啊这种情况，咱们这种一线的治疗方案目前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就说为什么这个鼻后滴漏这么难治，其实还是跟这个鼻炎它这个特点有关系啊。刚才说到鼻炎鼻窦炎是吧，它引起的这种鼻后滴漏嘛。所以说鼻炎怎么这么难治呢？还是跟我们鼻腔黏膜的这么一个特点有关系。鼻子呢是我们空气进入人体的一个门户。它起到这种清理呀、这个免疫屏障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外边的空气当中一些灰尘呀、病毒啊还有过敏源是吧，它首先接触人体
0: 第一道防线是吧，
1: 第一道防线、对，它要去给你清理、像物理的清理，有这个分泌一些粘液出排的是吧，还有我们打喷嚏反射比较大的一些颗粒啊就给你排出去了。当然特别小的像病毒过敏源它要通过这种免疫反应流鼻涕是吧，会分泌大量的水鼻涕啊，打喷嚏，其实它也是试图把这些病毒和过敏源给你
0: 清理出去啊、
1: 但是这个反应过重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不适了、就是过度的反应，相当于鼻腔黏膜过度敏感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功能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鼻子我就跟病人常说的一句话，就说我们胳膊腿受伤了还有休息的时候呢，那我们鼻子没有休息的时候除非我们去到这种空气潮湿的地方，然后空气比较干净的地方是吧，这样呢减少我们鼻子的一个负担，这个时候我们的鼻子很多人
0: 好一些
1: 对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它这个特点我们不可能出门不接触外边的空气尤其是在北方天气空气比较干是吧，
0: 对
1: 春秋呢过敏源的浓度又比较高它必然会刺激我们鼻腔黏膜是吧，反复的刺激超出我们鼻腔的一个功能负荷之后它就相应的症状就出来了是吧，症状特别重了就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说这就是他鼻炎为什么这么难治的这么一个生理特点
0: 是。
1: 那有的人说这个那我能不能把我整个鼻子里边这个黏膜让它的功能就是别那么敏感了，把它的感觉都给它消掉把鼻甲去掉那这样呢就是说会影响我们后期鼻甲对于外边气流空气的一个调节呀还有我刚才说的这种免疫屏障功能啊就会受损所以说这就是它为什么这么难治
0: 也是比较麻烦，确实是这个鼻炎的问题，大家觉得头疼。看来听到咱们专家一说，从这个一线治疗上来看，也是由于它这个一个功能的作用决定的，确实是治疗起来会比较复杂一些哈。
1: 这个鼻炎的治疗，我们有一些很多的手段啊，像我们首先推荐用的就是局部用的啊，鼻腔黏膜肿了嘛是吗？水肿了，这个喷嚏比较多，我们有一个叫鼻喷激素。常用的像康酸莫米松啊或者是布地奈德呀这一类的鼻喷剂，它主要作用在局部，可以把局部黏膜的水肿的情况给它消退一下有非常明显的缓解症状
0: 像这个消退了之后，它这种鼻涕倒流的情况应该会缓解很多
1: 对它黏膜不肿了它分泌物就会减少当然它也有局部消炎的作用
0: 您像这种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孩子能用吗
1: 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康酸莫米松它其实是4岁以及以上的孩子都能用
0: 除了婴幼儿基本上是4岁以上的就可以用了儿童可以的
1: 婴幼儿呢我们也有推荐的像刚才是康酸莫米松还有一个叫这个丙酸这个莫米松
0: 适合婴幼儿的
1: 康酸和地卡松那个2岁以上就可以再小的孩子们我们可以用这种生理盐水给他做一个鼻腔的冲洗也会对我们鼻腔黏膜的水肿有一个非常好的缓解作用
0: 那您说如果已经像我们这个周一导医环节那位家长说的孩子已经有这种他去社区医院当时说是看的哈，医生一看就说这个鼻子里面好像是感觉能看出来有堵住了就他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又咳嗽还能再来冲洗还有用吗
1: 有用他就有症状他才会这个局部黏膜才静下才会发现他水肿看得比较大是吧
0: 对
1: 有一部分可能孩子充气 也会受点影响他都可以用这个就是不管什么类型的鼻炎吧他都可以常规用到的这一个当然单纯用这一个效果 有一部分人症状重的呢，可能缓解的程度不太好。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一些其他的药物。
0: 嗯。

0: 比如说我们考虑是过敏引起的这种鼻炎，
1: 嗯，
0: 含硫物增多，还要同时加一些口服的抗阻胺药，
1: 嗯，
0: 常用的呢就是像西替利嗪，
1: 嗯，
0: 氯雷他定，这都可以选择啊，儿童也可以选择。
1: 嗯、哦，嗯，就是这个药物跟咱们这个物理的洗、鼻腔冲洗，咱们结合起来啊。
0: 对对对。就是说我刚才说到这两个药物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像这个鼻腔冲洗，
1: 嗯，
0: 这个鼻腔冲洗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冲的时候就有一个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用温的生理盐水，
1: 嗯，
0: 去冲洗鼻子，啊，第一个呢可以把鼻腔里边比较多的分泌物给它清理掉，啊，清理掉。另外呢像鼻腔里边它如果有一些病毒啊或者一些过敏原的刺激啊，也可以减少这个过敏原或者是这个病毒的刺激，冲走了嘛，是吧？
1: 嗯嗯
0: 啊。另外就是说，我们冲洗完之后再用药，这个药物和鼻腔黏膜的结合度会更好，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哦，所以在日常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可以在家里边有这种洗鼻器来进行一个鼻腔的冲洗。
0: 对，每天洗一次是没问题的啊。
1: 嗯。再有哈，就是。其实除了咱们说的这些药物啊，还有一些物理的治疗的办法之外，我们知道，咱们今天的专家苏静主任，您是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平时也有很多手术哈、啊，包括咱们这个鼻部的手术。那其实有朋友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很久很久的鼻炎，老是也好不了哈。又当然，今天我们说的是关注的是这个鼻后滴漏综合征哈、啊。由于他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有手术的这种指征的情况的？
0: 嗯，
1: 比较严重的是吗？
0: 对，它既然有手术的存在，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像这种鼻炎导致的这种鼻后滴漏嘛，是不是？
1: 嗯，
0: 你通过刚才说到的这些药物呀，保守的可能治疗上2周看一看，有一部分人治疗之后呢症状减轻缓解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治疗之后呢还是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通过检查呢有一部分可能累积到了鼻窦里边，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在通过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有现在有鼻内镜的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像我们可以做一个下鼻甲的消融呀，让鼻腔的通畅度会更好一点，另外呢鼻窦里边有炎症出不来，我们有这个鼻窦的一个窦口开放呀、窦口扩大呀这么一个这个手术啊，都是内镜下的微创手术，也可以解决我们的就是不可逆的病变吧，就是导致的这个鼻后滴漏。
1: 您像这个手术的话，别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它是没有什么差异化的吗？解决咱们这个鼻部问题的
0: 鼻部问题，儿童这儿就要又要提到这个腺样体肥大。很大一部分孩子他同时有鼻炎，鼻炎呢刺激腺样体肥大。肥大的腺样体呢又阻塞了我们鼻腔的这个通畅度，导致分泌物储留，它又加重这个鼻炎，所以说有一部分孩子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他的鼻炎呀、或者是鼻窦炎呀反反复复走不好的情况下，首选的手术是做腺样体的切除，而不是说做鼻子的手术。
1: 这个是可能是在儿童上面比较特殊的一点，跟成年人是吧？
0: 对对对，他是先做腺样体，因为就是说腺样体肥大，另外还有腺样体周围的这个微环境，我们叫微生物群，它对鼻炎和鼻窦炎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做完腺样体手术之后，他鼻炎和鼻窦炎就有不同程度的减轻缓解。对，
1: 好，苏主任，我们看到群内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他说您说的儿童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他说是通过什么检查能知道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外观能看出来吗？
0: 腺样体的位置呢是在鼻腔的后端，它和鼻子和嗓子之间的一块儿，所以说我们常规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可以通过做鼻内镜检查，看看它堵塞后鼻孔大概有一个比例。另外呢有一部分孩子说接受不了这个鼻内镜检查，鼻腔比较敏感的是吧，也可以做这个鼻咽测位片，就拍个 X 光片来看一看，我们有一个 ABN 值，从这两个检查呢就可以确定你有没有腺样体的肥大。
1: 目前咱们科室也有做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手术的项目吗？
0: 对，这个是这个做的比较多的。
1: 没有再分，就是成年人和孩子再具体来分了，是吧？在咱们科里面。
0: 对，我们现在是耳鼻喉，它分鼻科。

0: 当然还是要对症，看您是由于哪种情况的。刚才苏主任给大家讲解了您是哪种情况的鼻炎，咱们确定的原因，在医生指导下对症用药，那可能还有一些手术的办法也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群。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群内的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哈、啊？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鼻炎的话题想要咨询。有一位朋友留言了这么一段话哈、啊，苏主任，他说想问您，这个鼻炎的话手术能有根治的效果吗？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呢？
1: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复发的问题，这还是提到我刚才说的这个鼻腔的功能、鼻腔的功能。现在关于过敏性鼻炎还有这个慢性鼻炎是吧，它不同原因的鼻炎，以过敏性鼻炎占最大一类嘛。它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彻底根治的。像我说的这个感冒不能根治一样，
0: 是
1: 只要有外面的过敏源刺激，你就有可能这种再次出现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这个症状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说，怎么去改善呀、就说我怎么着才能让我的体质不对外界那么敏感？有几点可以这个建议大家去尝试啊。第一个就是说去锻炼身体。有人说锻炼身体这也太笼统了，是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见过有很多人他比较有毅力。他有鼻炎，有的人有点哮喘的吧。他吃药呢，吃一段时间，我说你吃药在急性期的时候肯定要好好的控制。那在缓解期呢，我们就要锻炼身体来改善你这个整个身体的这种敏感的这种状态。像他就去锻炼，有氧无氧每天去坚持啊，当然注意保护自己的膝盖啊。就说他有一个人就是锻炼了6年，他的鼻炎后期发作的就很少，就是偶有发作，你可能咱们每年偶尔感冒一两次呢，是不是？他这种一年犯个一两回还真的是已经控制到非常好的程度了。
0: 他这是个什么机理呢？是说身体整体状态变好了，这可能这个过敏情况也变好了吗？
1: 就是说鼻腔黏膜是属于我们这个人体的一个屏障嘛。你这个屏障功能差了，对不对？就是整个人身体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的代谢各个方面都差了，免疫调节功能它也差，其实就是这么个机理。锻炼身体，另外就是说适量的这种营养摄入啊。有的人有一部分人在我们临床中见到，有部分人他吃素，就是说吃的非常少，可能也是不知道是为了保持体重还是怎么着，蛋白也不吃，就不吃肉。这种像这种营养状态不好的状态下，还有一部分有胃病的这些人是吧，营养状态不好，蛋白摄入不足的情况下，鼻腔黏膜功能也会很差。这种人容易得这种像萎缩性的鼻炎，鼻腔黏膜功能没有了。他也是，所以说平常我们进行适量锻炼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营养的摄入啊，营养均衡很重要。再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
0: 这一点跟咱们这个鼻子关系都很紧密啊。
1: 很关系。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有一些饮食，就是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呢，我们都不建议吃凉的。就是这个冷刺激，就是遇到冷风呀，或者是特别吃比较凉的呀，有的人就是敏感的呢，他鼻子就会有反应。就是说只要冷一刺激我们鼻甲，我们身体感知到这个冷之后呢，它就会调节你，就告诉你外边空气有点凉，你身体受凉了，鼻甲变得大一点，让空气冷空气进入的少一点，这是我身体的一个保护调节。所以说就尽量避免这种生冷的饮食，避免空调直吹呀、避免着凉。
0: 还真是啊，苏主任，你讲到这儿，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一位朋友说，说那个他发现孩子也是说孩子的情况，他说一到夏天哈，最近天气特别热，就开空调了。他说孩子那个挺怕热的，然后经常对着空调吹，但是就发现孩子只要一接触空调，那就开始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有清嗓子的这种感觉，然后鼻子好像有点不通气儿，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机制导致的？
1: 对
0: 这种冷的冷风过敏啊，或者是什么的情况是吧？
1: 他的免疫调节没有那么好的。其实正常对于我们身体养生来讲，也是避免就夏天嘛，避免这种冷风，就是你出了汗了，毛孔张开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用这种凉去刺激身体，它也是不太，也是一个不良的刺激嘛。
1: 嗯，
0: 而鼻子呢，尤其对这个冷比较敏感啊。
1: 嗯，
0: 就是说现在人，运动量比较少，然后咱们外界的过敏源的浓度绿化比较好嘛，花粉、蒿草啊，是吧？
1: 嗯，
0: 它比较多，过敏源浓度比较高，再加上我们现在缺乏锻炼啊，
1: 嗯。
0: 夏天该出汗的时候呢，在
1: 屋里待着
0: 。冬天呢，该什么的时候呢，在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暖气房内，是吧？会打乱咱们身体的自我调节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就容易出现现在过敏的比较多。
1: 还真是，您说这个鼻子，咱们这个黏膜是跟我们外界勾连的这个第一道的健康的防线，确实是夏季这屋里有空调，冬季屋里又很干热哈，对鼻子都不是好事儿。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朋友这个夏季啊、春天，我说过敏性鼻炎，冬天好像很多这种流鼻血、鼻子干燥的特别的明显哈。
0: 对对对，其实就是鼻腔黏膜过度负荷的一种状态。
1: 好，我们也提示您，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组的组长苏静主任。白天不咳，晚上躺下咳，提示大家警惕鼻后滴漏综合征。那苏主任，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热线来咨询，说想问问您，孩子如果怀疑像您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可以是先去咱们耳鼻喉科去做个检查看一看，是吗？
0: 对，
1: 嗯，
0: 就说如果孩子配合度好的话，就可以做一个鼻内镜，也可以到时候到我的门诊上过来看一看，看看你吸收一下孩子的症状呀，是吧？看看他的当前的状态呀，咱们再决定做不做这个鼻内镜。
1: 这个手术的话也是通过这种内镜的微创手术吗？就是腺样体肥大的话。
0: 哎，对，就是内镜下去做。
1: 它有年龄的限制吗？
0: 没有，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呢，有的人说到底什么程度才需要做手术啊？就说有的人可能没有症状，无意间检查发现了腺样体肥大，没有这种需要打呼噜呀、张口呀、鼻子堵塞的这种症状，这种是不用处理的啊，这种是不用处理的。当然，很多孩子肯定来医院是有症状
1: 的，是
0: 啊，腺样体肥大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这个鼻子堵，还有咱们刚才说的，有一部分孩子反复的清嗓子，是吧？这个反复的鼻窦炎不好，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他不是说睡眠打呼噜了，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趴着睡，趴着睡，或者是孩子呢总翻身，他睡不安稳，有一部分小一点的孩子晚上尿床，对对对，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你如果同时存在腺样体肥大的话，就建议手术了。这个年龄段呢是以4到10岁之间的孩子更多发，像4、5岁的做的最多。
1: 幼儿园这个阶段的，
0: 对，特别小的孩子也有做的。你像，我们做过最小的一个孩子是1岁多，但是这孩子就躺不下了。躺下之后很快就憋醒，所以说腺样体非常大，整个把后鼻孔都堵满了，然后给他做完手术，这种就挺好，因为他长期的这种堵塞，孩子睡眠不好的状态下，他其实缺氧还是非常重的，这个缺氧对身体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1: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你说4到10岁是比较多发的，他可能有的没有这种明显症状，他长一长就是这种生理性的肥大，之后他可能就好了，对吧？就不用再去处理。
0: 对，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不用管他。
1: 好，苏主任，您的门诊是在周几的时间呢？如果咱们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去的话。
0: 我是每周2和周4全天都出诊。大家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从小程序上去预约挂号。
1: 每周2、周4的全天哈，门诊的时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的苏静医生哈，大家需要可以通过医院的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挂号。

0: 那针对大家反映的孩子白天啊感觉一切正常，咳嗽不太严重，但是到晚上躺下之后啊就咳嗽不止，影响到睡眠，然后怎么治这个咳嗽都不好哈、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进行科普了，可能是鼻子的问题啊，鼻后滴漏综合征在作祟。那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夏季啊，是不是空调吹得过冷了，或者说孩子有这种这种感冒哈、啊、没有好，或者说有过敏性鼻炎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如果怀疑有这种情况，咱们去到医院及时的进行检查确诊，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科的苏静主任的科普和解读。那苏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纪实 APP， 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苏静医生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周四的前天，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苏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苏主任，感谢，期待下次您的讲解，再见。
1: 好，谢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和您一起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会出现。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24号下午到晚上，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雪原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以及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会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大风天气哈，24号傍晚，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5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高温情况，27号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雪原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明天晚上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有问题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哈。国际足联就设下了一个强制的补水机制，规定啊，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强制性的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确保球员在高温赛事中的身体健康。确实如此哈，不仅参加比赛，我们每一个人夏季运动一定要科学及时的补水，避免发生因为脱水现象导致的运动能力下降、消化能力下降，甚至引发中暑、晕厥等问题。那么运动前2小时和15分钟补充水分，运动前补充水分呢，可以提高咱们身体的热调节能力，降低运动中心的心率等等。那么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少量多次的补水原则您要记好。一般来说呢，运动15到20分钟，咱们要补充一次水分，一次呢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哈，分5到6次来喝完。如果呢持续超过1个小时的运动，也可以把这个白开水啊换成运动饮料，能够更好的给运动中的身体补充能量。运动停止之后呢，要开始补水。一般来说呢，运动后啊持续要补充800到1000毫升的水，同时呢也需要采用少量多次的方法喝完。如果呢运动的持续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无需补充运动饮料哈。如果呢持续运动超过1个小时，需要补充运动饮料或者是含糖含盐的水来维持咱们血糖的浓度，延缓运动之后的疲劳发生。那值得注意的是哈，运动饮料的含糖量咱们也应该控制啊，在4%到8%。过多的糖反而是不利健康的。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千万夏天啊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也不要喝冰水，水温呢可以选择在8到12摄氏度是最好的，而且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水，这样呢也容易使血液稀释和血量忽然增加，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诱发心血管疾病。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炎炎夏日，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即将到来哈。暑假既是孩子们玩得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像中暑、溺水、交通安全、饮食安全等等问题都是高发的哈。那么孩子们的暑期如何保障安全？安全风险隐患增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危险的发生？一旦啊有这个突发状况，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有哪些科学的方法？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急危重症智慧救治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文锦，来跟大家一起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深入聊一聊儿童暑期的安全攻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炎炎夏日，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即将到来哈。暑假呢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但同时呢也是各种意外伤害的高发期。数据显示，意外伤害是咱们国家0到14岁儿童的首要死因，超过90%的意外啊，其实是可以通过环境改善和有效的看护来预防的。那孩子们的暑期安全应该如何保障？安全风险隐患增多，我们要如何预防危险的发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急危重症智慧救治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文锦，来跟大家一起深入分享聊一聊。欢迎您，耿主任。
4: 哎，您好，主持人。
0: 耿主任呢，是咱们中国心肺复苏培训专家委员会河北省的心肺复苏培训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儿童急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急诊急救与院际转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儿科学会儿童危重症及灾害救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儿童暑假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耿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耿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2以及03118669-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耿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耿主任，据统计哈，溺水是咱们国家1到14岁儿童伤害死因的第一位哈。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哎呀，我们不去江河湖海就没事儿，但是家里的水桶啊、浴缸也可能成为陷阱哈。请问我们这个暑期防溺水看护的底线是什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盲区啊。我可以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这都是不远时间，就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个事儿。一个呢是3岁的孩子，说是舅舅带着去洗澡了，这个舅舅可能相对比较年轻啊，眨眼儿他说发现孩子就面部朝。

0: 朝下飘在水面上了。
1: 嗯，
0: 然后呢，咱紧赶着把这个倒背着控水。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
1: 哦。
0: 由于时间可能相对还是比较短，最后这个孩子呢，脱离危险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是5岁的孩子。
1: 嗯。
0: 妈妈呢是把他放到卫生间，让他应该是一开始给他一块，后边让他独自在里边待着，觉得这个年龄还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声音了。
1: 嗯。
0: 他就进去了，发现孩子已经没反应力了，但是。已经漂在水里了，所以当地赶紧送到当地抢救治疗，虽然恢复了呼吸心跳，但是后期脑损伤特别严重，出现了严重的反复的抽搐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对于溺水，我们核心的原则就这么一句话，溺水只发生在无人看管的那几分钟，就是水在浅可能都不行。所以说呢，我们根据年龄可以大概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么比方说，首先是婴幼儿，婴幼儿就是3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家里边，家里因为这个，妈妈有的时候给孩子在这个浴缸里啊，或者是有的是那种水桶式的啊，在里面给孩子洗澡啊。还有当然其他的这个有一些不叫溺水，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孩子就坐到这个锅里了呀。
1: 哦，
0: 这个热水开水锅里，哎，这个也是有的。那么我们看护人呢必须做到啊，这个触手可及。那别说是我转身我去拿条毛巾吧，可能就这几分钟孩子就进去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一定是看护好那个什么洗完澡啊，把这种我们的浴缸啊里面的水已经放光了啊，不能让这个孩子就是自己单独能够接触到的这种危险比较大啊。还有一个呢，
1: 这个真的是半分不能疏忽哈。
0: 对对，确实不能疏忽，几分钟你也别疏忽。
1: 对，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现在这个什么家里都有姐姐哥哥，可能年龄不大，咱们都有的生二胎，这个大点的孩子你别把他这个什么当成一个大人看啊，那么他这个其实是不可靠的，绝对不能让他们看着孩子玩水啊。所以这是小一点的孩子，咱们就可以说是婴幼儿。那么再大一点的话，就是4到6岁的，这可以说是学龄前吧。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家长带着可能到泳池啊，有一些水上乐园去玩啊，这个有可能。那么家长呢，这个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啊，咱坚决一定要放下手机啊，不能说这个什么自己放心的玩手机，让孩子自己在那玩。
1: 嗯，
0: 一定保持啊，这个我们这个目视一定不能转移视线啊，不要聊天分心。这个其实我没举到这个例子，之前还有一个例子，去年也有例子，就是家长好像跟别人说话的功夫，觉得几分钟没看着孩子找不着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在这种水上乐园玩的时候呀，去泳池，我们要给他这个一些也通过安全认证的这种，比方说这个泡沫式的这种救生衣啊，这种情况啊，还有泳圈啊什么的，有一些是玩具式的，那个不是救生的一个设备，咱们要区分开啊。
1: 对
0: 啊，对，这个是4到6岁的，咱们可以说是学龄前啊。那么这个里面可能说有的说，哎呀，有救生员，那救生员可不是说光盯着你这一个孩子，所以说我们一定这个大人一定要看好了。
1: 对，我觉得就是耿主任提醒的这个非常非常到位，真的是瞬息之间我们这个特别鲜活的生命哈，所以呢一定要就像耿主任提示的那样，如果一旦孩子到水边去玩的话，或者是有水的环境吧，不论是洗澡也好啊，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也好，一定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盯得死死的哈。
0: 对的对的。

0: 孩子呢，有的可能跟他的那个小伙伴们一块儿出去玩，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到外边，因为有一些甚至这个地方是没有救生员，有的时候这个深浅可能不知道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一定要叫孩子啊，不要这个去外边这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去野泳，可以说是啊。那么同时可能还需要教会孩子，如果真是有这种情况，我们水上怎么的救援这个同伴啊，有的时候这个经常会有这个他溺水了，是不是另外一个也就下去了，去下去去救人去了，结果其实他能力也不行，结果两个孩子都不行了，
1: 对对，
0: 确实不能自己贸然下去去救人，可能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力量是什么样，我们怎么求救，
1: 对，没有这个救援的这个能力，然后你就一定不要去救援，而是换一种方式去救，比如说呼叫大人呀，找救生员呀什么，别自己下去救，是吗？
0: 是的。
1: 这个提示的也非常到位啊，其实真的说起这个也挺让我们痛心的哈，耿主任，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们也是年年都号召大家，尤其是在暑期，那您看我们这个暑期防溺水的看护底线，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您会选择什么呢？
0: 底线，我就说还是说我们溺水只发生在无人看管的那几分钟，所以说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大人看管好，对于相对大一点的学龄儿童，那我们就要一定教育好，给他做好这个什么呀，这个不要让他去自己这个什么呀，就可以说给他立下铁规矩，对，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确实这个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重视再重视哈。那么对于相对来说会了一点的，您比如说哈，每年暑期会有这样的一个暑假游泳班，有的孩子吧通过这个游泳班学了一期，学了一期觉得说我自己好像能游上个50米了100米了，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家长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让他去游了呢？
0: 我觉得是不能放心的，这种呢，尤其是我觉得是像刚才可以对到我们7到10岁的，14岁的这一部分大一点的，因为他的技术可能这个水平还没有到那儿，另外一个呢，这种去出去游泳，有的深浅，这个水的深度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他自己的能力，他觉得自己行，其实他可能差的还比较多，
1: 对，
0: 这种。危险还是挺大的，
1: 对，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这个水浪忽然变大了，忽然呛水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您赶快教教大家。
0: 那如果说第一步，那就刚说咱们说如果有发现这个有这个淹溺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要看自己的力量，自己不要冲动的然后我就跳下水去，如果当然说特别有能力的咱们大人成人有的可能会下去啊，对于孩子来说咱们自己不要冲动的跳下水，第一呢我们肯定是要大声呼救啊，看看周边有没有大人啊，有没有成人帮着我们，同时拨打110啊，或者是找120也可以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找一些竹竿啊、绳子啊、救生圈呀、这些抛给他，如果他在里面啊，能不能让他把他拉进来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孩子呢，咱们可以把他救上岸来了，那么我们要初步判断，看看他有没有反应啊，拍拍双肩，喊喊他。如果他要有反应那还好，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们看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喘气儿啊，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呼吸啊，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要开始心肺复苏，所以说心肺复苏这个技术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会的，然后呢再继续找旁人急救。另外呢，在心肺复苏的时候，这个溺水我们一般的心肺复苏我们是讲 CAB， 其实就是先按压，但是唯独溺水的话我们先要给他吹气，
1: 这是
0: 有区别，就是在这对，先吹气，其实先给他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去的话重点的主要是先缺氧导致的窒息，所以是我们先给他这个吹气，那么在吹气之前我们要先打开气道，看看他嘴里有没有这个异物啊，有没有这个

0: 当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甚至树枝或者是什么这种树叶杂的东西啊，到了嘴里面，那么我们打开气道，然后清里面这个呼吸道，清理完了之后呢，我们先给它捏住鼻子、嘴，包住它的嘴，我们就叫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呢，我们可以先给它做五次，看看那个吹的时候呢，看看它那个胸廓有没有起来啊，如果起来说明你做的是有效的，如果实在吹不起来，那么我们也就别勉强，我们就赶紧进行胸外按压。胸外按压在哪个位置按压呢？就是两侧乳头脸线的中点，这个地方是胸骨，位置是硬的，我们用掌根放到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使劲按 一般的深度的话呢，一般可以达到5个厘米。我们这个按压的速度呢，可以达到100到120次每分。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按压30下，再吹两次人工呼吸，这样反复循环。实际上我教给大家呢，这就是做心肺复苏呢。就是说先检查，再吹气儿，然后再按压。对，是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大家就是刚才我举例子的时候，其实是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这个倒着倒背控水，大部分好多家长一说来，它里面呛进水去了，我把它往后边倒着背着就跑，这种是不可取的，有什么危害？不要控水，因为这个会耽误影响我们的心肺复苏。还是说它第一时间是，首先是它进去之后，实际上是那个开始的话它 缺氧，它是喉头这个地方是屏住呼吸的。我们想想有没有呛水的时候啊，游泳进去之后，我们比方说呛水了，是不是我们都屏住呼吸了？先屏住呼吸，实际上这个时候慢慢会有缺氧，缺氧之后，然后这个我们大脑缺氧了之后，意识会有丧失，这个时候才把气道打开，这个水才进到我们的肺里边。所以第一时间是缺氧，那么这个时间呢，其实
1: 它就影响了我们这个什么呀，给它刚才说的这个送氧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呢，这个倒杯的胃里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反流窒息。这个也是很危险。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尽快的给它送氧，包括一个是吹气人工呼吸，再一个做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心脏停跳4分钟，那个
0: 这个时间是缺氧，那么这个时间呢，其实它就影响了我们这个什么呀，给他刚才说的这个送氧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呢，这个倒杯的胃里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反流窒息。这个也是很危险。对，所以正确的救援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耿主任，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吧，都是听过这个，比如说我先检查，再吹气儿，再按压，但是真正没有实操过，那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能上手呢？你比如说假设啊，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看到孩子很危险，我又想上手，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功，那么这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说我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可以上前施救，我达不到这个标准，我就别去添乱，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红线？没有。对，
1: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在主张大家就是全员都要学会。
0: 如果你要没有学会的话，你可以打120，打120，打120，让120可以，他会远程，比方
1: 说哈，在水中它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方法呢？
0: 自救的方法，这个自救的方法，
1: 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呼吸呀、啊，或者应该怎么办，就是能够减少这个呛水啊，或者是让我们这个堵塞这个呼吸的这个作用呢？
0: 我觉得这个好像从我这个方面，从医学角度上，我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但是呢，对于咱们这个像这个游泳的教练，

0: 他会告诉你，比方说我也是通过一些学习，我们进去如果遇到遇水，我们怎么的把手撑起来，我们怎么的就可以被飘起来，让他去看，这个可能是这个需要
1: 找这个教练，哎，咱们在学习游泳的时候告诉他，
2: 前期的这个培训也要记得很清楚哈，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自救，因为我们学习任何游泳或者其他技能的时候，安全都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是吧，耿主任？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暑期安全我们都知道，溺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溺水，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家中的这个隐形 老虎哈，跌落烫伤，还有这个电伤，那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家里边其实比较安全，但是其实从咱们临床上来看，是不是儿童跌落伤最常发生的地点恰恰是家里边呢？
0: 是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举例子，我看看，因为我查了一下，最近我们就2个月之内，然后9个月的孩子从2楼上阳台坠下去了。 有2个4岁的孩子，一个是从2楼上，一个是从4楼上掉下去的，还有一个11个月的孩子从阳台5楼上坠下去的。就是这种，其实还是真的是家里我们需要对这种婴幼儿这个小年龄组这个加强这个看管护理这种情况。我觉得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总结了一下这种高危的场景。比方说有一些 这个是不是阳台，它那种开放式的阳台，还有或者是这种飘窗，那种有落地窗的那种，像还有一些楼梯口，有的比方说这个阳台油漆窗户边啊，放一些这种沙发凳子啊，这个婴儿是不是可以爬着上去，这个就
1: 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哈。
0: 对对，是的。 还有这个像开窗，有的留的大一点的那个缝隙，有的孩子可能是不是就能爬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红线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婴幼儿有的觉得他是不是睡觉呢，我把他放在家里吧，是吧，然后这个我去拿个快递，扔个垃圾，这个真的是就是这种情况，觉得他好像睡觉，我几分钟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可能他就醒了。 醒了，然后他自己一边跑或者是玩耍，或者是他在哭闹，自己爬到窗户边然后掉下来的，这种是有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硬件啊，其实就是这个窗户台啊，什么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的能不能安上这个防护栏，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你说2楼是不是觉得好像很低，但是你说4岁的孩子啊，9个月的孩子他怎么的就掉下来了呀，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至少肯定是防护栏没有架，然后这个孩子可以爬上去，或者像这种4岁的孩子不知道危险，他从那个上面爬这个爬出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咱们能设护栏的，设护栏。再有一个呢，家庭一定要就是加强看管。
1: 不要说这个这么小的孩子，尤其有的时候他在家里睡觉呀，或者是把他放到一边自己去忙别的，加强护理吧。前期的这个护理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如果一旦发生，哎，大家不想看到的这个儿童跌落了，跌伤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呢？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您给大家讲讲。
0: 这个如果一旦跌落了，跌落了，实在实际上现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第一时间，如果你要是说看的孩子已经没反应了，是吧？你这种已经意识丧失，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可能会有骨折，骨折，然后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里面骨折了之后，把心脏这块有的时候会包括气胸啊，甚至有可能这种。扎住这个心脏这一块了，是吧，甚至还会有颈椎的损伤。所以说你这个尤其在拖它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不能像平时搂抱什么的，我直接把它弄起来，你可能最好把脖子颈椎这块我们要拖住，托起来，然后抱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托，不要是把它搂起来就愣抱这一块。 另外呢，就是尽快的打120，或者是我们尽快到医院，然后去看什么情况吧。这个一旦这个 坠伤了之后，各种程度的，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伤，这个什么，
1: 就是家长一定
0: 不
1: 能乱动啊。如动哪儿的话，咱最好是保护好。刚才我们耿主任说到几个关键部位，然后再缓慢的移动，千万别再造成二次的这种伤害，是吧？
0: 是的，
1: 好的，也非常感激耿主任啊，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结合我们的临床病例哈，讲解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假期安全知识。确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时时刻刻记在心中的，是吧，耿主任？
0: 是的。
1: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耿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5: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关注健康，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儿童暑假的安全攻略。确实啊，在暑假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危险的发生？一旦有突发的状况，又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有哪些方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急危重症智慧救治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文锦。再次欢迎您，耿主任。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耿主任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今年呢，我看到很多的事件报道说被那个虫子咬，各种。

0: 虫子咬了之后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 哦，蚊虫叮咬。
0: 对。
1: 啊、哦，确实是这个蚊虫叮咬，现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因为蚊虫叮咬来急诊就诊的也已经有了
0: 很多哈，
1: 啊、已经不少了、
0: 哦。
1: 对，因为它咬了之后，尤其有过敏体质的这种，它、会这个咬了之后，它会更感觉这个更难受，而且局部的一个是瘙痒、红肿，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那个起的那个大泡，就是特别大，而且这个蚊子的这个危害还比较大，像这种、像也是传染疾病啊，包括登革热啊，像脑炎啊这些，它也是一种传播的一个媒介、所以说我们防蚊子确实不是个小事儿。那么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对于夏季我们如何防蚊虫叮咬啊、那么对于可以说六个月以下的宝宝，那就是说小一点的宝宝，我们可以首先选一些物理防蚊。其实现在好像大家用蚊帐用的比较少了啊。那么蚊帐、纱窗啊这些呀，其实还是相对它没有药物，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安全。在家里的话，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让孩子睡觉的时候可以给他弄一个小蚊帐，是吧？纱窗之类的。那么对于这个六个月以上的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使用安全的一些化学的驱蚊产品，这个市场是有的，包括药店里应该也有。它有一些这个驱蚊产品呢，它的有效成分一般有避乙胺、有驱蚊酯，包括还有一个派卡瑞丁啊。这个其实两个月以上的这个小年龄阶段，它就可以用这种有效成分的这种驱蚊子。那以前有说这种有包括血型啊哈，以前是不是有说什么型的容易被叮哈？还有其实是有过敏体，刚才提到的有过敏体质的，它叮了之后它的反应更强烈。那么说这是两个月以上的，那么三岁以上的，那么包括这个有一个柠檬桉叶油。这个可能是植物来源的，一般的呢，你可以去这个咱们药店里去买一些这种化学驱蚊产品，它这个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它的成分会写着，那么就说这个是我们可以做预防，然后呢，如果要是真是被叮了，叮的特别这个什么呀，局部反应很强烈啊，那么我们可以怎么着减少这种反应呢？第一，首先可以清洗，清洗呢可以用一些肥皂水或者是小苏打水清洗。那么它这个东西是碱性的，因为蚊子的一般的它这种唾液它一般的是酸性的，我们可以用这种碱性的液体可以洗洗，中和它这个酸性，减轻它这个红肿。另外一个呢，可以冷敷一下啊，可以说这是一种物理止痒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冷毛巾，或者稍微用一个冰袋敷，这个冰袋呢，你别特别冰的啊，别时间不要太长，别再把局部冻坏了。那么我们可以再用局部的这种冷敷的方式啊，能消肿止痒。那么还有一种我们这种药物止痒的话呢，有一种叫炉甘石。那么这个呢，它也可以选用。那么家里面我们常用的，比方说有花露水啊、风油精啊这样的，那么也可以用。但是因为它局部痒得特别厉害，我们是不是就容易去抓挠，是吧？因为抓挠把它抓破了，
0: 二次伤害。
1: 对，就防止这个严重的瘙痒，我们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或者用一点点，有的时候会含有一点点激素的软膏。那么在这儿呢，我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就我针对这个，因为我们这儿来的人来的这个蚊虫叮咬的也是特别多。那我们急诊科呢也配置了一些纯中药成分的一些，就是这种减轻这个瘙痒啊、红肿的这个药物。没效果还挺好。
0: 针对多大的年龄？
1: 这个当时这个孩子抹了之后，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也这个也是容易这样。”
0: 大人也可以。
1: 对，也可以的。然后还有这个，可以说叫回头客过来，那再给我们开上一点啊。
0: 那这个刚需。
1: 对，因为它是纯中药成分吧，
0: 可以备着一点在家里面哈。
1: 对，副作用还小，也这个它可以对于严重的瘙痒啊、红肿啊这种效果非常好，就是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有皮肤破损了，我们尽量的就不要抹它了。
0: 所以说前期的防蚊虫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一旦被蚊虫叮咬，我们这个涂抹药膏第一时间的处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嗯，还有人提问哈，提了个这样的问题，工人他说我女儿呢前两天被家里的猫挠了一下啊，挠得不太深，这个猫呢打过针，还需要再去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伤口呢，当时怎么处理的，
1: 嗯，
0: 我不太了解。
1: 耿主任，忽然感觉您的声音比较小，您稍微离我们话筒近一点，嗯。
0: 嗯，好，那个因为他虽然是不太深，但是当时他这个伤口怎么处理的我不太清楚，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即便他是已经这个什么了，已经这个猫是打了疫苗的，但是我建议他还是到医院，然后仔细的去看我们前边他怎么处理的伤口，看看需不需要再继续的处理、
1: 哦、
0: 我建议他来医院可以看一下、
1: 哦、对、哦、其实耿主任，这个夏天因为孩子们穿的都比较少嘛，猫抓狗咬这种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发是吧？
0: 嗯，是的。
1: 那正确的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
0: 其实咬伤口之后，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尽快的早期是冲洗、
1: 嗯、
0: 把那个伤口冲洗、
1: 嗯、
0: 冲洗了之后然后再消毒，然后呢我们看必要的话要是需要打这个狂犬疫苗的，
1: 嗯，首先用流动的水冲洗，然后用酒精碘伏来消毒啊，最后要看伤口的深度来判断是否需要打这个狂犬疫苗哈。
0: 是的，因为这个冲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它有的时候那个牙不是它那个牙印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比方说咬通了，但是外边这个表皮啊、就是里边想象能我对能我说的不好说明白了，就是这个牙比方说它就像一个贯通伤口，
1: 嗯，
0: 那种其实是有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是我们冲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哦，所以这个在家用自来水冲洗是不行的是吧？必须得有到医院去进行专业的这种冲洗是吗？
0: 嗯，他自己对，你可以自己先冲，但是冲洗的这种效果可能不好，所以说还是建议来医院，尽快的来医院、
1: 嗯、就是别管咬的或者挠的这个伤口深还是浅，多还是少，只要一旦有创伤，最好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进行专业的这种处理是吧？
0: 是的、
1: 哦、嗯，还有其实耿主任，在夏天啊，孩子们穿的少，这个烧烫伤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哈。那发生了烧烫伤、
0: 嗯、
1: 第一时间应该如何应对呢？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
0: 嗯，是的，因为夏天本来这个气温就高，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温度稍微一高了，这个热水就被容易可能烫伤。
1: 嗯，
0: 这个烫伤的话，第一步也是跟这个类似，跟前面是
1: 冲洗，
0: 我们也是要用流动的，我们要用这回用凉水去冲洗、
1: 哦、
0: 其实就是局部给它降温，
1: 嗯
0: 啊，那么快速的让它带走这个皮肤表面的这种热量、
1: 嗯、
0: 减少这种损伤的程度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的可能有衣服盖着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着急脱，先用凉水冲，如果能可以的话，我们小心的把这个衣物就剪开它，
1: 嗯，
0: 避免因为有的这个衣服你烫了之后，把衣服再脱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一层皮可能就带下来了，
1: 二次伤害、
0: 这种就避免二次伤害。
1: 嗯，
0: 然后呢，降温以后，刚才说了，就是小心的把这个衣服、这个衣物、饰品啊，这个慢慢的给它脱下来啊，尽量的减少这个与这个皮肤这个粘连的这个部分，把它这个皮带下来啊，加重二次损伤，就叫脱。
1: 嗯，
0: 然后第三次呢，然后可以就是泡，如果是烫伤面积不大的话啊，
1: 嗯，
0: 这个如果比方说像类似于手掌大小吧，比方说可以将这个烫伤的部位持续的在这个凉水中这个10到20分钟
1: 浸泡，
0: 缓解啊，缓解它这个这个疼痛，
1: 嗯，
0: 缓解减少这个肿胀这个情况。
1: 嗯，就是说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尽早去就医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就医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干净的东西，干净的纱布啊，家里一般的可能敷料会比较少，就是我们用一些干燥的棉布啊盖到这个床面上，然后减少这个受到污染，然后尽快的来送到医院。
1: 嗯，所以说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耿主任，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准备了很多内容没给大家说，但是呢对于我们暑期的安全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和我们的小学生儿童啊，都时时刻刻绷紧这根弦儿吧。那么最后您给大家总结提示一下吧。
0: 啊，就是我觉得是暑期安全非常重要，
1: 嗯，
0: 需要我们家长更关注，然后呢给教育孩子，同时呢对于小龄的婴儿呢，我们加强看护管理，如果有情况需要紧急抢救，那我们就打110打120，那么如果说这种情况解决不了，我们尽快

0: 爱的就医来就诊。
1: 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的科学应对和处置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最后耿主任，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去面诊。
0: 好的，我出诊的时间是在每周三，我是在国际部那个特区门诊内科的门诊出诊。
1: 好，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挂号哈。好的，也非常感激耿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内容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一下，也非常感激耿主任，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也倡导大家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收听。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风湿骨病怎么养，康复专家教你科学锻炼，也欢迎大家守候收听。让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哎呀，从早上6点跑到现在，整整12个小时了。中午呀，就啃个面包歇了10分钟，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啊！
4: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哎，来了，最后一单。送完这单呀就收工，凑够这个月房租呀就踏实了。哎呦，哎呀，我天哪，差点睡着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在路边歇会儿。
5: 小张，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对劲啊，你是不是疲劳驾驶啊？刚才我在你后面都看见了，你那方向盘都歪了，太危险了，赶紧的回家休息休息去。你忘了咱们那职业伤害预防怎么讲的了？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3: 陈姐，哎，你也跑单子呀？没事儿，我年轻，熬一熬就过去。客户催得紧，耽误不起单子呀，再跑这一单就收工了。
5: 你可别存侥幸心理啊！就前几天，咱们一同行，就是因为熬夜疲劳驾驶呢，直接就撞向路边的花坛。手臂都骨折了呢，好几个月都没出车。你说，他赚的这钱还不够治病的，多得不偿失啊！
3: 哎，好嘞，哎，马上到，马上到。哎呦，真是麻烦，催个不停。陈姐，那我先走了。
5: 小张，慢点啊！你疲劳驾驶，反应慢。接完这单，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哎，小张，你怎么样了？
3: 哎呀，哎，没看清行人，急刹车撞到花坛上了，没大事，就是胳膊扭着了。哎呦，车也给撞坏了，都怪我不听你的劝，非要硬撑，疲劳驾驶还急躁，现在呀不仅耽误了这客户的单子，自己还受伤了。哎呀，这车也得去修呀。
5: 你看看看看看看，说了让你歇会儿歇会儿，你偏不听吧。疲劳驾驶那反应速度就会慢一半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那都可能出大事儿的。
3: 哎，我知道错了，陈姐，我现在才明白你刚才提醒我的职业伤害预防说的对。

0: 要不说干咱们这一行的呀，这赚钱那是次要的，安全才是根本呐。以后注意啊，这连续驾驶别超过8个小时，隔上2个小时就歇上它10分钟，活动活动手脚，缓解缓解疲劳。开车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不急躁，不超车，遇到路口减速慢行，这样才能既安全又安心呐。
1: 哎，我记住了，以后呀再也不硬撑了，累了就歇会儿，规范驾驶，再也不心存侥幸了。
0: 行了行了，咱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2: 各位网约车、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日常奔波接单，风雨兼程，辛苦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职业伤害预防，时刻记心间，平安才是长久之计。很多从业者像剧中的小张一样，为了多跑几单多赚收入，常常熬夜跑车，长时间连续驾驶，一天跑10几个小时，中途简单啃口饭就继续上路，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熬一熬就能扛过去，却不知道这是在拿健康和安全冒险。职业伤害预防绝不是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疲劳驾驶时人会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反应速度大幅下降，哪怕只是短暂的分心，一时急躁，都可能引发碰撞、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轻则扭伤、受伤、车辆损坏，重则骨折、误工，影响生计，这都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埋下的隐患。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实到每一次出车、每一个细节里，请牢记连续驾驶不要超过8小时，每隔2小时就停车休息10分钟，下车活动手脚，远眺放松，缓解身体和眼部疲劳，开车时集中注意力，不急躁赶路，不超速行驶，遇到路口人流密集处提前减速，摒弃侥幸心理。赚钱再忙也不能透支安全，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小事儿，规范驾驶，劳逸结合，守住安全底线，才能远离职业伤害，安心工作，平安生活。
3: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哇，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1: 都有些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1: 确实神奇呀！
1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他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 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旋，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 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折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折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20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 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

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

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

心跳停顿，心率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啊，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拍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他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

0: 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0: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
0: 哦。
5: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0: 哦、
5: 又怕凉啊。
0: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
0: 嗯，
5: 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5: 嗯、
0: 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0: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嗯嗯嗯。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0: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5: 反正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0: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儿。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0: 嗯，
5: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0: 嗯。
5: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
0: 啊、
5: 嗯，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0: 啊、
5: 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着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
0: 嗯、
5: 黑斑那小点儿，
0: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
0: 嗯、
5: 站一会儿吧、
0: 啊、
5: 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0: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0: 啊
5: 头疼耳鸣。
0: 嗯，
5: 有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0: 你看多痛苦
5: 啊！
0: 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0: 嗯，
5: 嗯，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0: 啊啊啊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0: 啊、
5: 一个是吧，
0: 嗯、
5: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0: 啊
5: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0: 啊、
5: 说这好了、
0: 嗯、
5: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
0: 啊，
5: 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0: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0: 啊、
5: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5: 啊
0: 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0: 对。哎。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0: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啊、
0: 嗯，
5: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0: 啊，
5: 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0: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5: 啊、
0: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啊，另外这狐假老关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
0: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地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20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哎哎哎，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那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不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啊！
1: 嗯，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
1: 嗯嗯嗯。
0: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好多了。
1: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啊。
3: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3年了，
1: 啊，
3: 3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5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出了喝这个老膏啊，
1: 啊，
3: 都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3: 嗯，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1: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4-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嗯。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
3: 脑出血好1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啥了？就是什么脑的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回，6个多月。
1: 嗯嗯。
3: 哎呦，又得的

0: 颈椎。
1: 嗯。
0: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
0: 你说
1: 多少病啊，是吧？嗯。
0: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呼叫老高，哎呀妈，听着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0: 大便3年大便便不下来呀，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个蛋一个蛋的，做那亏呀，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人了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0: 完了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0: 是呀、啊。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老感谢俩都会说了啊！
1: 别客气，
0: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0: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0: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0: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草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0: 嗯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的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0: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0: 也不那么好，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0: 我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个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0: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太关注
1: 了。这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
1: 嗯。
0: 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胡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 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哎，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1: 嗯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你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嗯，
3: 这把挺胡老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啊
3: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有了
1: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0: 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

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不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啊。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儿，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傅，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6支啊，正常是1天2支，这不就吃3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6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1支，你早上9点吃1支，如果说9点忘了，就下午3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6支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阳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
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呐、啊，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鹏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吗？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
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羊胎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羊胎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啊，把羊胎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羊胎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

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有点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越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支，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支就158，一支26块钱，26块3，一天吃两支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啥，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
这加上东北。

0: 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羊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有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5碗汤，1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哼，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2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 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哎，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都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在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他 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呀，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泼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

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儿，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羊胎盘精粹版，每天2只。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只，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好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

我说这是好事，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啊？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

0: 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0: 我今年68岁了。
1: 啊，你好，老同志。
0: 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1: 哎呀，您说，我听听啊。
0: 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1: 对，老听众了。
0: 哎，我特别幸运，
1: 啊。
0: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阳台盘。
1: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吃了吗？
0: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1: 啊。
0: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1: 哦。
0: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1: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0: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1: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0: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1: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0: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1: 哎呀，这有点多。
0: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1: 嗯。
0: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
1: 确
0: 觉
1: 实。
0: 得身子骨行呢。
1: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0: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0: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1: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
0: 是，这次，
1: 啊。
0: 我拿到您送的阳台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1: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0: 我给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1: 好，嗯，
0: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阳台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1: 气儿过来了。
0: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1: 嗯，这是好事，有效了。
0: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就是那
0: 走
1: 个
0: 路，
1: 堵了那边，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1: 嗯，
0: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1: 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1: 这来得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得就快，这有效了，啊。
0: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1: 你看，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2句，你听一听啊。
0: 好。
1: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啊。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哎，有效了，有效，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0: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是见效了，
1: 吃药了吧？
0: 我想接着用，
1: 接着用啊，
0: 哎呀，
1: 没问
0: 对，
1: 题。
0: 好不容易，
1: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2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0: 行，
1: 行不行？
0: 好，
1: 你这今
0: 行，
1: 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谢谢孟老师，做
1: 哎，
0: 事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1: 好的，不客气，好，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谢
1: 啊，
0: 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1: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4: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4: 有用啊。
3: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一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4: 哎呀，
3: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4: 这多好。
3: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3: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4: 大城市的。
3: 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4: 累的。
3: 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4: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4: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4: 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4: 通气儿了。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4: 好，
3: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4: 走对了。
3: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

0: 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1: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吧！
0: 是
1: 那
0: 不是？
1: 真谢谢你呢，
0: 不客
1: 你
0: 气，
1: 带
0: 不
1: 来
0: 客
1: 这
0: 气。
1: 个好产品
0: 你看，
1: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0: 没
1: 长
0: 问
1: 期
0: 题，
1: 服用
0: 没
1: 这
0: 问
1: 个
0: 题。
1: 产品。
0: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1: 好
0: 给你
1: 辛
0: 们
1: 苦
0: 说，
1: 了，老
0: 也
1: 师，
0: 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嗯。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心采凤，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1: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3: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 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啊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交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6支啊正常是1天2支，这不就吃3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6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1支，你早上9点吃1支，如果说9点忘了就下午3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6支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1/2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 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

0: 是不是？
1: 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呀，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静止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又是我们这个药劲儿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呀？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懵懵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 咬得特别硬。

0: 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给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便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这儿滋一下，那儿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一只26块钱，26块3，一天吃2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啥，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 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羊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好的，那接下来。

0: 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颅。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了，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哼，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

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补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羊胎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羊胎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我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在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呀。

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呀、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儿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又，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这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阳台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阳台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台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台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台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

他不敢，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都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的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都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1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圆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阳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胎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

0: 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长，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4: 哎，我也开心。你好。
5: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4: 哎，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你好，老同志。
5: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4: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5: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4: 对，老听众了。
5: 哎，我特别幸运。
4: 啊。
5: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4: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5: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4: 啊。
5: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4: 啊。
5: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4: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5: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4: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5: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4: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5: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4: 哎呀，有点多。
5: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4: 嗯，
5: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4: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5: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5: 是得了囊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4: 嗯，
5: 给我买各种的这个药，

0: 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1: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0: 是，这次，
1: 嗯。
0: 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1: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0: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1: 好，嗯，
0: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1: 气儿过来了，
0: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1: 这是好事，有效了。
0: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就是那
0: 走
1: 个
0: 路，
1: 鼓了那边是不是？
0: 对，走路啊，走步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1: 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上劲儿了似的。
1: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啊。
0: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1: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0: 好。
1: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0: 对，
1: 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啊。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哎，有效了，有效，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0: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1: 吃药了吧？
0: 我想接着用。
1: 接着用啊，
0: 哎呀，
1: 没问
0: 对，
1: 题。
0: 好不容易。
1: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2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0: 行，
1: 行不行？
0: 好，
1: 你这
0: 行，
1: 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谢谢孟老师，我
1: 哎，
0: 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1: 好的，不客气，好，你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1: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1: 有用
3: 我感觉呀，
1: 啊？
3: 我感觉我听你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
1: 哎
3: 您
1: 呀，
3: 呢
1: 谢
3: 处
1: 谢。
3: 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1: 哎。
3: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1: 这多好！
3: 是好，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3: 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1: 哦，
3: 了。
1: 大城市的。
3: 大城市铁岭的，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嘛，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1: 累的，累的。
3: 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 吃了硝酸甘油，
1: 嗯，
3: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1: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1: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
1: 嗯，
3: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1: 对，心脏有这个事儿，
3: 哎，
1: 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啊，
1: 嗯，
3: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1: 嗯，
3: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1: 通气儿了。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1: 好，
3: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1: 啊，走对了。
3: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1: 啊，你看
3: 啥也不怕了，
1: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3: 对，
1: 是不是？
3: 是，
1: 我跟你说一下，
3: 啊，
1: 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
3: 啊，
1: 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
3: 啊，
1: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
3: 啊，
1: 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嗯，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啊，
3: 是，
1: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3: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3: 嗯，
1: 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
3: 嗯，
1: 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3: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你呢，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
1: 啊，
3: 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1: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
3: 嗯，
1: 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3: 好，辛苦了老师，
1: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3: 啊，
1: 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3: 好，
1: 哦，
3: 再见，
1: 哎，再见。嗯，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大家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的名字呢叫全部的伍子胥。那么这出戏啊是描写春秋战国的时候的故事。全部的伍子胥啊包括五折短剧组成，它有战樊城、文昭关、晚沙记、鱼肠剑、刺王僚这五折戏组成的。那么是描写伍子胥啊弃楚投吴，历尽艰苦，借兵报仇的故事。这楚平王这个人呢荒淫无道，富纳子妻，有一个太傅叫伍奢，这个上殿觐见，简单的说呢就是劝这个楚平王啊改邪归正。楚平王听了以后呢非常恼怒，这个欲就要把这个伍奢斩首。因为伍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伍元，一个叫伍尚，这两个儿子当时没在京城，在樊城镇守樊城。这两个儿子当时是楚国的有名的大将，尤其是他的二儿子伍元，曾是临潼斗宝的一员这个猛将，这一般人是惹不起的。这时候呢他这个朝里头有一个奸臣叫费无忌，他呢给楚平王献计，他说呀你先把这个伍奢囚禁起来，然后呢再逼他给他两个儿子写信，把他两个儿子召回京来以后呢咱们可以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个当伍元和伍尚啊接到这个他父亲的信以后啊，这个伍元就发现呢这个信中啊有两个藏头字，藏头字叫逃走。这时候他就对这个信产生了怀疑，他就劝他的哥哥说咱别回去了，说这个信有问题。当时伍尚说这个因为伍尚是哥哥嘛，他说这个父命难违啊，他说即便是有问题我也得回去看看，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放心。这样的话弟兄们呢就在长亭挥泪告别了。当伍尚回到京城以后啊，楚平王就把这个伍奢的全家抓起来，并且全家都抄斩了。随后呢又派兵啊派重兵去樊城捉拿这个伍元。伍元知道到凶信以后啊就反出了樊城，准备投奔吴国去借兵报仇。途中呢遇见了他的好朋友叫申包胥回朝，伍元呢就跟他说在京城如何如何被这个楚平王啊费武基等人陷害，没有办法准备去到这个吴国借兵报仇。申包胥当时是和伍元有这个旧的交情，同时呢也对伍元的遭遇又非常同情，这样的话他就放了伍元去这个吴国借兵报仇。这则故事就叫战樊城。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叔岩先生演唱的战樊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这个余淑妍呐、演唱的这个《战樊城》选段。楚平王啊，为了捉拿五原，在全国各地啊张贴了很多五原的画像。这个五原在投奔这个吴国的途中啊，在昭关被截住了，走不了了。当时呢，昭关这个城门楼子上啊有他的这个画像，这个出不去关，那就没有去吴国的这个办法。当时呢，他这个有一个隐士叫东高公，这个人呢原来和五原有点交情，他同时呢非常同情这个五原的遭遇，他就把五原呢这个领到家中呢，藏到他的后花园当中，一连好几天呢，这个东高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五原非常着急，这个整宿的睡不着觉。由于他这个思虑过重啊，他一夜之间就把头发和胡须啊全都给憋白了。这个东高公发现以后啊，东高公非常高兴。东高公当时就心生一计，他说这样就好了，说你的头发和胡须白了呢就有办法了。他说我呢叫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黄普纳，让他呢这个穿上你的衣服，正好是黄普纳呢长得和你也差不多，穿上你的衣服这个出城，这个守城门的人呢一定会误认为抓住了五原。在混乱的阶段呢，他说你赶紧就逃跑，因为你当时头发和胡须都变白了嘛，别人就很可能就认不出来了。那么这段故事就是文昭关。五原呢这个历尽艰辛，终于逃到了吴国。他到了吴国之后呢，他认识了一个叫专诸的人。专诸这个人呢，他为人仗义，而且又是个孝子，他和五原呢成了好朋友。这时呢，这个五原想投效吴国的公子叫姬光，这个他当时苦恼于就是没有人引荐，当时啊他的盘费已经花光了，这个又没有其他办法这个弄的钱，他只得呢靠吹箫沿街乞讨。姬光啊，他因为他的哥哥姬辽强占了王位，他心里头不服，总想呢寻一良将呢除去他的帮着他除去他这个心头之患。这时候呢，他听说五原来到了吴国了，便出宫去寻访五原，正好呢在吴市上吧，这个看见五原在那吹箫乞讨呢，这时候他就把五原接到宫中，这个并且呢他向五原说出了心腹之事，请五原这个来这个帮着他这个想个办法除掉这个姬辽。这时候五原呢就向他推荐了专诸，并且呢和他商量用定下了鱼肠剑这个计策，来刺杀王僚。那么这段故事就叫鱼肠剑。下面再请听这个由余树岩演唱的鱼肠剑选段。

留死了当官前，发到长江无渡船，做梦一哭寻芳边，他为我走江是可怜，万丈里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余淑妍演唱的这个《鱼肠剑》选段。那么《鱼肠剑》这个计策定好了以后呢，这个姬光呢就请姬辽过府饮宴。姬辽当时过府饮宴的时候，他防范的非常严呐、就是他内穿的叫唐尼宝铠呀，就类似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类似像这个防弹衣一样这样的铠甲。这个为了防范这个席间出现这个不测，这个饮宴饮到半截的时候呢，姬光呢就借故离开这个席位了。这时候呢，就是专诸啊，就是准备刺杀王僚这个人呢，专诸呢，这个捧着一条鱼，这个向这个姬辽啊进膳。这个姬辽呢来吃鱼的时候呢，他从这鱼肚子里掏出那鱼肠剑呢，刺透了姬辽的这个唐尼宝铠，将这个姬辽给刺死了。专诸呢当时也被杀了。这时候呢，武元又率着兵吧，把这个姬辽的兵也都打败了，保着姬光坐上了王位，并向呢姬光呢请兵报仇。当时姬光呢许诺说，等咱们这个国事稍定了以后呢，我即刻就派兵去伐楚。至此啊，这个历尽艰辛的这个武元呢才有了报仇的希望。那么这段故事是刺王僚。应该说明一点的啊，就是这出全部的伍子胥啊，这个前四折，像战樊城，这个鱼肠剑、文昭关呐、刺这个什么呢，这个晚沙记啊，这四折戏呢，都是以老生为主的戏。唯独呢后边这折刺王僚呢是以花脸为主的戏。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由方荣祥演唱的刺王僚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方荣祥啊演唱的《刺王僚》那个 CP 原版转流水这个唱腔。下面大家再接着听《刺王僚》后边的两小段，一段是 CP 摇版的，一段是 CP 导版转舵板。好。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方荣祥演唱的《刺王僚》选段。那么，全部的伍子胥的故事梗概啊，以及这个全部伍子胥当中的这个唱段呢，个别唱段呢，除了文昭关以外呢，基本上跟大家也算介绍完了。这出戏啊是老生的重头戏，它融唱念做打舞为一体。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还有繁重的武打。如果要是不具备好的功底呢，我想呢是演不好这出戏的。那么这出戏刚才我介绍了，他说一共是分五折。文昭关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你像战樊城啊、于长剑呐、还有这个晚沙记啊、刺王僚啊这些戏呢，很少在舞台上看见过。中央电视三台可能是播放了，可能是李军呐、就是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李军，重新排了这出全部的伍子胥。在这之前呢，大概前就是四折戏啊，很少在舞台上出现。那么文昭关这出戏呢，尤其是以杨宝森杨派所创演的，广为流传，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是那段这个二黄慢板，就是一轮明月照窗前呐、这段戏，韵味十足，而且呢顿挫有致，把一个被困在昭关心急如焚的伍子胥呢，展现得淋漓至尽。那么后边的快三眼呢，更是令人叫绝，尤其那个快三眼当中有两个哭音，就是这个哭音呢就用的是脑后音。如果演员呢不具备好的功力呢，我想也是唱不好这段戏的。全部伍子胥啊基本上是以杨派见长，当然了其他派别也演过，你像谭富英也演过全部的鼎盛春秋啊，余淑妍呢他们都演过，也都相当不错。那么我想呢，就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说是杨派的伍子胥。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您聊聊盗版书的故事。当然这是古代的盗版书，盗版书在古代叫斜绢、副版或者翻版。唐代的隶书都是由钦天监逐年发布以备农时，结果没想到政府还没发布呢，盗版的隶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满地都是了。朝廷对这事儿非常紧张，盗版分隶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于是立即下令尽毁缉拿。到了僖宗朝，盗版隶书果然闹出了乱子。僖宗那会儿，朝廷权威已经给毁得差不多了，皇朝一来，他只能逃往四川。在这时候，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隶书，错误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这日子还都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这官员居然觉得一个月大小差一天而已，有什么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全都给撵出公堂去了。可见这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宋代的出版业发达，所以啊这样的事儿就更多了。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这盗文是小，欺名是大，把旁人的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他们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的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书偷偷改了个名叫荆轲正义，然后偷偷的刻版往出卖。这些盗版书商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梦解》，结果被建议

洋的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有八九都是麻沙本。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建阳的盗版商，毁掉了盗版，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宋代总体来说呀，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出一本来，交给有关部门审核。

0: 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来聊聊身份证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古代的身份证。中国古代的身份证主要有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等，其中以等级身份证最为流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最早的身份证始于隋唐时期。古代的身份证样式很丰富，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都属于等级身份证。在这一类身份证中，属鱼符最为典型和流行，使用时间最长。鱼符正式使用是在唐代，应该是唐高祖李渊在隋代制度上的一项发明创造。李渊进入长安后，废除了隋朝那套旧的身份证制度，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了银兔符，接着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出生时间、性别这些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唐代啊，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就连皇太子也有身份证，但是不是符，而是玉器。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是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是为了避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是龟符。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时，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志上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塑料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清代身份证多称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要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清代时期，各个阶层的身份证还以帽子上的顶子，也就是帽珠来证明。顶子的材料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并且以此区别使用者身份的高低和官衔的大小。如果您是秀才，可配铜顶；如果是一品大员，则配大红顶子。一般百姓的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了求得高身份，经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顶帽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这类的怪事儿。当然了，一般百姓头上是无顶的。古代身份证相对简单，也很容易造假作伪。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呢会在身份证上注明伪造、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你像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与者同罪，没有了相应的身份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都要一律论罪。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出京剧传统剧目，叫沈头刺汤。这是一出比较古老的传统剧目，现今在舞台上呢很少见了。那么沈头刺汤这出戏啊，是老生、青衣、文丑并重的戏。从老生的角度上来说呢，这是一出呢做派老生的重头戏。在京剧界啊，过去有这样的说法，说是要测试一个唱功老生他的水平怎么样呢，要看他是否能够拿得下来三斩一碰。三斩一碰呢，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斩黄袍啊、辕门斩子啊、还有斩马谡啊，另外和碰杯，这就叫三斩一碰。三斩一碰这个戏啊，就过去老生凡是唱老生的，就是这个你要能拿得下来三斩一碰，这个这是这样的戏呢，你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老生了。因为三斩一碰啊，作为唱功老生来说呢是比较繁重的。斩黄袍、斩子和斩马谡呢都是高腔戏，这里边呢嘎调很多，另外呢又有很多快板、跺板，所以说呢演唱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碰杯呢，就是李陵杯这出戏呢，它的是反而黄这个调式，板式呢是慢板转原板了。 要这出戏唱腔特别繁重，而且从头至尾吧，一段唱大概是能唱18分到20分钟左右，就过去的碰杯，所以没有一条好嗓子呢，这样的戏是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呀，测试一个老生唱功，老生他是否能够是一位好老生，所以看他能不能拿得下来三展一碰。可见三展一碰这样的戏呢，对老生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各是一位做派老生的水平呢，就要看他是不是能拿得下来三审一打。哪三审呢？就是审头，就刚才咱们说的审头刺汤这出戏的审头，还有一出戏叫审刺客，还有一出戏叫审潘红和打严嵩。那么这四出戏是做派老生，可以说是练功老生的重头戏。那么通过这个吧，就可以说明做派老生和唱功老生是一样，都具有本行当的重头戏。审头这出戏啊，它出自于全部的一捧穴，就刚才我说了是全部一捧穴当中的一折。那么京剧一捧穴呢，它是源于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李煜的名作，叫一捧雪，下雪的雪。故事情节啊，大概是这样说，明朝嘉靖年间呢，这个严世蕃当权，莫怀古呢拒绝贡献他们家的传家之宝这个玉杯，这个玉杯的名字叫一捧雪，因为他拒献这一捧雪呢得罪了严世蕃，遭受严世蕃的迫害。这个莫怀古呢就带领的自己的妾雪雁和仆人莫成就潜逃了，他在冀州呢被抓住了。这个严府的行文呢要把莫怀古就地正法，冀州总兵啊当时是戚继光，戚继光呢和莫怀古是好朋友，他要救这个莫怀古，但是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这个仆人呢莫成呢他的长相呢和这个莫怀古啊差不多，就长得非常像他的主人莫怀古，仆人莫成他愿意替主人死。那么这段戏呢，这折戏叫一捧穴，也是一出做派老生和唱功老生并重的一出戏。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听一下由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孙越演唱的一捧穴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由孙悦演唱的《一捧血》选段。咱们接着往下聊这个沈头寺汤。莫成啊，替主人这个莫怀古死了以后呢，莫怀古就逃走了。当时呢，这个莫怀古的小妾雪雁和假莫怀古的人头啊，就被劫回道京，又被这个卖主求荣的汤勤识破。汤勤呢，原来是莫怀古门下的一名食客。这个受了莫怀古很多的恩惠，但这个人是个小人。这个莫怀古遭难以后啊，他马上就投靠了袁世蕃。这个陆炳奉旨审问莫怀古的人头一案，袁世蕃呢派心腹汤勤去陪审。陆炳想把人头啊断成是真的，想了结这个案子，搭救这个莫怀古。但汤勤呢，这个为了要得到雪雁，一口咬定人头是假的。在审案的过程当中呢，陆炳发现汤勤呢早有霸占雪雁的企图，那么陆炳为了开脱戚继光，解救莫怀古，故意呢将雪雁断给了汤勤，并暗示雪雁呢找机会要刺杀汤勤。汤勤得了雪雁以后非常高兴，于是呢他就说这个人头啊别审了，是真的。那么花烛之夜啊，这个雪雁就把汤勤刺死了，之后呢雪雁就自尽了。这出戏呀，这个是很难演的。就老生来说吧，它是一多两少。什么多呢？就是念白多，这个唱腔和身段少。整场戏几乎啊都是道白，只有12句唱腔，其中包括2句二黄散板、4句摇板和6句四平调。而形体动作吧更是不好做，因为当时这个陆炳在审案过程当中啊几乎都是坐着，而且是在桌子里边，不可能有什么这个动作，全凭面部的表情和手势传神。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听一听马连良先生他演唱的这段沈头。

了你这两句话，是见而有狂，顿而有不当。啊，真准的！我方才闻到那烟叶是十郎，你说他不是郎，我也闻到他是虎，你又说到他不是虎。纵然是狼，我有大狼的胆子；纵然是虎，我有金虎的硬冲。两路路兵来是二家军师之身，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王上，三不贪赃，四不买房。我做官做的是家庭皇上的官，又不曾做他严父的官，又不是他严父受公，是用心做的才。

我如今逢了天子名号，身份认同，你不过是逢了燕大人一句话，前来会身认同。我与那燕大人乃是一见未成，你到此我不过是看其上，行其下，还吃了你一个座位。你就该在一旁二分不度，听其自愿才是。怎么，你也不会问二分不度？有道人头是真，有道人头是假，任他单便三四五趟。你来在我这锦衣卫大堂，怎么摆来摆去？可我又不买你的字画呀！本来是无事无事，不知衰退哦。开动。

很丰富的表演手段和很强的这个体验能力和表现力。如果说唱功老生要在唱字上下功夫呢，那么做工老生要在坐字上下功夫。这个另外咱们这出戏啊，就刚才我介绍这个枕头字汤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旦丑这个三个人的分量均等，人人都有戏，个个都有菜。这个刚才我说过，马连良先生、梅兰芳先生还有萧长华先生，他们三个人呢曾经合作演出了这出戏，那真叫是珠联璧合。下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先生演唱《枕头刺汤》当中的雪雁的一段二黄唱腔。

0: 好，谢谢。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足轻重，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只要举足一动一步就会影响两边的轻重，比喻实力强大，地位十分的重要，足以左右局势。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的窦融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窦融家世代在河西当官，王莽当政时他任播水将军， 后来归降起义军首领刘玄，当了巨鹿太守。刘玄失败后，他联合酒泉、敦煌等

五个郡割据河西，担任河西五郡的大将军。河西这个地方民风质朴，豆荣施政宽和，境内官民相安，因此财粮丰裕，兵强马壮，附近流亡百姓纷纷前来归顺。汉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以后，窦融有意归附，于是派长史刘军向光武帝上书，并献上了马匹。刘秀见窦融有归顺之意，非常的高兴，封他为凉州牧，赏赐黄金200斤，颁发一道诏书让刘军烧毁。在这道诏书中，刘秀赞扬了窦融治理河西五郡的政绩，以及对窦融的思慕之情，并且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刘秀特地指出，在他与窦融相隔之间，尚有益州的公孙述和天水的魁霄，他们都想争夺天下。在蜀汉相攻的形势下，窦融的去从对全局起着关键的作用，他要举足一动一步，就会影响两边的轻重。

0: 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嫪毐一党生出的国乱，使大秦蒙受了立国500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国耻，而丞相吕不韦与其中的瓜葛牵绊，令秦王嬴政虽痛彻难安，却终于忍下激愤，与吕不韦同心理政，共筑大秦基业。然而吕不韦的宽政缓刑却与秦王为推崇法家之治国方略相违，因而在经历了几番对抗论辩风波之后，这一对曾经情同父子的君臣终于从开始的冷漠疏离，进而走向令人扼腕叹息的悲惨决裂，正所谓国法不二出，大道不两立。昨天的节目咱们说到，一意秉持商君法治的秦王，面对吕不韦之死引发的一片乱象，以严厉果决、杀伐决断之强军气势，一举平息了纷纷乱局。然而正当大秦臣民、山东商贾、六国传闻一时间都归于平静之际，一场不期而至的旷古大旱令老秦人瞬间又跌入了灾难的边缘。好，大秦帝国今天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疏忽已到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曝曾经枯林私迹，立交罚金，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符承担鬼心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下，本王巡查关中。在诸多精壮离家的时候，秦王亲政后的第一个下忙到了。五月末，纳凉的对对牛车络绎上道，紧绷绷的下抢终于告捷了。秦国朝野堪堪喘息一阵，不想却是连月大旱，田间掘坑三尺不见湿土，下种根本无从着手。关中仅有的两条老渠只能浇灌得西部几个县而已，何能解得这前所未有的大旱？紧邻河湖的农人们昼夜单挑车拉，一窝窝浇水抢种，分明杯水车薪，只能眼看着出土绿苗奄奄死去，直是欲哭无泪。秦王嬴政紧急下书，郡县官吏一体督水督种，抢开毛渠引水，依然无济于事。直到七月，秦国腹地滴雨皆无，山东六国也开始了连月大旱。炎阳流火，三晋饥民潮水般涌入了秦国，一则令人心惊胆战的占星预言随着饥民潮弥漫开来：今年彗星，春见西方，夏见北方，从斗以南80日，主秦王倒行逆施，招致上天惩罚，带累天下大旱。占星家预言秦有大饥，死人无算，国将乱亡。水第一次成了秦国朝野焦灼议论的共同话题，旱第一次使风调雨顺的关中成了秦国的软肋。抗御干旱还远远没有成为战国之事的水利大题目，其实也秦人最是笃信一水之说。 举凡老秦人都念得几句一词：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战国之世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国运说，秦人自命水德水运，色上黑，其间固然有阴阳家的推演论证，但究其根本，无疑是老秦人的易水崇拜所生发。就天下水势而言，秦国之易水丰盛，冠绝一时，得利大焉。战国中期，秦国领土已有五个方千里，大体是当时整个华夏的四五分之一。以地理形势论，这五个方千里大体由六大块构成：关中平原、陇西山地、河西高原、巴蜀两郡、汉水南郡、河东河内。在当时，这六大区域都是土地肥沃、水流合用、林木茂密、草原肥美之地，可耕可采，可渔可猎，没有一地水患，贫人民不聊生。秦国腹地的关中平原更是得天独厚的易水区域。老秦人谚云：九水十八池，东西八百里，说的便是关中易水之丰饶，山川之形胜。所谓九水，渭水、泾水、丰水、洛水、灞水、澶水、皓水、易水、涝水，这九水都是带有支流的滔滔大水，若是连同支流分流在内，秦川的大小河流无论如何在五七十条之多。所谓十八池，是分布在八百里秦川的十八片大小湖泊，由西而东数去，牛首池、西皮池、鹤池、盘池、冰池、皓池、蓝池、出池、米池、蒯池、狼池、鸡草池、当路池、红皮池、东皮池、维普、美皮、乔霍池，河流如织，湖泊点点。秦川自古有陆海之名，直到西汉，尚有名士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物往来，出乎交丘之阙，行乎周淤之浦。”活化出河流湖泊在关中村野城池间交织出的一幅山水长卷，况乎秦时。易水丰厚，沃野可耕，背山带河，兵戈南侵，这便是秦川。唯其得天独厚，故自三皇五帝以来，关中便是天下公认的行胜之地。这里悠悠然滋生了以深厚耕稼传统为根基的创造礼制文明的周人，也轰轰然成长了半农半牧，最终以农战法治文明震慑天下的秦人。在中国文明的前三千年历史上，一地接连滋生出中华两大主流文明，实在是绝无仅有，天地异数。拜天地厚赐，秦川本该早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富之区。然则，及至战国后期的秦王嬴政即位，秦川还远远不是天下首富之地。东不及齐国临淄的滨海地区，南不及楚国的淮水两岸，中不及魏国的大梁平原。若非秦国多有战胜，从山东六国源源不断地夺取财富人口， 仅靠自身产出，实不足以称雄称富于天下。其间因由，在于秦川还有两害：白毛减滩、进水旱田。河流交错，池皮尽渍，秦川的低洼积水地带往往生成一片片奇特的盐碱地，终年自水久湿成卤，地皮尽出，白生生碱花，夏秋一片汪洋，冬春白沉蔽日，种五谷不出一苗，野草蓬蒿芦苇却生得莽莽连天。此等五谷不生的白毛地，老秦人呼为盐碱滩。盐碱滩有害田之能，毗邻良田但有排水不畅，三五年便被吞噬，转眼间成了见风起白雾的荒莽碱滩。良田一旦变白，农夫们纵然费尽心力修得毛渠排水，十数八年也休想改得回来。老秦人自来有农谚云：水盐花碱，有滩无田，白土沙谷，千丈狼烟。说的正是这年年有增无减，吞噬良田的害人碱滩。秦川西部地势稍高，排水便利，此等碱滩很少生出。然一进入逐渐开阔的秦川中部，从大咸阳开始，直到东部洛水入渭之地，此等白毛碱滩频频生出，小则百亩千亩，大则十数二十里，绿野之中片片秃斑，丑陋的令人憎恶，荒芜的令人痛惜。平原不平，山原起伏，秦川又有了无数的原坡地带，渭水南岸平原远接南山，其间多有蓝田园一般的高地，有南山生发的若干小河流北来关中，水势流畅，尚可利用。其实渭南之地多石山密林，可垦耕地相对狭小，故长期被秦国作为王室院囿，多有公室台阁与驻军营地，农耕渔猎人口相对稀少。一言以蔽之，关中渭水之南纵然有旱，对秦国也不会构成多大威胁。关中之旱要害在于人口聚集的渭北地带。渭水北岸平原向北伸展百余里后叠次增高，直达河西高原，形成了广袤的土山原坡地带。此等原坡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土卯交错，沟壑纵横，濒临河池，农人望水而居，说起来是可垦可耕，偏是临水而旱，积薄难收。即便正常年景，原坡地也不足平原良田的三四成收成，若遇少雨之年，则可能是平原良田之一成，甚或颗粒无收。老秦人谚云：秦耕无收，望水成旱，有雨果腹，无雨熬煎。说的是这原坡地人家的苦楚艰辛。盖平地临水，一村一里尚可合力开出几条毛渠，于少雨之时引水灌田，至少可保正常年成。原坡地不然，眼看三五里之内有河流池皮，却只能望水兴叹，要将河水池皮之水引上原坡，谈何容易？不说一村数村，纵是和一县数县之民力，也未必能在三五年内成渠用水。更有一样，其实战事多发，精壮男子多入军旅，留耕男女随时可能被征发为辎重民夫， 郡县官署得应对战事蒸发，根本不可能筹划水利，即便有筹划，也挤不出集中民力修渠引水的大段时日。由此两害，当时的关中只能是完全的靠天吃饭。秦强六世，蹉跎跌宕，两害如斯。猝遇亘古大旱，秦国第一次惶惶然了。秦人心里没底了，自诩天下行胜高于的秦川，原来这般不经折腾，一场大旱未了，立见消疏饥荒。如此看去，秦国根基也实在太脆弱了。说到底，再是风调雨顺之地，老天也难免有打盹时刻，雨水但有不济，立马面临年紧，庶民谈何殷实？此等大旱，不说三五年来一次，十年数十年来一次，秦国也是经受不起，遑论富强于天下。朝野惶惶，关中的水情水势以及长期搁置不死不活的河渠谋划，都在一夜之间突然泛起。经济大臣们火急火燎，各属聚义，纷纷上书请立即大开关中水利。此时吕不韦罢黜不久，尚没有开府丞相全盘筹划，一应上书都潮水般涌到了王城。月余之间，长史署的文书房满当当堆了26案，有封地的王族老贵胄与功勋大臣们更是忙乱，既要抚慰风尘仆仆赶来告急的封地亭长、里正、族长等，还要敦促封地所在县设法赶修茅渠引水，还要奔波朝议，呼吁统筹水利。官署忙作一团，村野庶民更是火急，眼看赤日炎炎，禾苗枯焦，农耕大族纷纷邀集本庭农人到县城官署请命，要官府准许各村自行开修茅渠。县令不敢擅自答复，只有飞报咸阳，庶民们汹汹然拥挤在官署死等，没有回话，硬是不走。更有新入关中的山东移民村落，对秦国法治尚无刻骨铭心的体味，依着山东六国天灾自救的老传统，索性不报官府，在就近湖泊开渠引水。临近老秦人聚居的村落自然不满其抢占水源，纷纷自发聚众阻挠。多年绝迹的庶民私斗，眼看要在炎炎七月纷纷攘攘的死灰复燃了。关中因旱生乱，年轻秦王最是着急。还在五月末旱情出发之时，嬴政紧急召来大田令、太仓令、大内令、少内令、邦司空、庸官、官士等经济七属会商，末了一决三策。其一，大田令主事，领邦司空与庸官三属吏员全数赶赴关中各县，筹划紧急开挖临水茅渠，灌田抢种，并着力督导大小渠道分水用水，但有抢水械斗事复发，可当即会同县令迅即处置。其二，大内令、少内令两署全力筹划车水开渠所需紧急物资，征发咸阳官车运往各县，不得耽误任何一处茅渠开挖。其三，太仓令会同官事署对大咸阳及关中各县的粮食紧急管辖，限定每日粮价及交易量，山东粮商许进不许出，严禁将秦国大事的粮谷运出函谷关。
0: 话说，曾几何时，水患是华夏部族最大的威胁。 洪水滔天的恐怖在人们的记忆里远远超过干旱带来的忧患。以前咱们曾说过的巴蜀治水的李冰，无一不是防备江河泛滥。因而当一场关中大旱猝然降临时，从官府到百姓无不惊恐恍然。刚才说到关中因旱生乱，秦王紧急会商，全力部署抗旱大计。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跟大家聊聊冰激凌。和流行的传说相反，冰激凌啊，并不是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然后再由凯瑟琳德美第奇介绍到法国的。那么它是怎么样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博学家德拉波尔塔把雪和硝石放在桶里混合，成功地得到了一种混合物，冷得足以把它放进去的一瓶水冻成冰。不久以后，一位艺名的糖果商有了天才的想法，看看同样的手段在卡士达混合物上有没有用。于是啊，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那些早期的冰激凌啊，是只有贵族餐桌上才有的奢侈品。它变成美国人最爱的甜品的旅程涉及这几个步骤，包括沉重盐税的废除，大西洋奴隶贸易带来的食糖价格大涨，甚至还有法国大革命。随着他们的贵族主子们上了断头台，花式糖果商也带着制造冰激凌的秘密散布到了欧洲各地，很多人开办了咖啡馆和餐厅，使大众接触到了冰激凌。但冰激凌平民化的真正突破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都铎，这个波士顿人想出了把新英格兰丰富的天然冰块变成生意的妙计。他的第一批货物在1806年从波士顿港出发，开往马提提克。神奇的是，他的冰在旅途中幸存下来了。但是抵达圣皮尔埃港时，都铎遭遇了另外一个挑战。马提提克没有冰窖，而本地人也不知道要拿这个美国人试图卖给他们的快融化的冰块做什么。无奈之下，都铎把他的大部分货物都做成了冰激凌，结果火大了，他赚了相当于今天的3万美元。到了19世纪中叶，都铎已经完善了收获、存储和船运冰块的技艺，所导致的规模经济使多数美国人都能负担得起。与此同时啊，费城的一位名叫南希·约翰逊的女人跨出了冰激凌技术的下一个大飞跃，发明了第一台手摇冰激凌机。今天新一代手工冰激凌制造商正在尝试冒险性和不寻常的风味组合，波特兰的肉汁奶酪薯条味冰激凌，波士顿的巧克力辣椒味，还有克利夫兰的甜玉米和黑莓漩涡等等。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汉秦出发之际，年轻的秦王通宵达旦，日理万机，他紧急召集七蜀会商，议出3条抗旱对策。大旱逼人，饥馑将至，而往往天灾也会伴随人祸不期而至，一旦饥民生乱，必会导致内外交困，乃至六国兵祸趁乱危急。面对流民入秦、大乱将起的危机，我们且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的秦王与诸重臣将谋划出怎样的一条既能安秦又不失天下人心的大计。好，大秦故事咱们精彩继续。
1: 诸位可有遗漏处？11:30，嬴政目光炯炯， 大田令振作精神，一拱手道：“老臣以为，引经工程蹉跎数年，徒聚民力20余万之众，致使渭北20余县无力抢修毛渠，缓解旱情。老臣敢请我王紧急下书，立即停止引经工程，遣民回乡，各克其旱。”经济大臣们异口同声：“臣等附议。”臣有异议。旁按书录的长史王婉突然搁笔抬头：“引经工程上马多年，虽未见功效，然姿势体大，臣以为不当遣散。长史之言，不安经济之道也。”大田令冷冷一笑，分明对这个列席经济朝会的年轻大臣不以为然。“经邦之策，如烹小鲜，好大喜功，必致国难。引经出山，秦国6世未竟，因由何在？工程太大，秦国无法承受，为期太大，须得长远缓图。目下大旱逼人，饥馑将起，聚集民力，紧急开挖毛渠克旱，方为第一急务。突然贪大，长聚数10万民力于山野，口粮一旦告急，必生饥民之乱。其实天灾人祸，内外交困，秦国何安矣？”经济大臣们异口同声：“大田令言之有理。”见王婉还欲辩驳，嬴政摇了摇手：“此事莫要再争，稍后2日再定。诸位大臣先行回蜀，立即以方才一决行事。”待大臣们匆匆去了，嬴政一气饮下赵高捧来的一大碗凉茶，这才静下心来，向整理案头文卷的长史招招手：“王婉，你刚才究竟想说甚？如何个姿势体大？哎，再拿凉茶来。”王婉本来想将吕不韦对引经工程的总谋划以及最后带给郑国的口信禀报秦王，片刻思忖，改变了主意，只说了一句：“臣以为此事关乎秦国长远大计，当召回河渠令李斯商议。”“也是，该召李斯。”一句说罢，嬴政精神抖擞地起身：“你书派使召李斯回咸阳等候，再立即派员知会国尉蒙武、咸阳令蒙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小高子，备车。”厅外廊下一声应诺，一身单层皮甲、手提马鞭的赵高大步进来，说：“六马快车已经备好。”嬴政斗篷上身，从剑架取下随身长剑，一挥手出了东天殿。“君上！”眼见嬴政快步匆匆消失在沉沉夜幕，王婉本想劝阻，一开口却是心头发酸，热泪盈眶，终于没有再说。只有他这个最接近秦王的长史与车中内侍赵高知道，秦王太敬事了，太没有节制了。自汉情生出，下重无着，年轻的秦王犹如一架不知疲倦的水车，昼夜哗啦啦急转，紧急视察关中缺水各县，县县紧急议事，当下立决。回到咸阳，不是召大臣议事，便是大臣紧急求见，深夜稍安，又定在书房埋头批阅文书，发布王书，案头文书不完，年轻的秦王绝不会抬头。寻常该当有的进餐、沐浴、卧榻， 都如同饮茶闲步投壶游猎饮酒一般，统统被当作琐碎细物或嬉闹玩物，生生被抛在了一边。这次回到咸阳，年轻的秦王已经整整三夜没有上榻，四个白日仅仅进了午餐。年轻的秦王铁打一般愈见精神，召见大臣，批阅公文，口授王书，一个犯迷糊式的磕绊都没有打过。王婉曾经有过一闪念，秦王虚位九年，强毅秉性少年意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朝亲政，燃得几把烈火也就过劲儿了。谁想大大不然，平息嫪毐之乱，在京吕不韦事变，至今已是两年有余，年轻的秦王依然犹如一只浸透了猛火油的巨大火把，时日愈长，愈见烈火熊熊。如此王者已经远远超出了萧衣干时的秦政楷模，你能说他是一时心性，是长期虚位之后的发泄而已？不，决然不是。除了用天赋异禀这四个字，王婉实在想不出更为满意的理由来解释。精灵般的赵高曾悄悄对王婉说过，秦王得有个人管管，能否设法弄得太后脱罪，也好叫他过过人的日子。王婉又气又笑又感慨，撇你小子神道，太后管得住秦王，能等到今日，你小子能是上心照拂秦王起居，便是对国一功，其余说甚都是白搭。赵高连连点头，从此再也没有这种叨叨了。王婉上心了，身为长史，原是最贴近君王的中书大臣，年轻的秦王无节制疯转，理当谏言劝阻，可危局在前，他能做如此谏言吗？说了管用吗？可听任秦王如此空乏其身，后果岂非更为可怕？心念每每及此，王婉心头都是砰砰大跳。五更将近，六马王车合着一天曙色飞进了蓝田大营。陈操长号尚在悠扬飘荡，中军幕府的司马们尚在忙碌进出，统军老将桓和尚未作帐，嬴政已经大步进了幕府。中军司马连忙过来参见，君上稍待，甲上将军正在冷水浇身，末将即刻禀报。嬴政摇手笑道，哼，莫催老将军，王翦将军何在？王翦将军司陈操，卯时即来应帐。嬴政吩咐一句，立即召王翦将军来幕府议事。中军司马刚刚出得幕府，隔墙后帐一声响亮的咳嗽，老桓和悠然进了大帐。嬴政不禁瞪大了眼睛，面前老人一头湿漉漉的雪白长发散披肩头，一身宽大的粗织麻布短衣，脚下一双蓝田玉拖板履，活生生山野隐士一般。嬴政不无揶揄地笑了，
7: 老将军，好贤士也。
4: 君上。
1: 骤然看见秦王在帐，老桓和满面通红，大事尴尬，草草一躬，连忙转身进了后帐。玉板履在青砖地面打出一连串清脆的当当声，片刻出来，老桓和已经是一身棕皮下甲，一领绣金黑丝斗篷，头上九寸毛头帅盔，脚下长腰铜钉战靴，矍铄健忘与方才判若两人。老桓和大步过来，一个带甲军礼，红着脸道，
7: 君上恕罪，老臣近年怪疾，甲胄上身便浑身瘙痒，如甲尸遍体游走，非得冷水热水轮番浇泼三五遍，再着粗布短衫，方才舒坦些许。近日无战，老臣多有放纵，惭愧之至。想起来也。嬴政恍然一笑，走下了将案，殷殷看着窘迫的老将军。曾听父王说过，老将军昔年在南郡之战中伏击楚军，久卧湿热山林，战后全身红斑，厚如半两铁钱，经年不退，逢热必发。说起来嬴政疏忽了。转身对帐口赵高吩咐，小高子替我记住，回到咸阳立即知会太医令，赶制灭尸止痒药，送来蓝田大营分发将士，老将军这里要常备。又回身挥手一笑，自今日始许老将军散发布衣作帐。
8: 君上。
7: 老桓和一声哽咽。正在此时，大汗淋漓的王翦匆匆到来，又闻战马连番嘶鸣，蒙武蒙恬父子接踵赶到。众军司马已经得赵高知会，吩咐军力整治来四岸陈操军食，每案一大块红亮的酱牛肉，三大块半尺厚的硬面锅盔，一盘青葱小蒜，一大碗稀溜溜热乎乎的和菜疙瘩酸辣汤。嬴政食欲大振，来，别罢再说。四人即刻就案上手，撕开大块牛肉，塞进皮焦黄而内松软的厚锅盔，大口张开咬下，再抓起一把葱段蒜瓣丢入口中，一阵呱嗒咯吱，狼吞虎咽，再呼噜噜喝下绿菜羹，喷喷香辣之气顿时弥漫幕府。未及一刻收案，除了年长的蒙武一案稍有剩余，嬴政、蒙恬、赵高三案盘干碗净，不留分毫，人人额头层层渗汗。桓和王翦及帐中一班司马看得心头酸热，一时满帐肃然无声。目下事急，天灾大作，人祸未必不生。大将们一落座，嬴政开门见山，本王今日前来，要与诸位议出妥善之策，如何防止六国兵祸危及关中。国尉蒙武第一个开口，老臣以为秦国腹地与中原三晋一起大旱，实在罕见，当此之时，荒年大饥馑必将蔓延开来。目下第一要务，立即改变秦国传统国策，不能再奖励流民入秦，要关闭所有进入秦国的关隘、渡口及山林密道，不使中原饥民流入关中争食。否则，关中庶民存粮有限，又没。

又可采山林度荒，老秦人极可能生出意外乱象。国为侠制关隘要塞，盘查流入流出人口是其天然的连带职责。蒙武提出此策，既是职司所在，又是大局之虑，大将们纷纷附议，只嬴政若有所思，良久没有拍案。蒙武有些惶惑，敢问君上何虑？国尉所言不无道理。嬴政轻轻扣着那张硕大的将案，沉重缓慢地说，然则当是人口稀缺，吸纳流民入秦，毕竟大秦百年国策，骤然卡死，天下民心作何想法？沉吟犹豫之相，大臣将军们在年轻的秦王身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前将军王翦一拱手，君上所虑，末将以为大事。大汉之年，不许流民入秦，或可保关中秦人渡灾自救，然则丰年招募流民，灾年拒绝流民，秦国将失去对天下庶民的感召力，似非大道之谋。老蒙武生气了，啪啪拍着木案，国人不保，大道安在？将军只说关中人口300余万，若许流民入秦，仅韩魏两国半年之内便可能涌入关中数十万饥民，若赵国饥民再从河东平阳流入，北楚流民再从萧山武关流入，难保不过百万。秦国法度素来不开仓赈灾，只对流民划田定居，分发农具耕畜，激发其自救。其实秦国纵然有田可分，然大汉不能耕耘下种，饥民又无粮果腹，必得进入山林采摘野菜野果，到头来只怕是剥光了关中树皮，也无法使300000-500000人口渡荒。若再加上新老人口相互仇视，私斗重启，更是大乱不可收拾。将军计谋大道，当谋划出个既能安秦又能不失天下人心的大道来。在下只是隐忧，实无对策。王翦宽厚歉疚地笑了笑，蒙武一通火爆指斥，毫无遮掩地挑明了秦国允许流民继续入境的危局，实在是无可反驳的事实。偌大幕府一时肃然漠然，都没了话说。良久，一直思忖沉默的嬴政拍案道，老国尉与王翦将军所言各有其理，流民之事官涉甚多，当与关中水利河渠事一体决之。目下先定大军行止，不能使六国抢占先机。老桓和精神大振，哼，鸟，这才吞到点子上。老将军胸有成算。嬴政不禁一笑，也是王翦与老夫共谋。老桓和豁然起身，吩咐中军司马从军令室抬来一张立版中原地势图，长剑搭的打上立版。我等谋划，大军秘密出河东，一举攻克平阳，恢复河东郡，震慑三晋。秦国纵然大灾，六国也休想猖狂。嬴政也到了立版前。选定平阳，理由何在？老桓和大手一挥，要掰开揉碎，老夫口拙，

0: 若非赵国疲软，只怕大战早生。唯其如此，我军急需夺回河东，为函谷关立起一道屏障，在山东重建进军根基。其二，时机已到。目下三晋与我同遭大旱，民有菜色，军无战心，举国惶惶，忙于度荒。此时一举出关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三，军情有利。平阳乃河东咽喉要塞，赵国驻守150,000步骑大军，可谓重兵。然统兵大将用非其人，是曾经做过秦人人质的春平君。此军封地不在平阳，既无民治根基，更无大战阅历，纯粹是赵王任用亲信。我若新兵，当有70-80%胜算。赵国大将军可是名将李牧。嬴政目光一闪，君上无需多虑，王翦自信道。李牧虽为天下良将，然始终与赵王亲信不和，故长期驻守云中雁门，不能坐镇邯郸，以大将军权力统辖举国大军。邯郸将军扈哲，还有这河中春平军，各拥重兵100,000，李牧从来无法统一号令。再说纵然李牧南下救援，其边军骑兵兼程南下进入平阳，也在两旬之后。其实我军已以待劳，河谷山地又有利于我重甲步兵，赵军绝非对手。好，能想到这一层，此战打得。嬴政很是兴奋，老桓和慨然一步跨前，君上，此战许老臣亲自统兵。哎，大热炎炎，老将军一身斑疹，如何受得？
1: 哎，不碍事，老夫不打仗浑身痒痒，一打仗，嘿嘿，鸟事没有。
0: 幕府中轰然一片笑声，片刻平息。王翦道：此战预谋方略为两翼隔断援军，中央放手开打，王陵老将军率步军30,000出武关，隔断楚国北上兵道，末将率30,000铁骑出洛阳，隔断齐国救援兵道。此为两翼，老将军率主力大军200,000猛攻平阳，立刻河东赵军。老国尉以为如何？蒙武欣然点头，周密稳妥，老臣以为可行。
1: 嘿嘿，蒙恬，你小子吭哧个鸟啊，有话便说。
0: 老桓和嘿嘿笑了。众大夫，又粗话骂人。因了老蒙骜在世时与桓和交谊甚深，情同兄弟，蒙恬成了老桓和的义孙，呼桓和为众大夫。
2: 刚才咱们听到，旷古旱情不仅降临关中秦川，也波及中原。为防他国流民入秦引发的大乱，蓝田大营内，秦王与朱重臣秘密谋划，借天下饥荒、军无战心之机，秦军秘密东出，攻克平阳，震慑三郡，夺回河东，重塑山东进军根基。那么，正当秦国君臣周密谋划这一场平阳之战时，廷尉府查获的一起所谓韩国皮秦记，又引发了一场令人惊骇的闪电惊雷。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心应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心里怎么想，手里就怎么做，形容技艺纯熟，运用自如。本来是写作得手应心，后来多写作得心应手。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天道》篇。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在春秋时代的齐国，一天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朗朗的书声不断地传下堂来，蹲在那里忙于制作车轮的工匠轮扁听得有点烦心，就撂下手中的锥子和凿子走上来问道，请问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见他冒冒失失的样子，心里感到不大痛快，但还是回答他说，我读的都是圣人的书。那圣人还在吗？当然已经死了。哦，人已经死了，那么您所读的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糟粕。桓公听他这样唐突自己，不由勃然变了脸色，说，寡人在这里读书，你一个工匠怎么可以随便议论？我问你，为什么古人遗留下来的话都是糟粕？今天你讲得出道理便罢，要是讲不出道理，我就立即把你处死。轮扁举起手来摸了一下胡子，不慌不忙地说，大王息怒，臣不过是根据自己在制作车轮的手艺谈一点粗浅的思想罢了。譬如用斧子削木头做榫头，削得小了一点，放进锚眼就会松滑而不牢固，削得大了一点就会滞涩而装不进去，必须不大不小，不宽不紧，才能互相吻合，牢不可动。这种技术得心应手，口里说不出来，但是自有奥妙存在其中。我不能用话语传授给儿子，儿子也无法继承我，所以臣到了70岁还是在靠制作车轮混口饭吃。古代圣人的学问中那些精妙独到的东西是无法用话语来传授给别人的，必然随着他们的死去而消失。那么您现在所读的不是古人无用的糟粕又是什么呢？桓公听了感到轮扁讲的也有一点道理，就没有治他的唐突之罪。

0: 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糕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

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
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进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7米以上的个子
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2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代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
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
你的肝

0: 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它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四个的小时，最多四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2: 我 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草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0: 啊，
2: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2: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0: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2: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我
3: 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这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是您的福分呐、啊，哎，
1: 哎，那是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1: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0: 啊，
1: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1: 还那个进了腰酸腿痛。
0: 啊，
1: 还有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
0: 啊啊啊！
1: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1: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1: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1: 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1: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会虚，
1: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1: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1: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0: 啊、
1: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0: 哦，
1: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1: 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0: 啊啊啊，
1: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0: 啊啊啊！
1: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嗯。
1: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1: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1: 嗯。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嗯。
1: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地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
0: 嗯、
1: 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0: 啊、
1: 嗯、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对对，
1: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0: 啊啊啊！嗯，
1: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0: 嗯嗯，
1: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吧？
0: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0: 啊、
1: 嗯，但是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1: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1: 像那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0: 啊、
1: 嗯，确实，我对这个胡椒老膏。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嗯嗯嗯，好极了。
1: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0: 啊，
1: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0: 啊，
1: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0: 嗯，
1: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嗯，
1: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1: 对
0: 啊。
1: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0: 嗯，
1: 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
0: 嗯、
1: 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0: 啊啊啊！
1: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0: 嗯嗯嗯，
1: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0: 啊啊，
1: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0: 你看多好啊！
1: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0: 嗯、
1: 睡得香，睡得沉。
0: 嗯，
1: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1: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0: 嗯，
1: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0: 啊啊！
1: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0: 嗯、
1: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1: 哎、
0: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1: 哦、啊，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0: 嗯嗯。
1: 所以吃这个胡椒脑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嗯，
1: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1: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1: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0: 嗯，
1: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0: 啊啊！
1: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0: 嗯嗯。
1: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0: 是的，是的啊。
1: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
0: 嗯、
1: 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0: 啊、
1: 嗯、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0: 啊、
1: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0: 啊，
1: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0: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

0: 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肯定肯定，绝对。
0: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1: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1: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0: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我也是酒肉不分家呀。到后来呀、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0: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了、降到两片了，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浑身呢、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到胡老师啊，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胡家老高啊都是精华。治病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福建老糕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
0: 啊？
1: 呀，
0: 也是110呀。
1: 嗯，太高了血压。
0: 哎、嗯。就是啊，吃福建老糕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
1: 嗯、
0: 哎，一量这个血压，哎，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
1: 啊
0: 哎，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啊啊。
0: 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
0: 了。早上起来呀、
1: 嗯，
0: 对，就是啊，早上起来呀、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
1: 嗯，
0: 哎、觉得呀、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
1: 嗯，
0: 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
1: 嗯嗯嗯。
0: 哦，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
1: 哎，
0: 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
1: 嗯，
0: 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
0: 这个时候了，
1: 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呀，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
1: 嗯，
0: 以前呢、啊、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嗯。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哎，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
1: 嗯、
0: 哎，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啊、是吧，
0: 嗯，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 哎轻松了、
1: 嗯、
0: 哎，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
1: 啊，
0: 哎，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啊，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椒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
1: 啊、
0: 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
1: 嗯、
0: 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
1: 嗯，
0: 哎，想得病呐、啊
1: 嗯，
0: 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呀、啊、用这个福建老膏啊，哎呦，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呀、
1: 啊、
0: 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
1: 嗯、
0: 就说。坚持用这个福建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
1: 啊、
0: 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啊，说明呢胡椒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 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吴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3: 分岁百年，
2: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4: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2: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4: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2: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4: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2: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4: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2: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4: 社会没有忘记您，
2: 我们一直惦记您。
5: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6: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5: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6: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4: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6: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7: 爱是你我，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养元气、保健康，
6: 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8: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得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这次敬老节能有这么火爆，因为第一天的时间哈，报名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了。其实这个已经超出我的预计了，我知道肯定是这个整体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这样快。为什么呢？因为药库援助的这个4000盒的得良方呢，那现在仅仅剩下1500盒了。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那么第一天结束就已经爆出这么多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吧，真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想一想吧，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么大援助力度啊，谁不想得到啊？你像类风湿啊、股骨头坏死啊、强直性脊柱炎、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梗、糖尿病、肾炎、尿毒症的。像肝腹水、肝硬化，就是得了这些重大疾病的大病的人群，那只要报上名，你算一笔账，基本上就是花一半的钱就能解决这些疾病了。其实这个账吧，就是我不算，大家自己也会算，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谁心里边呢都会计算一下的。昨天后勤人员跟我讲说，孙老师啊，援助药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如果名额没了，那活动是不是就得提前结束？我说这是肯定的呀，名额要是没有了，你不结束那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啊，咱们这个援助名额发放完了，要是都预定完了，那真的就得必须提前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也有个心理准备啊。那么昨天和今天啊，只要是大家报完名了，只要是工作人员给大家登记了，那您就放心，肯定有您的一份儿。没报上的，趁着还有1000多盒吧，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报名。说一句不好听的，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这次举办的第一届敬老节啊，筹备起来真的是很费劲儿的。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好说。所以大家呢，就是别再纠结了，因为生病啊，自己怎么难受怎么遭罪，只有自己个儿知道，谁都替不了。该治病你还得治病，该用药你还得用药。所以说这次要是参加不上，那你就得多花好几千块钱了，是吧？这次这个 太紧张了，真的是超出我的预计速度了。我知道紧张，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

就这么快，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1000多盒，抓紧时间给自己赶紧报名。如果真的这1000多盒没有了，那以后就得花原价购买，任何的赠送都没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你和敬老节没那个缘分呢？只要一想起敬老节，其实我这心里边吧，我真的是格外的温暖。咱们这次的敬老节，这次的爱心活动，这个规模搞得这么大，药库能积攒这么多的药，能援助这么多的人，我觉得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包括马总，还有马总的老母亲，还有香港的江先生，还有好多的师兄，好多的善男子、善女人，大家发心发愿，能力大的就多出一点，能力小的就少出一点，1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看上去吧，这些钱没那么多。但是呢，把他们聚集到一起，你再去看，这份力量呢，真的是无限大的，这份爱心呢，是无限大的，药库里边的每一盒药，它真的都是。

0: 更别说举办这次敬老节了，真的是这样。导播示意我说，有的听众朋友等得太着急了，那咱们就接电话吧。反正这两天大家参与节目，这个急得不得了。那咱们今天就抓紧先接听大家的电话，先接听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孙老师。
1: 你好，欢迎您。
2: 哎，孙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敬老节这个活动。孙老师，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报名可是很紧张，很紧张了。一会儿挂了这个电话吧，你早一点跟常文老师联系一下，因为数量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超出我的预计了。这1500多盒，今天要是报没了，那就提前结束。所以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早一点跟场外联系一下啊。
2: 哎，好的，孙老师，我也是那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的受益者。我一听说你和马总给我们百姓啊举办的这次敬老节的活动，就我才给你打电话呀，我想参加这活动。哎，我孙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需要多少能治好？
1: 啊，那您说说情况。
2: 孙老师，我现在服用德良方有3个月的时间了。当时吧，用德良方的时候吧，在家等了10多天呢，才给我送来，用上效果非常好。这不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呀，要是错过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孙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心脏不好，老犯心绞痛啊，这有好几年了，而且这两年嘛，就越犯越重，就犯一回病啊，就感觉就像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后来吧，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我才知道吧，说身体少了才得病的。所以当时吧，我直接就订购了德良方。当我拿到手之后吧，我就开始用了。没想到用到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体有点劲儿了。特别是有一回犯病吧，我就吃了几粒那个硝酸甘油，不一会儿就好了。而且就是前胸后背也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减轻了。哎呀，当时我就高兴了，我说这回我可有希望了。
1: 啊，
2: 之后我就感觉真是好，我天天呢，我一顿不落的吃正气宝。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的时间，这不最近这1个月呀，一次病都没犯过。这走道啊，特别有劲儿，而且呀，没感觉到胸口发闷。孙老师啊，这以前我都不敢相信呢，这回是在我亲身经历了，我才相信这效果这么好，
1: 是吧？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以往的治疗吧，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太多的方法了，药品保健品都用了不少，所以大家怎么治都不好的时候就没信心了，然后甚至导致什么呢？一个治不好吧，自己就感觉啥都治不好了，对啥都不相信了。包括有很多人用德良方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觉得能治好吗？能行吗？有很多的怀疑态度。但是呢，我觉得真的缘分到了，自己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了，你会发现这个病啊其实是能治好的。啊，往往都是用过了之后才有体会的。
2: 哎，对对，哎，都挺好。而且原来那睡觉我一点也不好，天天吃那个安定我才能睡着。现在这安定不吃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特别香。还有我那原来胃肠吃药吃的胃也不好，有慢性肠炎，就是这吃饭啥的，哎，我这肚子还真没啥事儿。就以前吧，我就不敢想啊，吃点东西我就跑厕所啊，没变数的去呀。哎，现在好了，真的孙老师太高兴了。昨天我一回来，我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您现在搞这个敬老节活动，就给我激动的，我今天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
1: 啊啊啊！
2: 嗯，这回吧，我
1: 打电话是想问问我还得需要买多少是吗？
2: 是，我这回我就是参加活动，我还想给我妹妹也订。你说她嘛，高血压，吃这个降压药，说现在血压吧还行，就是140多，低压80多。但是你说天天吃药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用这个德良方这么好，我想让她也用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孙老师，你看看我和我妹妹，我俩吃现在报名这个库的德良方够不够给我俩订上？
1: 如果是2个人的话，我就建议您一定要报那个15盒的那个。其实这次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啊，好多人就是全家人都吃的那种啊，有的人都报2份3份这样的。所以你和你妹妹，我想至少应该报一个15盒的那个，这样的话你俩一平分，你俩就都得到不少。这样的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啊，量也差不多够。所以人口。

0: 多的，一定要报大一点的，送的还多，供应药库支援的多，这多划算呢！我是这么个建议。
1: 哎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参加这个订的15盒的，那我一会儿我马上我打场外电话去，真是谢谢您了，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您多保重吧。然后我想提醒您的是哈，那个德良方吧，不仅扶正气，还固正气。心脏这块好了呢，它就是好了，不反复。那么以后啊，就是遇到睡眠不足的，或者是遇到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你临时把那个德良方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它快速的帮你提升正能量。正气一足之后呢，避免犯心脏病，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
1: 哎
0: 哦！
1: 好
0: 了，
1: 好
0: 好，
1: 那太谢谢孙老师了，我听您的，
0: 我们再见，
1: 哎，我记得，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
0: 这个电话接完了，下一个电话稍等一会儿导播啊，稍等一会儿。我再说两句，过去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因果这个事儿。您看啊，您感觉啊，您种下了因了，就一定要有果。这个呢是指普通的事物，你比方说像人和人之间，那我觉得它就更复杂一些了。这个因果之间呢，一定要有个缘分。那么这个缘呢，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它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座桥，一条路，一根线。那我和大家之间的缘到底是啥呢？是广播，是电波。没有广播，我讲节目给谁听啊？谁又能听得到啊？你听不到，你走在大街上，就算咱俩面对面，脸着脸撞到一块了，你谁又知道我孙老师是谁呢？啊，知道孙老师是何许人也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缘呢，少不了。包括筹办第一届敬老节这个事儿，我马总、香港的江先生，还有一些参与进来具有功德心的我的师兄们，其实他们和大家呢都是因为缘才能促成这件事儿。因为这个缘到了，事儿呢就一定成了。全国10多亿人呢，大家的这份爱心为啥偏偏您就能得到呢？是不是啊？这个很奇特呀。其实因果呀，缘分呢，它才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呢，不是谁创造的，也不是谁发明的，也不是谁建立的。没有这个缘分，你硬往一块凑，你也凑不成。所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呢，是自然来的。爱呀，它是啥呢？它是一个善念。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人心里边有了爱，那就是种下了一颗好的种子，有了适当的环境、充足的水分、明媚的阳光，这些条件如果都具足了，它就一定会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所以这种善和爱的种子，它结出来的果啊，都是快乐和吉祥。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块福田呢。这个福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颗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生活当中学会布施，布施就是惜福。千万记住，福啊不可以享受到尽头的。人生下来那一刻啊，你的福报就已经注定了，就已经定下来了，就那么多。如果你平时挥霍，平时就浪费，你透支，那么你就提前把这个福啊给享受没了。你想想，你的福都享尽了，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还能快乐吗？可能我们父那一辈人呢，过日子过得很仔细，剩饭剩菜啥都舍不得扔。有的做儿女的，然后就开始埋怨爹妈，说剩饭剩菜啊，扔一点能怎么着呀？总埋怨父母，别总吃剩饭剩菜的，咱家又不是差这点粮食。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父母啊懂得惜福，他们才这样做，他们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呢。我们每一次布施，为别人做好事儿，利他，帮助别人，其实咱们都是把德行存到了自己的银行里头了，都是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为我们的父母积累健康，为我们将来的往生积累资粮。那么我们布施的同时，接受布施的这个人呢，就像是在银行里头取自己的存款一样。打个比方，这次敬老节啊，已经报上名的，得到援助的人，这是您该得的，您就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吧。我说一句话啊，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今生报答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就是前世欠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过去你也帮助过他。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吧？这也是一种啊广结善缘的方式。所以说，大家呢珍惜这个机会。啊，好，导播呢把下一个电话接进来吧。这导播这两天可是忙得够老呛，这两天呢在导播间忙得呀手忙脚乱的，因为电话太多了。行，抓紧时间把这个电话接进来，等着急了。
2: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孙老师，我前天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了，但是
0: 哦。
3: 到现在还没有给送过来。
0: 啊，
3: 我是不
0: 着
3: 是
0: 急
3: 没参
0: 了。
3: 加上呀？
0: 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样的，你们只要报上名了，你就不用担心没有你的。因为这次吧，大家报名的太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报名，那么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得一个一个安排呀。所以这个事情呢，您就别着急，只要有您的这个订单了，那就一定会有您的这一份儿，只是说拿到的时间早一天晚一天而已，别
3: 哦，
0: 着急，好不
3: 我还
0: 好？
3: 以为还得在你这儿报个名呀。
0: 不用不用不用，
3: 好的，这孙老师，哎呀，孙老师，那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我给你说说我老伴儿这情况，你看他，
0: 说说吧，
3: 看看哦，你看看我给他订了个15盒这档的活动够不够啊？
0: 他身体什么状况？
3: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67了，脑出血有3年多了。现在
0: 哦，
3: 在床上就躺着不能动嘛，瘫痪了，天天伺候着他翻身、吃饭啥的，24小时离不了人。现在只能喂他点稀的，干的一点都吃不成，一吃就呛，而且躺在床上也不活动，反正大便也不正常，好几天也不便一次，得5、6天就用那开塞露才能便出来一点点。特别是天天给他翻身，他累得够呛，我也是浑身一身汗。天天
0: 是
3: 从早上开始就给他做饭、擦脸、擦手，然后就给他喂饭，3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哎呦，真的，一天自己都不知道都干啥了，就这样照顾，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哎呦，我天天给他吃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压160、170，低压100。血压降不下来，我就害怕再犯病，不是就加重了，不是就完了
0: 对，
3: 吗？你说是不是？
0: 血压要是高，居高不下的话，很容易二次、三次复发，就这样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3: 就是人特别害怕。后来我怎么知道咱这个得良方的呢？哦，还是下楼，有一次下楼去买菜，哎，我小区的人走着走着，我就听到好几个邻居说这个得良方效果多好，多好的血糖，挺好的。降压药不吃了，哎，我听了这么好的药，我就问他们，我说大姐呀，这药怎么才能买到呀？他就给我说了，哎，孙老师，这个德良方，我直接就在超市买了，收音机也开始听你的节目了，这才听了节目，听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前天我就打电话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但是今天就是还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我就说赶紧给你通上电话，我就想问问孙老师，我订的这15盒，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趁活动再给老伴儿订一些。
0: 老人家，其实您这个笑声呢，感染到我了。家里边有一个脑中风的病患呢，作为家属来讲，其实是最疲劳的，心 心里也累，身体也累。
3: 对，
0: 您照顾老伴儿无怨无悔的，非常精心，非常细致，这是让我感动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呢，从您的这个语气呀、笑声当中哈，我能看出来，您是一个乐观的人，啊，真的太好了。所以凡事啊，你记住了，都会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您这样照顾老伴儿，一定会让你有个好的结果，老伴儿一定会康复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
0: 因为德良方在治疗心脑血管方面，脑中风后遗症这方面，我接触到的病例，接触过的病例太多太多了，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所以像您老伴这种情况吧，不算什么难解决的事儿，您给他按照足周期来治，一个大周期他基本上就可以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而且我说的大周期呢，还是说打的富裕量，就一个小周期多一点其实就很好了。但是呢，为了后续让他不反复，让他正气能稳固的牢一些，你给他用一个大周期。
3: 嗯，
0: 这次呢，你先给他定十五盒，先让他用着，慢慢的你会发现他的体力呀、睡眠呢、思维能力呀，还有他的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就平稳了。尤其是短期内哈、啊，会有什么变化呢？比方说睡觉好，睡得沉，然后呢，精气神儿，也就是十天八天的吧，你看他眼睛啊，其实都愿意睁。眼睛看东西呢都觉得有神，所以就是正气一足，人的气血运行加快了，心脑供血、四肢供血哪哪都强了。当气血一运行起来的时候，这人就是有生命力了。您就照着一个大周期给他吃就行。
3: 行，
0: 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孙老师，我这名报上了，是不是就是指定参加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是吧？
0: 啊，已经报上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3: 行行行。那孙老师，我就在家等着，谢谢你了，孙老师。
0: 好了，您也多保重，老人家，我们再见啊。
3: 好好好，谢谢你。
0: 好，
3: 再
0: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那么这次啊，为咱们敬老节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就是马总和江先生，还有呢，被我称作娘的马总的老亲，他们才是具有大善大爱、懂得如何布施的人呢。马总跟我讲，作为一个健康产业的负责人，我对病人的理解是最深刻的。他们常年处在痛苦当中，这儿也疼，那儿也疼，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治疗身体上的各种病痛。而且大部分人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这其中有工作有养老金的只占了1/3，另外绝大多数的都是生活在乡下，靠种地为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也就是个年吃年用，常年的求医问药，家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积蓄的，另外还有很多人有外债。因此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在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出一份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伸把手。这是马总说的。同样，江先生能为我们这次敬老节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为药库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也算是一个因缘而结的果。最令我钦佩的是马总的老母亲，打电话叮嘱我好几次，跟我说，闺女啊，拿出的几万块钱千万不要在节目里边说了，娘这么大岁数了，不缺吃不缺喝，留那么多的钱呢也没啥用，做人不能为富不仁，你要是在节目里边把这个事儿说了，那就是让老娘啊贪图名利，让娘犯戒了。所以一想起老人家跟我说的这些话呀，我就打心眼里边更加的敬佩，更加敬重他老人家。 因为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布施啊。
3: 嗯，

0: 真正的种善因，真正的大智慧啊，不贪求福报，不求功德而行善呢，不为福报而布施，不虚伪，不贪图名利，这个才叫大施舍呀。这叫无心的善行。您说这种布施是不是最自然最高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要随时行善助人。古人太有智慧了。行善助人的方法呀有很多，我们这次敬老节也算是一个先例。如果收音机前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做一些善行，比如说送银经书啊，造桥铺路啊，救灾济贫呢，待人宽厚，惜老怜贫，见寒施衣，见饥施食，点夜灯以便行路，造船筏以渡人过河，对不对啊？那么咱们的这次敬老节就是见病苦，不施药材。这次敬老节从开始筹备到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共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其中我感觉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药库了。药库里边援助药品的筹备，如果不是江先生的加入，可能还会往后拖一段时间。所以在此对江先生，替所有这次报完名得到援助的病人们，对您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恩您的大爱，感恩您的付出啊。另外呢，我也希望经常能听我们德良方健康说的朋友们，如果您的条件允许，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药库里面来。您对其他患者的捐助，哪怕是一分钱一粒药，那都是一份爱呀。同时啊，也像过去已经参与药库捐助的爱心人士们，我代表本次敬老节受到捐助的这些病人们，感谢你们的付出。善者天必佑之，所以祝愿各位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抓紧时间把下一位听众朋友接进来吧。导播说这位听众朋友等着急了。
1: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2: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让您久等了。
3: 你好，孙老师。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您请讲。
3: 哎，我呢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呢这一直是在听着你的节目。
0: 哎，哦、
3: 就是前几天嘛，我听到你说那个药库的事情嘛，我立马就给场外打电话报名了。
0: 哦，报名了。
3: 哎，没想到了，昨天就给我送到家里了。
0: 收到了，好啊，
3: 收到了，我订的是10盒。
0: 哦。
3: 我想请今天打电话呢，就给孙老师讲一下，讲一下子这个，哎，我还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就想趁着现在这次这个优惠活动，一次性把它买齐买够。
0: 啊、哦，您身体什么状况呢？跟我讲一讲。
3: 我是这样的哦，糖尿病呢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啊，
3: 之前嘛，糖尿病这个血糖呢还控制的算可以吧，
0: 嗯，
3: 空腹呢是七点多、7.5、7.6这样的哦，饭后也是9.8、9.5，但是呢，我都一直吃的是降糖的西药，还每天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哦。
3: 没想到就是一下子用了这个德良方之后呢，大概10多天的时候嘛，血糖就下来了，平稳的了。空腹血糖那个时候就是5点。

0: 7.7，餐后呢也是7.6。
1: 啊。
0: 那用口服的拜糖匹呢已经不吃了，是吧？每天就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哦，那挺好啊。
0: 哎，血糖平稳的话，你说浑身呢有劲儿。现在一下子，孙老师，我用这个德良方以后嘛，逐渐的把这个药啊，一点点的不吃了啊，心里就是特别的开心。以前吃的心里难受，那些并发症又起来了。以前嘛，我这个血压还高，吃降压的药嘛，还是高压是160、150这样，低压又是105、100。吃那个德良方以后啊，没像那个吃降压药之后呢，那种突然血压降得挺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啊，
0: 降下来平稳了嘛，每天的测量，我就测量血压哦，血压是高压是在130、135这样之间的，低压也是85、87。
1: 因为什么？当你的正气足之后吧，它本身正气可以化万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把你血液里边的那些垃圾啊给你化掉。第一个呢，你血液干净了；第二个，正气足了，它本身就能恢复血管的弹性，也能恢复肝肾功能。所以，当你的血管也有弹性了，血液也干净了，肝肾功能都恢复的时候，你那血压呀，想让它不正常都不可能。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就是说明你的正气充盈了，正气在身体里边发挥作用了。
0: 行，好好好，孙老师啊，真的是，当时如果是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没用上这个德良方以后啊，想不到有现在这样的变化。你还有吗？还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睡眠也得到了改善。
1: 嗯，
0: 以前就是我十一点钟左右睡觉，就是睡到下半夜3到4点钟啊就睡不着，哎呦，眼睛盯着那个天花板，我就怎么也睡不着。你说我们现在，哎，我今年62岁，你说压力也不大。你看现在啊，有改善了以后嘛，我9点钟躺到床上睡，一晚上睡得特别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睡眠好了，第二天特别精神，特别足，到处走一走，心情也好啊，哎，身上有劲儿。
1: 嗯。
0: 你看，不但是身上的病得到了好转，大好的日子也有自己感觉到特别的享受。
1: 这样的生命才是有质量的。你天天血糖也高，血压也高，又不敢吃，睡不好的人吧，就算你家里边再有钱，你地位再高，就是这种身体让你幸福不起来的。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真不错，挺好的。
0: 是的，孙老师啊，你说以前嘛，你说，哎，吃这个姜糖西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管管嘴，迈开腿，嘴也管住了，腿也迈开了，但是这个，哎，并发症也出来了。我说这个该怎么办啊？我也知道这个糖尿病是一辈子都在吃药，没想到用上德良方以后啊，现在身体啊，各方面啊，心情啊，特别的开心，生活也有盼头，有质量，我相信。如果跟着孙老师走下去，我这病肯定能治好。我今天得，首先得感谢孙老师，也感谢选对了德良方。
1: 好，那您是什么想法呢？就是问我现在这种情况，您定的这些够不够，是吧？
0: 嗯，够不够？还有一个嘛，我想这个饮食可不可以放开一点？
1: 可以啊，饮食可以放开啊，可以。但是呢，也不要过度，不能说好了就是大鱼大肉啥都不顾了，也不行。饮食适当的放开没问题了，只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你就不用紧张。再一个呢，其实您这德良方这次是定了10盒，对于你来讲，从治疗角度来讲，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恢复的不错了，你后续就是一个固正气的过程。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但是也不要紧。如果说呢，家里边有德良方，那你就以后细水长流的每天溜着一点儿，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正气是在不断衰减的，它不断的在衰减的时候，你每天适当的补充一点点进来，这不就是身体它一直是恒定的吗？这个正气，就像你家里的钱，就是你今天你家里的生活费，你花了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么你这个钱花出去了，就等于你银行的这个账户上就少了200块钱。那如果说你今天花出去了，哎，今天孩子回来了，又给你拿回来200给你的，

0: 孝敬您的，你明天花200，他又给你200，那是不是整个这个你的银行卡数它是不变的呀？明白这意思吗？哎，所以你呢，银行账户是不变的，你就是总有这个恒定的金钱。那么咱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你身体里边的正气总是不变的，你身体就是很稳定的。所以就是大家要是能够每天细水长流的溜着一点，那当然是最好的。年龄越大的老人，我越建议这样保养身体。
1: 哦，好，好，
0: 啥
1: 病
0: 都不多。好，那就这样了，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孙老师，谢谢你，太高兴了。
0: 我们再见。好嘞，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那么昨天呢，我了解了一下，这次参与报名的都是一些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这些为自己报名的老人占了一半儿。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吧，或者是工作比较忙，没有闲暇时间去关注咱们的节目。所以很多老人呢都是自己为自己报名。另外一半呢，就让我感到很温暖，都是儿子女儿参与报名的，他们为父母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一种孝道的体现呢，一种敬老、爱老、孝老的社会道德的回归。按照我的理解，这些对父母有如此关爱的儿女们，他们的心里呀，一定是始终牢记着爹妈为自己曾经的付出，一定是记着自己的爹妈为自己的奔波，对自己的护佑，对自己勤勤恳恳付出一辈子，他们在劳累当中煎熬，在劳累当中期盼，他们在熬啥呀？给自己的儿女创造一些好的生活条件，省吃俭用，尽量给孩子多攒点钱，买个大房子，那么也就算是尽了父母的全部责任。儿女成功了，儿女有了好工作了，他们心里也热乎啊。但是谁没有年迈苍老的时候啊？谁没有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啊？谁没有因为身体上的各种病痛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啊？他们内心的孤独，对子女的那种渴盼，对迟暮之年的那种恐慌，他们需要儿女的安慰，需要儿女的关注，需要儿女的关爱呀。他们不求别的，好衣服他们不喜欢，好吃的他们已经吃不下了。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做呢？千万不要觉得他们年纪大了啊，反正他们也老了，耳朵也听不清了，话也说不明白了，理解问题也理解不透了，啥事凑合一下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们老了，他们的日子过去呢论天儿，现在可能都得论秒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你少玩一会儿手机，少聊一会儿微信，少打一场游戏，少出去聚会，少出去喝酒唱歌，你多在家陪陪爹妈，说会儿话，唠会儿嗑。不要舍不得为他们花钱，他们再花能花多少啊？没事儿，你问问爹妈，胳膊腿疼不疼，身上哪儿不舒服，你多问问。你做这些不难吧？你就记住， 爹妈呀，没病没灾，健健康康的，你才能有好日子过呀。他们要是总病病殃殃的，今儿个住院，明个打针，后个吃药，你能不管吗？你再不愿意，你处于道德考量，你也得管，是吧？你承受不了社会的那种舆论压力。所以说，老人健康真的是做儿女最大的福，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是不是？那么趁现在父母还在，你做这些你还有机会，你善待老人，孝顺老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的明天，千万不要留有任何遗憾。咱们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爹妈还活着的时候对爹妈不闻不问，冷啊暖啊渴呀饿呀病啊灾呀一点都不管啊，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等到有一天不管是爹还是妈走了，又是哭又是嚎的，有啥用啊？顶什么事儿啊？活着不孝，死了乱叫，你烧多少纸，你给他买多贵的墓地，那都是假象啊。所以我们对父母最后能做到不亏心，不留遗憾，即便他们有一天真的走了，我们回想起来不觉得亏心，这就够了。好在呀，现在好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父母七八十岁的人，这些年轻人做的都非常不错。你看从这次敬老节报名就能看出来，大家做得非常好，都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电话给父母报名。我觉得这才叫和谐呀，这才体现了敬老孝老爱老。但是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仅剩的这一点名额，反正呢我觉得一切随缘吧。要是觉得需要呢，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样的机会吧不是每年都有，自己把握。援助力度大小大家心里边是不是都有个数啊？所以说在我看来这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0: 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1: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我那个什么。我想问问现在药库的这个得良方好买不好买，还够不够啊？
3: 您还想买吗？
4: 哎，对对对，我是想着吧，再订15盒给我哥哥用，给我大哥用。
3: 哦，您那个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让您哥哥一会儿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要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大家能不能报上。你报上了呢，那我就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您哥哥如果报不上，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现在剩的数量不多，虽然不多吧，还有机会。可 可是你们得

0: 抓点紧，早点打电话。
1: 行，那一会儿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是这么情况，孙老师，当时我订的是十盒的。
0: 啊，
1: 您就是帮我看我这够不够用的。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1: 好好好，我呢已经用这德良方快五大盒了。
0: 哦，
1: 这效果挺好。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哦，
1: 这我们家我爸、我哥、我妹妹，都是高血压。
0: 哎呦，是吗？
1: 对对对，这我这高血压不到现在都20来年了，血压。从40多岁吧开始，我这个血压就高。
0: 哦。
1: 当时我就以为是不没治了，是吧？只能吃这个降压药维持着了，维持不了，这人可能就没了就。这么多年吧，我这个降压药吧，各种这个保健品偏方啊，可没少用。就是想着多活2年呗，是吧？哎呦，但是这个血压吧，它都是不稳定，这高压老是150，要不就160，要不就170。这低压呢，90，有时候100，还有时候110还。
0: 哎呦，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脑袋成天就发沉呢，沉甸甸的。还是后来呢，在公园里边听到好多这个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们在一起听这个姜康节目。我就好奇，我站那我就听，跟着听是吧？这一听，孙老师当时您讲的什么呢？是给内蒙的一个老头才给他治病。他是便秘，你就帮他治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特别的感动啊。
0: 是吗？
1: 就这么着吧，我也买个收音机，天天在家里听你们的节目。后来这边用这个德良方之后呢，我是什么呢，更加对你们这个相信了。因为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吧，大概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我这个血压一点一点的它就往下降了。而且这个脑袋不也不那么迷糊了。现在这不孙老师，我用了这4大盒多点，不到5盒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天天量啊，天天量，老是132、133这高压，低压呢都在85、86这样子，特别稳定了。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晚上睡觉的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没有了。以前那时候睡觉最难了，躺床上就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就睡不着。现在呢，躺床上躺那儿没几分钟就能睡着。
0: 那个正气足了，正气足之后吧，第一个人的气血运行啊，它有规律了，脑供血足。第二一个呢，正气一足吧，心气和肾气啊，它相交了。心肾一相交，人睡觉就是特别好，而且这种睡眠呢还是深睡眠，这都是正气足的。对对对，
1: 真是有时候这一宿吧一回都不醒，特别解乏的早晨起来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腿上有风湿，没事这老这个酸疼酸疼，这个腿它不舒服。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况没了，舒服了。所以说现在特别满意啊，孙老师啊。
0: 好。
1: 那孙老师，你看我这回订的是10盒的不？看我这个够呗，要不够的话说就
0: 够了，10盒够了，不用再像你的话就不用再多买了，10盒吃完了就足矣了。至于说以后条件允许想买点溜着，每天补一补正气，这个我是支持的。那么从治病角度来讲，这10盒目前呢，你暂时就够用了，就不要考虑再预定的事儿了。现在这么紧张，您就别凑这个热闹了，有这个名额给您哥哥多好啊。
1: 那什么，那你就帮我哥哥也看看吧，他也是高血压。但是他那个比我这可重啊。还有这个腔梗了呢。现在走道吧有点费劲。这不是老是走不稳当，我这不看我这个挺好的吧，而且正好赶上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好机会了吧，我就想着呢给我哥哥也定点儿，让他呢也能多活上几年，是不？所以您看看孙老师，我现在是 给我哥要订15盒，他这个是不是也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那就自己打电话报名呗。刚才的情况我已经跟您说了，现在反正随时发完，随时就结束。你呢，早一点打电话，赶紧和场外老师问一问啊。
1: 那我就尽早，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订上去。
0: 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4: 分岁百年
3: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5: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3: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5: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3: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5: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3: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5: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3: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5: 社会没有忘记您，
3: 我们一直惦记您。
6: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10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7: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6: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7: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6: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7: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8: 爱是你我，
6: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7: 养元气保健康。 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这次敬老节能有这么火爆，因为第一天的时间哈，报名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了。其实这个已经超出我的预计了，我知道肯定是这个整体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这样快。为什么呢？因为药库援助的这个4000盒的德良方呢，那现在仅仅剩下1500盒了。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那么第一天结束就已经爆出这么多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吧，真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想一想吧，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么大援助力度啊，谁不想得到啊？你像类风湿啊、股骨头坏死啊、强直性脊柱炎、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梗、糖尿病、肾炎、尿毒症的。像肝腹水、肝硬化，就是得了这些重大疾病的大病的人群，那只要报上名，你算一笔账，基本上就是花一半的钱就能解决这些疾病了。其实这个账吧，就是我不算，大家自己也会算，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谁心里边呢都会计算一下的。昨天后勤人员跟我讲说，孙老师啊，援助药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如果名额没了，那活动是不是就得提前结束？我说这是肯定的呀，名额要是没有了，你不结束那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啊，咱们这个援助名额发放完了，要是都预定完了，那真的就得必须提前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也有个心理准备啊。那么昨天和今天啊，只要是大家报完名了，只要是工作人员给大家登记了，那您就放心，肯定有您的一份儿。没报上的，趁着还有1000多盒吧，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报名。说一句不好听的，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这次举办的第一届敬老节啊，筹备起来真的是很费劲儿的。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好说。所以大家呢，就是别再纠结了，因为生病啊，自己怎么难受怎么遭罪，只有自己个儿知道，谁都替不了。该治病你还得治病，该用药你还得用药。所以说这次要是参加不上，那你就得多花好几千块钱了，是吧？这次这个太紧张了，真的是超出我的预计速度了。我知道紧张，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1000多盒，抓紧时间给自己赶紧报名。如果真的这1000多盒没有了，那以后就得花原价购买，任何的赠送都没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你和敬老节没那个缘分呢？只要一想起敬老节，其实我这心里边吧，我真的是格外的温暖。咱们这次的敬老节，这次的爱心活动，这个规模搞得这么大，药库能积攒这么多的药，能援助这么多的人，我觉得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包括马总，还有马总的老母亲， 还有香港的江先生，还有好多的师兄，好多的善男子善

0: 女人，大家发心发愿，能力大的就多抽一点，能力小的就少抽一点，一块、五块、十块、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看上去吧，这些钱没那么多，但是呢，把它们聚集到一起，你再去看，这份力量呢，真的是无限大的，这份爱心呢，是无限大的，药库里边的每一盒药，它真的都是大家这么一点一点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大善人们的参与，没有爱心企业的支持，那么这个药库啊，我觉得它也起不到啥作用，更别说举办这次敬老节了，真的是这样。导播示意我说有的听众朋友等得太着急了，那咱们就接电话吧，反正这两天大家参与节目，这个急得不得了，那咱们今天就抓紧先接听大家的电话，先接听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孙老师。
1: 你好，欢迎您。
2: 孙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敬老节这个活动。孙老师，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报名可是很紧张，很紧张了。一会儿挂了这个电话吧，你早一点跟常文老师联系一下，因为数量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超出我的预计了。这1500多盒，今天要是爆没了，那就提前结束。所以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早一点跟场外联系一下啊。
2: 好的，孙老师，我也是那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的受益者。我一听说你和马总给我们百姓啊举办的这次敬老节的活动，这我才给你打电话呀，我想参加这活动。孙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需要多少能治好？
1: 那您说说情况。
2: 孙老师，我现在服用德良方有3个月的时间了。当时吧，用德良方的时候吧，在家等了10多天呢，才给我送来，用上效果非常好。这不，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呀，要是错过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孙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心脏不好，老犯心绞痛啊，这有好几年了，而且这两年嘛，就越犯越重，就犯一回病啊，就感觉就像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后来吧，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我才知道吧，说身体少了才得病的，所以当时吧，我直接就订购了德良方。当我拿到手之后吧，我就开始用了，没想到用到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体有点劲儿了，特别是有一回犯病吧，我就吃了几粒那个硝酸甘油，不一会儿就好了。而且就是前胸后背也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减轻了。哎呀，当时我就高兴了，我说这回我可有希望了。之后我就感觉真是好，我天天呢，我一顿不落的吃正气宝。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的时间，这不最近这1个月呀，一次病都没犯过。这走道啊，特别有劲儿，而且呀，没感觉到胸口发闷。孙老师啊，这以前我都不敢相信呢，这回是在我亲身经历了，我才相信这效果这么好，
1: 是吧？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以往的治疗吧，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太多的方法了，药品保健品都用了不少，所以大家怎么治都不好的时候就没信心了，然后甚至导致什么呢？一个治不好吧，自己就感觉啥都治不好了，对啥都不相信了。包括有很多人用德良方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觉得能治好吗？能行吗？有很多的怀疑态度。但是呢，我觉得真的缘分到了，自己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了，你会发现这个病啊，其实是能治好的。往往都是用过了之后才有体会的。
2: 对对。都挺好。而且原来那睡觉我一点也不好，天天吃那个安定我才能睡着。现在这安定不吃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特别香。还有我那原来胃肠吃药吃的胃也不好，有慢性肠炎，就是这吃饭啥的，我这肚子还真没啥事儿。就以前吧，我就不敢想啊，吃点东西我就跑厕所啊，没变数的去呀。现在好了，真的孙老师太高兴了。昨天我一回来，我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您现在搞这个敬老节活动，这给我激动的，我今天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这回吧，我
1: 打电话是想问问我还得需要买多少是吗？
2: 是，我这回我就是参加活动，我还想给我妹妹也订。你说她嘛，高血压，吃这个降压药，说现在血压吧还行，就是140多，低压80多， 但是你说天天吃药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用这个德良方这么好，我想让他也用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孙老师，你看看我和我妹妹，我俩吃现在报名这个库的德良方够不够给我俩订上？
1: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我就建议您一定要报那个15盒的那个。其实这次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啊，好多人就是全家人都吃的那种啊，有的人都报2份3份这样的。所以你和你妹妹，我想至少应该报一个15盒的那个，这样的话你俩一平分，你俩就都得到不少，这样的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啊，量也差不多够。所以人口多的一定要报大一点的，送的还多，供应药库支援的多，这多划算呢，我是这么个建议。
2: 哎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参加这个订的15盒的。那我一会儿我马上我打场外电话去，真是谢谢您了，老师。
1: 不客气，您多保重吧。然后我想提醒您的是哈，那个德良方吧，不仅扶正气，还固正气。心脏这块好了呢，它就是好了，不反复。那么以后啊，就是遇到睡眠不足的，或者是遇到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你临时把那个德良方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它快速的帮你提升正能量。正气一足之后呢，避免犯心脏病，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好了，
2: 好，那太谢谢孙老师了，我听您的。
1: 好了，我们再见。
2: 我记得，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
0: 这个电话接完了，下一个电话稍等一会儿导播啊，稍等一会儿。我再说两句，过去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因果这个事儿。您看啊，您感觉啊，您种下了因了，就一定要有果。这个呢是指普通的事物，你比方说像人和人之间，那我觉得它就更复杂一些了。这个因果之间呢，一定要有个缘分。那么这个缘呢，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它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座桥，一条路，一根线。那我和大家之间的缘到底是啥呢？是广播，是电波。没有广播，我讲节目给谁听啊？谁又能听得到啊？你听不到，你走在大街上，就算咱俩面对面，脸对脸撞到一块了，你谁又知道我孙老师是谁呢？啊，知道孙老师是何许人也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缘呢，少不了。包括筹办第一届敬老节这个事儿，我马总、香港的江先生，还有一些参与进来具有功德心的我的师兄们，其实他们和大家呢都是因为缘才能促成这件事儿。因为这个缘到了，事儿呢就一定成了。全国10多亿人呢，大家的这份爱心为啥偏偏您就能得到呢？是不是啊？这个很奇特呀。其实因果呀，缘分呢，它才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呢，不是谁创造的，也不是谁发明的，也不是谁建立的。没有这个缘分，你硬往一块凑，你也凑不成。所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呢，是自然来的。爱呀，它是啥呢？它是一个善念。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人心里边有了爱，那就是种下了一颗好的种子。有了适当的环境，充足的水分，明媚的阳光，这些条件如果都具足了，它就一定会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所以这种善和爱的种子，它结出来的果啊，都是快乐和吉祥。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块福田呢。这个福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颗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生活当中学会布施，布施就是惜福。千万记住，福啊，不可以享受到尽头的。 人生下来那一刻啊，你的福报就已经注定了，就已经定下来了，就那么多。如果你平时挥霍，平时就浪费，你透支，那么你就提前把这个福啊给享受没了。你想想，你的福都享尽了，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还能快乐吗？可能我们那一辈人呢，过日子过得很仔细，剩饭剩菜啥都舍不得扔。有的做儿女的，然后就开始埋怨爹妈，说剩饭剩菜啊，扔一点能怎么着呀？啊，总埋怨父母，别总吃剩饭剩菜的，啊，咱家又不是差这点粮食。其实不是的，这个是父母啊懂得惜福，他们才这样做，他们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呢。我们每一次布施，为别人做好事儿，利他，帮助别人，其实咱们都是把德行存到了自己的银行里头了，都是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为我们的父母积累健康，为我们将来的往生积累资粮。那么我们布施的同时，接受布施的这个人呢，就像是在银行里头取自己的存款一样。打个比方，这次敬老节啊，已经报上名的得到援助的人，这是您该得的，您就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吧。我说一句话啊，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今生报答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就是前世欠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过去你也帮助过他。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吧。这也是一种啊广结善缘的方式。所以说大家呢珍惜这个机会啊。好，导播呢把下一个电话接进来吧。这导播这两天可是忙得够老呛，这两天呢在导播间忙的呀手忙脚乱的，因为电话太多了。行，抓紧时间把这个电话接进来，等着急了。
3: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孙老师，我前天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送过来。
0: 啊、
4: 我是不是没参加上呀？
0: 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样的，你们只要报上名了，你就不用担心没有你的。因为这次吧，大家报名的太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报名，那么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得一个一个安排呀。所以这个事情呢，您就别着急，只要有您的这个订单了，那就一定会有您的这一份儿，只是说拿到的时间早一天晚一天而已。别着急、
4: 哦、
0: 好不好？
4: 我还以为还得在你这儿报个名呀。
0: 不用不用不用。
4: 好的，这孙老师。哎呀，孙老师、
0: 嗯、
4: 那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这情况，你看他
0: 说说吧。
4: 看看、
0: 嗯、
4: 哦，你看看我给他订了个15盒这档的活动够不够啊？
0: 啊，他身体什么状况？
4: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67了，脑出血有3年多了。
0: 嗯，
4: 现在在床上就躺着不能动嘛，瘫痪了，天天伺候着他翻身吃饭啥的，
0: 嗯，
4: 24小时离不了人，现在只能喂他点稀的，干的一点都吃不成，一吃就呛、
0: 嗯、
4: 而且躺在床上也不活动，哎，反正大便也不正常，好几天也不便一次，得5-6天就用那 KC 露才能便出来一点点，特别是天天给他翻身，他累得够呛，我也是浑身一身汗，天天从早上开始就给他做饭擦脸擦手，然后就给他喂饭、
0: 哦、
4: 3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
0: 哦、
4: 哎呦，真的一天自己都不知道都干啥了，就这样照顾，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0: 哦，
4: 哎呦，我天天给他吃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压160-170，低压100、
0: 哦，
4: 血压降不下来，我就害怕再犯病，不是就加重了、不是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嗯，血压要是高，居高不下的话，很容易2次、3次复发，就这样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4: 就是人特别害怕。后来我怎么知道咱这个德良方的呢？哦，还是下楼，有一次下楼去买菜，哎，我小区的人走着走着，我就听到好几个邻居说这个德良方效果多好，多好的血糖挺好的。降压药不吃了， 我听了这么好的药，我就问他们，我说大姐呀，这药怎么才能买到呀？他就给我说了，哎，孙老师，这个德良方，我直接就在超市买了，收音机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这才听了节目，听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哦，
4: 哎，前天我就打电话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
1: 哦，
4: 但是今天就是还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我就说赶紧给你通上电话，我就想问问孙老师，我订的这十五盒，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趁活动再给老伴儿订一些。
1: 哦，老人家，其实您这个笑声呢，感染到我了。家里边有一个脑中风的病患呢，作为家属来讲，其实是最疲劳的，心里也累，身体也累。您照顾老伴儿无怨无悔的，非常精心，非常细致，这是让我感动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呢，从您的这个语气呀、笑声当中哈，我能看出来，您是一个乐观的人，啊，真的太好了。所以凡事啊，你记住了，都会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您这样照顾老伴儿，一定会让你有个好的结果，老伴儿一定会康复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嗯，
1: 因为德良方在治疗心脑血管方面，脑中风后遗症这方面，我接触到的病例，接触过的病例太多太多了，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所以像您老伴这种情况吧，不算什么难解决的事儿，您给他按照足周期来治，一个大周期他基本上就可以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而且我说的大周期呢，还是说打的富裕量，就一个小周期多一点其实就很好了。但是呢，为了后续让他不反复，让他正气能稳固的牢一些，你给他用一个大周期。
4: 嗯，
1: 这次呢，你先给他定十五盒，先让他用着，慢慢的你会发现他的体力呀、睡眠呢、思维能力呀，还有他的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就平稳了。尤其是短期内哈，会有什么变化呢？比方说睡觉好，睡得沉，然后呢，精气神儿，也就是十天八天的吧，你看他眼睛啊，其实都愿意睁。眼睛看东西呢都觉得有神，所以就是正气一足，人的气血运行加快了，心脑供血、四肢供血哪哪都强了。当气血一运行起来的时候，这人就是有生命力了。您就照着一个大周期给他吃就行。
4: 行，
1: 好不好？
4: 好好好。那孙老师，我这名报上了，是不是就是指定参加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是吧？
1: 啊，已经报上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4: 行行行。那孙老师，我就在家等着，谢谢你了，
1: 啊，
4: 孙老师。
1: 好了，您也多保重，老人家，我们再见啊。
4: 好好好，谢谢你。
1: 好，
4: 再
1: 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那么这次啊，为咱们敬老节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就是马总和江先生，还有呢，被我称作娘的马总的老亲，他们才是具有大善大爱、懂得如何布施的人呢。马总跟我讲，作为一个健康产业的负责人，我对病人的理解是最深刻的。他们常年处在痛苦当中，这儿也疼，那儿也疼，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治疗身体上的各种病痛。而且大部分人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这其中有工作有养老金的只占了1/3，另外绝大多数的都是生活在乡下，靠种地为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也就是个年吃年用，常年的求医问药，家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积蓄的，另外还有很多人有外债。因此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在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出一份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伸把手。这是马总说的。同样江先生，
0: 能为我们这次敬老节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为药库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也算是一个因缘而结的果。最令我钦佩

0: 的是马总的老母亲，打电话叮嘱我好几次，跟我说：“闺女啊，拿出的几万块钱千万不要在节目里边说了，娘这么大岁数了，不缺吃不缺喝，留那么多的钱呢也没啥用。做人不能为富不仁，你要是在节目里边把这个事儿说了，那就是让老娘啊贪图名利，让娘犯戒了。”所以一想起老人家跟我说的这些话呀，我就打心眼里边更加的敬佩，更加敬重他老人家。因为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布施啊，真正的种善因，真正的大智慧啊，不贪求福报，不求功德而行善呢，不为福报而布施，不虚伪，不贪图名利，这个才叫大施舍呀，这叫无心的善行。您说这种布施是不是最自然最高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要随时行善助人。古人太有智慧了。行善助人的方法呀有很多，我们这次敬老节也算是一个先例。如果收音机前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做一些善行，比如说送银经书啊，造桥铺路啊，救灾济贫呢，待人宽厚，惜老怜贫，见寒施衣，见饥施食，点夜灯以便行路，造船筏以渡人过河，对不对啊？那么咱们的这次敬老节就是见病苦，不施药材。这次敬老节从开始筹备到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共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其中我感觉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药库了。药库里边援助药品的筹备，如果不是江先生的加入，可能还会往后拖一段时间。所以在此对江先生，替所有这次报完名得到援助的病人们，对您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恩您的大爱，感恩您的付出啊。另外呢，我也希望经常能听我们德良方健康说的朋友们，如果您的条件允许，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药库里面来。您对其他患者的捐助，哪怕是一分钱一粒药，那都是一份爱呀。同时啊，也向过去已经参与药库捐助的爱心人士们，我代表本次敬老节受到捐助的这些病人们，感谢你们的付出。善者天必佑之，所以祝愿各位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抓紧时间把下一位听众朋友接进来吧，导播说这位听众朋友等着急了。
1: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2: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让您久等了。
3: 你好，孙老师。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您请讲。
3: 哎，我呢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呢这一直是在听着你的节目。
0: 哎，哦、
3: 就是前几天嘛，我听到你说那个药库的事情嘛，我立马就给厂外打电话报名了。
0: 哦，报名了。
3: 哎，没想到了，昨天就给我送到家里了。
0: 收到了，好啊。
3: 收到了，我订的是10盒。
0: 哦。
3: 我想请今天打电话呢，就给孙老师讲一下，讲一下是这个，哎，我还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就想趁着现在这次这个优惠活动，一次性把它买齐买够。
0: 哦，您身体什么状况呢？跟我讲一讲。
3: 我是这样的哦，糖尿病呢都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啊。
3: 之前嘛，糖尿病这个血糖呢还控制的算可以吧。
0: 嗯。
3: 空腹呢是七点多，7.5、7.6这样的哦。餐后也是9.8、9.5。但是呢，我都一直吃的是降糖的西药，还每天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哦。
3: 没想到就是一下子用了这个德良方之后呢，大概10多天的时候嘛，血糖就下来了，平稳的了。空腹血糖那个时候就是5.7，餐后呢也是7.6。
0: 啊。
3: 你用口服的拜糖平安已经不吃了，是吧？每天就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哦，那挺好啊。
3: 哎，血糖平稳的话，你说浑身呢有劲儿。现在一下子，孙老师，我用这个德良方以后嘛，逐渐的把这个药啊，一点点的不吃了啊，心里就是特别的开心。以前吃的心里难受，那些并发症又起来了。以前嘛，我这个血压还高，吃降压的药嘛，还是高压是160、150这样，低压又是105、100。吃那个德良方以后啊，没像那个吃降压药之后呢，那种突然血压降得挺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啊，
3: 降下来平稳了嘛，每天的测量我就测量血压哦，血压是高压是在130、135这样之间的。低压也是85、87。
0: 因为什么？当你的正气足之后吧，它本身正气可以化万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把你血液里边的那些垃圾啊给你化掉。第一个呢，你血液干净了；第二个，正气足了，它本身就能恢复血管的弹性，也能恢复肝肾功能。所以，当你的血管也有弹性了，血液也干净了，肝肾功能都恢复的时候，你那血压呀，想让它不正常都不可能。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就是说明你的正气充盈了，正气在身体里边发挥作用了。
3: 行，好好好，孙老师啊，真的是，当时如果是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没用上这个德良方以后啊，想不到有现在这样的变化。你还有吗？还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睡眠也得到了改善。
0: 嗯，
3: 以前就是我十一点钟左右睡觉。就是睡到下半夜3到4点钟啊，就睡不着。哎呦，眼睛盯着那个天花板，我就怎么也睡不着。你说我们现在，哎，我今年62岁，你说压力也不大。你看现在啊，有改善了以后嘛，我9点钟躺在床上睡，一晚上睡得特别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睡眠好了，第二天特别精神，特别足。到处走一走
0: 啊，
3: 心情也好啊，哎，身上有劲儿。
0: 嗯，
3: 你看，不但是身上的病得到了好转，大好的日子也有自己感觉到特别的享受。
0: 这样的生命才是有质量的。你天天血糖也高，血压也高，又不敢吃，睡不好的人吧，就算你家里边再有钱，你地位再高，就是这种身体让你幸福不起来的。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真不错，挺好的。
3: 是的，孙老师啊，你说以前嘛，你说，哎，吃这个降糖西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管管嘴，迈开腿，嘴也管住了，腿也迈开了，但是这个，哎，并发症也出来了。我说这个该怎么办啊？我也知道这个糖尿病是一辈子都在吃药，没想到用上德良方以后啊，现在身体啊，各方面啊，心情啊，特别的开心，生活也有盼头，有质量，我相信。如果跟着孙老师走下去，我这病肯定能治好。我今天首先得感谢孙老师，也感谢选对了德良方。
0: 好，那您是什么想法呢？就是问我现在这种情况，您定的这些够不够，是吧？
3: 嗯，够不够？还有一个嘛，我想这个饮食可不可以放开一点？
0: 可以啊，饮食可以放开啊，可以。但是呢，也不要过度，不能说好了就是大鱼大肉啥都不顾了，也不行。饮食适当的放开没问题了，只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你就不用紧张。再一个呢，其实您这德良方这次是定了10盒，对于你来讲，从治疗角度来讲，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恢复的不错了，你后续就是一个固正气的过程。
4: 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但是也不要紧。如果说呢，

0: 里边有得良方，那你就以后细水长流的每天溜着一点儿，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正气是在不断衰减的，它不断的在衰减的时候，你每天适当的补充一点点进来，这不就是身体它一直是恒定的吗？这个正气，就像你家里的钱，就是你今天你家里的生活费，你花了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么你这个钱花出去了，就等于你银行的这个账户上就少了200块钱。那如果说你今天花出去了，哎，今天孩子回来了，又给你拿回来200，给你的，孝敬您的，你明天花200，他又给你200，那是不是整个这个你的银行卡数它是不变的呀？明白这意思吗？哎，所以你呢，银行账户是不变的，你就是总有这个恒定的金钱。那么咱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你身体里边的正气总是不变的，你身体就是很稳定的。所以就是大家要是能够每天细水长流的溜着一点，那当然是最好的。年龄越大的老人，我越建议这样保养身体。
1: 哦，好，
0: 啥
1: 病
0: 都不多。好，那就这样了，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吗？
1: 哎，好，孙老师，谢谢你，太高兴了。
0: 我们再见。好嘞。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那么昨天呢，我了解了一下，这次参与报名的都是一些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这些为自己报名的老人占了一半儿。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吧，或者是工作比较忙，没有闲暇时间去关注咱们的节目。所以很多老人呢都是自己为自己报名。另外一半呢就让我感到很温暖，都是儿子女儿参与报名的，他们为父母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一种孝道的体现呢，一种敬老爱老孝老的社会道德的回归。按照我的理解，这些对父母有如此关爱的儿女们，他们的心里呀，一定是始终牢记着爹妈为自己曾经的付出，一定是记着自己的爹妈为自己的奔波，对自己的护佑，对自己勤勤恳恳付出一辈子，他们在劳累当中煎熬，在劳累当中期盼，他们在熬啥呀？给自己的儿女创造一些好的生活条件，省吃俭用，尽量给孩子多攒点钱，买个大房子，那么也就算是尽了父母的全部责任。儿女成功了，儿女有了好工作了，他们心里也热乎啊。但是谁没有年迈苍老的时候啊？谁没有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啊？谁没有因为身体上的各种病痛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啊？他们内心的孤独，对子女的那种渴盼，对迟暮之年的那种恐慌，他们需要儿女的安慰，需要儿女的关注，需要儿女的关爱呀。他们不求别的，好衣服他们不喜欢，好吃的他们已经吃不下了。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做呢？千万不要觉得他们年纪大了啊，反正他们也老了，耳朵也听不清了，话也说不明白了，理解问题也理解不透了，啥事凑合一下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们老了，他们的日子过去呢论天儿，现在可能都得论秒了。 所以我们更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你少玩一会儿手机，少聊一会儿微信，少打一场游戏，少出去聚会，少出去喝酒唱歌，你多在家陪陪爹妈，说会儿话，唠会儿嗑。不要舍不得为他们花钱，他们再花能花多少啊？没事儿，你问问爹妈，胳膊腿疼不疼，身上哪儿不舒服，你多问问。你做这些不难吧？你就记住，爹妈呀，没病没灾，健健康康的，你才能有好日子过呀。他们要是总病病殃殃的，今儿个住院，明个打针，后个吃药，你能不管吗？你再不愿意，你处于道德考量，你也得管，是吧？你承受不了社会的那种舆论压力。所以说，老人健康真的是做儿女最大的福，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是不是？那么趁现在父母还在，你做这些你还有机会，你善待老人，孝顺老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的明天，千万不要留有任何遗憾。咱们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爹妈还活着的时候对爹妈不闻不问，冷啊暖啊渴呀饿呀病啊灾呀一点都不管啊，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等到有一天，不管是爹还是妈走了，又是哭又是嚎的，有啥用啊？顶什么事儿啊？活着不孝，死了乱叫，你烧多少纸，你给他买多贵的墓地，那都是假象啊。所以我们对父母最后能做到不亏心，不留遗憾，即便他们有一天真的走了，我们回想起来不觉得亏心，这就够了。好在呀，现在好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父母七八十岁的人，这些年轻人做的都非常不错。你看，从这次敬老节报名就能看出来，大家做得非常好，都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电话给父母报名。我觉得这才叫和谐呀，这才体现了敬老、孝老、爱老。但是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仅剩的这一点名额，反正呢，我觉得一切随缘吧。要是觉得需要呢，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样的机会吧，不是每年都有，自己把握。援助力度大小，大家心里边是不是都有个数啊？所以说，在我看来，这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
5: 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

0: 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我那个什么。我想问问现在药库的这个得良方好买不好买，还够不够啊？
3: 你还想买吗？
4: 哎，对对对，我是想着吧，再订15块给我哥哥用，给我大哥用。
3: 哦，您那个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让您哥哥一会儿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要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大家能不能报上。你报上了呢，那我就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您哥哥如果报不上，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现在剩的数量不多，虽然不多吧，还有机会。可是你们得抓点紧，早点打电话。
4: 行，那一会儿就抓紧时间我报名。是这么情况，孙老师，当时我订的是10盒的。您就是帮我看我这够不够用的。
3: 你说说怎么回事？
4: 好好好。我呢已经用这得良方快5大盒了。
3: 哦，
4: 这效果挺好。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这我们家我爸、我哥、我妹妹，都是高血压。
3: 哎呦，是吗？
4: 对对对，这我这高血压不到现在都20来年了，血压。
3: 啊，
4: 从40多岁吧。

0: 开始我这个血压就高。
1: 哦。
0: 当时我就以为是不没治了，是吧？只能吃这个降压药维持着了，维持到维持不了了，这人可能就没了就。
1: 哦。
0: 这么多年吧，我这个降压药吧，各种这个保健品偏方啊，哦，可没少用。
1: 哦。
0: 就是想着多活两年呗，是吧？
1: 嗯。
0: 哎呦，但是这个血压吧，它都是不稳定，这高压老是150，要不就160，要不就170。
1: 啊。
0: 这低压呢，90，有时候100，还有时候110还。
1: 哎呀。
0: 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脑袋成天就发沉呢，沉甸甸的。
1: 嗯。
0: 还是后来呢，在公园里边听到好多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们在一起听这个姜康节目，
1: 啊，
0: 我就好奇，我站那我就听，跟着听是吧？哎，这一听，孙老师当时您讲的什么呢？是给内蒙的一个老头才给他治病，
1: 哦，
0: 哎，他是便秘，哎，你就帮他治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吧，我就特别的感动啊，
1: 是吗？
0: 哎，就这么着吧，我也买个收音机。天天在家听你们这节目，
1: 啊，
0: 后来这边用这个德良方之后啊，我是什么呢？更加对你们这个相信了，
1: 哦，
0: 因为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吧，大概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我这个血压一点一点的，它就往下降了，
1: 哦，
0: 而且这个脑袋不也不那么迷糊了。现在这不，孙老师，我用了这4大盒多点，不到5盒啊，哈。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天天凉啊，天天凉，老是132、133这高压，低压呢都在85、86这样子，哎，特别稳定了。
1: 可以，可以。
0: 还有，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晚上睡觉的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1: 行。
0: 啊，以前那时候睡觉的最难了，哎，躺床上就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呢，躺床上躺那儿没几分钟就能睡着。
1: 那个正气足了，正气足之后吧，第一个人的气血运行啊，它有规律了，脑供血足。第二一个呢，正气一足吧，心气和肾气啊，它相交了，心肾一相交，人睡觉就是特别好，而且这种睡眠呢，还是深睡眠，这都是正气足的。
0: 嗯、
1: 对对对，
0: 真是有时候这一宿吧，一回都不醒。特别减乏是早晨起来啊，
1: 好，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腿上有风湿，没事这老这个酸疼酸疼，这个腿它不舒服。
1: 嗯，
0: 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况没了，舒服了，
1: 啊、哦哎，
0: 所以说现在特别满意啊，孙老师啊，
1: 啊，好，
0: 那孙老师，你看我这回定的是10盒的不？看我这个够呗，要不够的话说就
1: 够了，10盒够了。不用再像你的话就不用再多买了，10盒吃完了就哎呀足矣了。至于说以后条件允许想买点溜着每天补一补正气，这个我是支持的。那么从治病角度来讲，这10盒目前呢你暂时就够用了，就不要考虑再预定的事儿了。现在这么紧张，您就别凑这个热闹了，有这个名额给您哥哥多好啊。啊，
0: 那什么，那你就帮我哥哥也看看吧，他也是高血压，但是他那个比我这可重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腔梗了呢，
1: 哦，
0: 现在走道吧有点费劲，
1: 嗯，
0: 这不是老是走不稳当。我这不看我这个挺好的吧，
1: 哦，
0: 而且正好赶上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好机会了吧，
1: 哦，
0: 我就想着呢给我哥哥也定点儿，让他呢，
1: 哦，
0: 也能多活上几年是不？
1: 哦，
0: 所以您看看孙老师，我现在是给我哥要定15盒，他这个是不是也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1: 嗯，那就自己打电话报名呗。刚才的情况我已经跟您说了，现在反正随时发完随时就结束。你呢，早一点打电话，赶紧和场外老师问一问啊。
0: 那我就尽早，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定上去。
1: 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4: 分岁百年，
3: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5: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3: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5: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3: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5: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3: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5: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3: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5: 社会没有忘记您，
3: 我们一直惦记您。
6: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7: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6: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7: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6: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7: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8: 爱是你我，
6: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
7: 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这次敬老节能有这么火爆，因为第一天的时间哈，报名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了。其实这个已经超出我的预计了，我知道肯定是这个整体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这样快。为什么呢？因为药库援助的这个4000盒的德良方呢，那现在仅仅剩下1500盒了。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那么第一天结束就已经爆出这么多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吧，真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想一想吧，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么大援助力度啊，谁不想得到啊？你像类风湿啊、股骨头坏死啊、强直性脊柱炎、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梗、糖尿病、肾炎、尿毒症的。像肝腹水、肝硬化，就是得了这些重大疾病的大病的人群，那只要报上名，你算一笔账，基本上就是花一半的钱就能解决这些疾病了。其实这个账吧，就是我不算，大家自己也会算，谁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谁心里边呢都会计算一下的。昨天后勤人员跟我讲说，孙老师啊，援助药品的数量越来越少，如果名额没了，那活动是不是就得提前结束？我说这是肯定的呀，名额要是没有了，你不结束那怎么办呢？如果今天啊，咱们这个援助名额发放完了，要是都预定完了，那真的就得必须提前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也有个心理准备啊。那么昨天和今天呀，只要是大家报完名了，只要是工作人员给大家登记了，那您就放心，肯定有您的一份儿。没报上的，趁着还有1000多盒吧，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报名。说一句不好听的，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这次举办的第一届敬老节啊，筹备起来真的是很费劲儿的。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不好说。所以大家呢，就是别再纠结了，因为生病啊，自己怎么难受怎么遭罪，只有自己个儿知道，谁都替不了。该治病你还得治病，该用药你还得用药。所以说这次要是参加不上，那你就得多花好几千块钱了，是吧？这次这个太紧张了，真的是超出我的预计速度了。我知道紧张，但是没想到大家报名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大家趁着现在还有1000多盒，抓紧时间给自己赶紧报名。如果真的这1000多盒没有了，那以后就得花原价购买，任何的赠送都没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你和敬老节没那个缘分呢？只要一想起敬老节，其实我这心里边吧，我真的是格外的温暖。咱们这次的敬老节，这次的爱心活动，这个规模搞得这么大，药库能积攒这么多的药，能援助这么多的人，我觉得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包括马总，还有马总的老母亲，还有香港的江先生，还有好多的师兄，好多的善男子善女人，大家发心发愿，能力大的就多出一点，能力小的就少出一点，1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看上去吧，这些钱没那么多，但是呢，把它们聚集到一起，你再去看， 这份力量呢真的是无限大的，这份爱心呢是无限大的。药库里边的每一盒药，它真的都是大家这么一点一点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大善人们的参与，没有爱心企业的支持，那么这个药库啊，我觉得它也起不到啥作用，更别说举办这次敬老节了，真的是这样。导播示意我说有的听众朋友等得太着急了，那咱们就接电话吧，反正这两天大家参与节目这个急得不得了，那咱们今天就抓紧先接听大家的电话，先接听这位朋友。
1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你好孙老师。
10: 啊，你好，欢迎您。
11: 哎，孙老师，我想报名参加敬老节这个活动。孙老师，你看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0: 现在报名可是很紧张，很紧张了。一会儿挂了这个电话吧，你早一点跟常文老师联系一下，因为数量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超出我的预计了。这1500多盒，今天要是报没了，那就提前结束。所以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早一点跟场外联系一下啊。
11: 哎，好的，孙老师，我也是那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的受益者。我一听说你和马总给我们百姓啊举办的这次敬老节的活动，这我才给你打电话呀，我想参加这活动。哎，我孙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需要多少能治好？
10: 啊，那您说说情况。
11: 孙老师，我现在服用德良方有3个月的时间了。当时吧，用德良方的时候吧，在家等了10多天呢，才给我送来，用上效果非常好。这不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呀，要是错过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孙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心脏不好，老犯心绞痛啊，这有好几年了，而且这两年嘛，就越犯越重，就犯一回病啊，就感觉就像鬼门关走了一遭似的。后来吧，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完我才知道吧，说身体少了才得病的。所以当时吧，我直接就订购了德良方。当我拿到手之后吧，我就开始用了。没想到用到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体有点劲儿了。特别是有一回犯病吧，我就吃了几粒那个硝酸甘油，不一会儿就好了。而且就是前胸后背也不像以前那样疼了，减轻了。哎呀，当时我就高兴了，我说这回我可有希望了。
10: 啊，
11: 之后我就感觉真是好，我天天呢，我一顿不落的吃正气宝。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的时间，这不最近这1个月呀，一次病都没犯过。这走道啊，特别有劲儿，而且呀，没感觉到胸口发闷。孙老师啊，这以前我都不敢相信呢，这回是在我亲身经历了，我才相信这效果这么好，
10: 是吧？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以往的治疗吧，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太多的方法了，药品保健品都用了不少，所以大家怎么治都不好的时候就没信心了，然后甚至导致什么呢？一个治不好吧，自己就感觉啥都治不好了，对啥都不相信了。包括有很多人用德良方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觉得能治好吗？能行吗？有很多的怀疑态度。但是呢，我觉得真的缘分到了，自己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了，你会发现这个病啊其实是能治好的。啊，往往都是用过了之后才有体会的。
11: 哎，对对，
10: 啊，
11: 哎，都挺
10: 好。
11: 而且原来那睡觉我一点也不好，天天吃那个安定我才能睡着。现在这安定不吃了，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特别香。还有我那原来胃肠吃药吃的胃也不好，有慢性肠炎，就是这吃饭啥的，哎，我这肚子还真没啥事儿。就以前吧，我就不敢想啊，吃点东西我就跑厕所啊，没变数的去呀。哎，现在好了，真的孙老师太高兴了。昨天我一回来，我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您现在搞这个敬老节活动，这给我激动的，我今天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
10: 啊啊啊！
11: 这回吧，我
10: 打电话是想问问我还得需要买多少是吗？
11: 是我这回我就是参加活动，我还想给我妹妹也订。你说她嘛，高血压，吃这个降压药，说现在血压吧还行，就是140多，低压80多。但是你说天天吃药也不是个事儿啊，就我用这个德良方这么好，我想让她也用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孙老师，你看看我和我妹妹，我俩吃现在报名这个库的德良方够不够给我俩订上？
10: 如果是2个人的话，我就建议您一定要报那个15盒的那个， 其实这次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啊，好多人就是全家人都吃的那种啊，有的人都抱两份三份这样的，所以你和你妹妹我想至少应该抱一个15盒的那个，这样的话你俩一平分，你俩就都得到不少，这样的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啊量也差不多够，所以人口多的一定要抱大一点的，送的还多，供应药库支援的多，这多划算呢，我是这么个建议。
11: 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参加这个订的15盒的，那我一会儿我马上我打场外电话去，真是谢谢您了，老师。
10: 不客气，您多保重吧。然后我想提醒您的是哈，那个德良方吧，不仅扶正气，还固正气。心脏这块好了呢，它就是好了，不反复。那么以后啊，就是遇到睡眠不足的，或者是遇到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你临时把那个德良方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它快速的帮你提升正能量。正气一足之后呢，避免犯心脏病，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好了，
11: 好，那太谢谢孙老师了，我听您的。
10: 好了，我们再见。
11: 我记着，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
9: 这个电话接完了，下一个电话稍等一会儿导播啊，稍等一会儿。我再说两句，过去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因果这个事儿。您看啊，您感觉啊，您种下了因了，就一定要有果。这个呢是指普通的事物，你比方说像人和人之间，那我觉得它就更复杂一些了。这个因果之间呢，一定要有个缘分。那么这个缘呢，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它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座桥，一条路，一根线。那我和大家之间的缘到底是啥呢？是广播，是电波。没有广播，我讲节目给谁听啊？谁又能听得到啊？你听不到，你走在大街上，就算咱俩面对面，脸着脸撞到一块了，你谁又知道我孙老师是谁呢？知道孙老师是何许人也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缘呢，少不了。包括筹办第一届敬老节这个事儿，我马总、香港的江先生，还有一些参与进来具有功德心的我的师兄们，其实他们和大家呢都是因为缘才能促成这件事儿。因为这个缘到了，事儿呢就一定成了。全国10多亿人呢，大家的这份爱心为啥偏偏您就能得到呢？是不是啊？这个很奇特呀。其实因果呀，缘分呢，它才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呢，不是谁创造的，也不是谁发明的，也不是谁建立的。没有这个缘分，你硬往一块凑，你也凑不成。所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呢，是自然来的。爱呀，它是啥呢？它是一个善念。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人心里边有了爱，那就是种下了一颗好的种子，有了适当的环境、充足的水分、明媚的阳光，这些条件如果都具足了，它就一定会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所以这种善和爱的种子，它结出来的果啊，都是快乐和吉祥。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块福田呢。这个福田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颗心。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生活当中学会布施，布施就是惜福。千万记住，福啊不可以享受到尽头的。人生下来那一刻啊，你的福报就已经注定了，就已经定下来了，就那么多。如果你平时挥霍，平时就浪费，你透支，那么你就提前把这个福啊给享受没了。你想想，你的福都享尽了，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还能快乐吗？ 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人呢，过日子过得很仔细，剩饭剩菜啥都舍不得扔。有的做儿女的，然后就开始埋怨爹妈，说剩饭剩菜，啊，扔一点能怎么着呀？啊，总埋怨父母，别总吃剩饭剩菜的，啊，咱家又不是差这点粮食。其实不是的，这个是父母啊懂得惜福，他们才这样做，他们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呢。我们每一次布施，为别人做好事儿，利他，帮助别人，其实咱们都是把德行存到了自己的银行里头了，都是为自己的未来积累福报，为我们的父母积累健康，为我们将来的往生积累资粮。那么我们布施的同时，接受布施的这个人呢，就像是在银行里头取自己的存款一样。打个比方，这次敬老节啊，已经报上名的得到援助的人，这是您该得的，您就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吧。我说一句话啊，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今生报答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就是前世欠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过去你也帮助过他。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吧。这也是一种啊广结善缘的方式。所以说大家呢珍惜这个机会啊。好，导播呢把下一个电话接进来吧。这导播这两天可是忙得够老呛，这两天呢在导播间忙的呀手忙脚乱的，因为电话太多了。行，抓紧时间把这个电话接进来，等着急了。
2: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孙老师，你好。
9: 啊，你好。
12: 孙老师，我前天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送过来。
9: 哦。
12: 我是不是没参加上呀？
9: 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样的，你们只要报上名了，你就不用担心没有你的。因为这次吧，大家报名的太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报名，那么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得一个一个安排呀。所以这个事情呢，您就别着急，只要有您的这个订单了，那就一定会有您的这一份儿，只是说拿到的时间早一天晚一天而已。别着急，好不好？
12: 我还以为还得在你这儿报个名呀。
9: 不用不用不用。
12: 嗯，好的，这孙老师。哎呀，孙老师，那你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这情况，你看他
9: 说说吧。
12: 看看你看看我给他订了个15盒这档的活动够不够啊？
9: 啊，他身体什么状况？
12: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67了，脑出血有3年多了。现在在床上就躺着不能动嘛，瘫痪了，天天伺候着他翻身吃饭啥的，24小时离不了人，现在只能喂他点稀的，干的一点都吃不成，一吃就呛，而且躺在床上也不活动，反正大便也不正常，好几天也不便一次，得5-6天就用那开塞露才能便出来一点点，特别是天天给他翻身，他累得够呛，我也是浑身一身汗，天天从早上开始就给他做饭擦脸擦手，然后就给他喂饭，3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哎呦，真的一天自己都不知道都干啥了，就这样照顾，这血压还是降不下来。哎呦，我天天给他吃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压160-170，低压100，血压降不下来，我就害怕再犯病，不是就加重了，不是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9: 血压要是高，居高不下的话，很容易2次、3次复发，就这样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12: 就是人特别害怕。后来我怎么知道咱这个德良方的呢？哦，还是下楼，有一次下楼去买菜，哎，我小区的人走着走着，我就听到好几个邻居说这个德良方效果多好多好的，血糖挺好的，降压药不吃了。哎，我听了这么好的药，我就问他们，我说大姐呀，这药怎么才能买到呀？他就给我说了，哎，孙老师，这个德良方我直接就在超市买了，收音机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这才听了节目听了1个星期的时间。
9: 哦，
12: 前天我就打电话报名参加了这次敬老节的活动。
9: 哦，
12: 但是 今天就是还没送过来，把我着急的，我就说赶紧给你通上电话，我就想问问孙老师，我订的这十五盒，你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就趁活动再给老伴儿订一些。
10: 哦，老人家，其实您这个笑声呢，感染到我了。家里边有一个脑中风的病患呢，作为家属来讲，其实是最疲劳的，心里也累，身体也累。您照顾老伴儿无怨无悔的，非常精心，非常细致，这是让我感动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呢，从您的这个语气呀、笑声当中哈，我能看出来，您是一个乐观的人，啊，真的太好了。所以凡事啊，你记住了，都会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您这样照顾老伴儿，一定会让你有个好的结果，老伴儿一定会康复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嗯，
10: 因为德良方在治疗心脑血管方面。脑中风后遗症这方面，我接触到的病例，接触过的病例太多太多了，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所以像您老伴这种情况吧，不算什么难解决的事儿，您给他按照足周期来治，一个大周期，他基本上就可以恢复的和正常人没啥两样。而且我说的大周期呢，还是说打的富裕量，就一个小周期多一点，其实就很好了。但是呢，为了后续让他不反复，让他正气能稳固的牢一些，你给他用一个大周期。
12: 嗯，
10: 这次呢，你先给他订十五盒，先让他用着，慢慢的你会发现他的体力呀、睡眠呢、思维能力呀，还有他的这个血压呀，慢慢慢慢就平稳了。尤其是短期内哈，会有什么变化呢？比方说睡觉好，睡得沉，然后呢，精气神儿，也就是十天八天的吧，你看他眼睛啊，其实都愿意睁。眼睛看东西呢都觉得有神，所以就是正气一足，人的气血运行加快了，心脑供血、四肢供血哪哪都强了。当气血一运行起来的时候，这人就是有生命力了。您就照着一个大周期给他吃就行。
12: 行，
10: 好不好？
12: 好好好。那孙老师，我这名报上了，是不是就是指定参加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了，是吧？
10: 啊，已经报上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12: 行，那孙老师我就在家等着，谢谢你了，孙老师。
10: 好了，您也多保重，老人家，我们再见啊。
12: 好好好，谢谢你。好，
10: 好，
12: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0: 那么这次啊，为咱们敬老节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就是马总和江先生，还有呢，被我称作娘的马总的老亲，他们才是具有大善大爱、懂得如何布施的人呢。马总跟我讲，作为一个健康产业的负责人，我对病人的理解是最深刻的，他们常年处在痛苦当中，这儿也疼，那儿也疼，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治疗身体上的各种病痛。而且大部分人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这其中有工作有养老金的只占了三分之一，另外绝大多数的都是生活在乡下靠种地为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也就是个年吃年用，常年的求医问药，家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积蓄的，另外还有很多人有外债。因此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在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出一份力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伸把手，这是马总说的。同样江先生能为我们这次敬老节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为药库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也算是一个因缘而结的果。最令我钦佩的是马总的老母亲，打电话叮嘱我好几次，跟我说，闺女啊，拿出的几万块钱千万不要在节目里边说了，娘这么大岁数了，
9: 不缺吃不缺喝，留那么多的钱呢也没啥用。做人不能为富不仁，你要是在节目里边把这个事儿说了，那就是让老娘啊贪图名利，让娘犯戒了。所以一想起老人家跟我说的这些话呀，我就打心眼里边更加的敬佩，更加敬重他老人家。因为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布施啊，真正的种善因，真正的大智慧啊，不贪求福报，不求功德而行善呢。

0: 不为福报而布施，不虚伪，不贪图名利，这个才叫大施舍呀。这叫无心的善行。您说这种布施是不是最自然、最高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要随时行善助人。古人太有智慧了。行善助人的方法呀有很多，我们这次敬老节也算是一个先例。如果收音机前经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做一些善行，比如说送银经书啊，造桥铺路啊，救灾济贫呢，待人宽厚，惜老怜贫，见寒施衣，见饥施食，点夜灯以便行路，造船筏以渡人过河，对不对啊？那么咱们的这次敬老节就是见病苦，不施药材。这次敬老节从开始筹备到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共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其中我感觉最困难的其实就是药库了。药库里边援助药品的筹备，如果不是江先生的加入，可能还会往后拖一段时间。所以在此对江先生，替所有这次报完名得到援助的病人们，对您真诚地说一声谢谢，感恩您的大爱，感恩您的付出啊。另外呢，我也希望经常能听我们德良方健康说的朋友们，如果您的条件允许，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药库里面来。您对其他患者的捐助，哪怕是一分钱一粒药，那都是一份爱呀。同时啊，也像过去已经参与药库捐助的爱心人士们，我代表本次敬老节受到捐助的这些病人们，感谢你们的付出。善者天必佑之，所以祝愿各位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抓紧时间把下一位听众朋友接进来吧。导播说这位听众朋友等着急了。
1: 好，同时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2: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让您久等了。
3: 你好，孙老师。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您请讲。
3: 哎，我呢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
3: 我呢这一直是在听着你的节目。
0: 哎，
3: 就是前几天嘛，我听到你说那个药库的事情嘛，我立马就给场外打电话报名了。
0: 哦，报名了。
3: 哎，没想到了，昨天就给我送到家里了。
0: 收到了，好啊。
3: 收到了，我订的是10盒。
0: 哦。
3: 我想请今天打电话呢，就给孙老师讲一下，讲一下子这个，我还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我就想趁着现在这次这个优惠活动，一次性把它买齐买够。
0: 啊，您身体什么状况呢？跟我讲一讲。
3: 我是这样的哦，糖尿病呢都有10多年的时间了，之前嘛，糖尿病这个血糖呢还控制的算可以吧，
0: 嗯，
3: 空腹呢是七点多、7.5、7.6这样的哦，餐后也是9.8、9.5，但是呢，我都一直吃的是降糖的西药，还每天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哦。
3: 没想到就是一下子用了这个德良方之后呢，大概10多天的时候嘛，血糖就下来了，平稳的了。空腹血糖那个时候就是5.7，餐后呢也是7.6。
0: 啊。
3: 用口服的拜糖平安已经不吃了，是吧？每天就打20个单位的胰岛素。
4: 哦，那挺好啊。
3: 哎，血糖平稳的话，你说浑身呢有劲儿。现在一下子，孙老师，我用这个德良方以后嘛，逐渐的把这个药啊，一点点的不吃了啊，心里就是特别的开心。以前吃的心里难受，那些并发症又起来了。以前嘛，我这个血压还高，吃降压的药嘛，还是高压是160、150这样，低压又是105、100。吃那个德良方以后啊，没像那个吃降压药之后呢，那种突然血压降得挺稳，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4: 啊，
3: 降下来平稳了嘛，每天呢，我就测量血压哦，血压是高压是在130、135这样之间的，低压也是85、87。
4: 因为什么？当你的正气足之后吧，它本身正气可以化万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把你血液里边的那些垃圾啊给你化掉。第一个呢，你血液干净了；第二个，正气足了，它本身就能恢复血管的弹性，也能恢复肝肾功能。所以，当你的血管也有弹性了，血液也干净了，肝肾功能都恢复的时候，你那血压呀，想让它不正常都不可能。你现在这个血压情况，就是说明你的正气充盈了，正气在身体里边发挥作用了。
3: 行，好，孙老师啊，真的是，当时如果是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以后啊，没用上这个德良方以后啊，想不到有现在这样的变化。你还有吗？还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睡眠也得到了改善。
4: 嗯，
3: 以前就是我11点钟左右睡觉，就是睡到下半夜3到4点钟啊就睡不着，哎呦，眼睛盯着那个天花板，我就怎么也睡不着。你说我们现在，哎，我今年62岁，你说压力也不大。你看现在啊，有改善了以后嘛，我9点钟躺到床上睡，一晚上睡得特别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睡眠好了，第二天特别精神特别足，到处走一走，心情也好啊，哎，身上有劲儿。你看，不但是身上的病得到了好转，大好的日子也有自己感觉到特别的享受。
4: 这样的生命才是有质量的。你天天血糖也高，血压也高，又不敢吃，睡不好的人吧，就算你家里边再有钱，你地位再高，就是这种身体让你幸福不起来的。你这个身体现在恢复的真不错，挺好的。
3: 是的，孙老师啊，你说以前嘛，你说，哎，吃这个姜糖西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管管嘴，迈开腿，嘴也管住了，腿也迈开了，但是这个，哎，并发症也出来了。我说这个该怎么办啊？我也知道这个糖尿病是一辈子都在吃药，没想到用上德良方以后啊，现在身体啊，各方面啊，心情啊，特别的开心，生活也有盼头，也有质量，我相信。如果跟着孙老师走下去，我这病肯定能治好。我今天得，首先得感谢孙老师，也感谢选对了德良方。
4: 好，那您是什么想法呢？就是问我现在这种情况，您定的这些够不够，是吧？
3: 够不够？还有一个嘛，我想这个饮食可不可以放开一点？
4: 可以啊，饮食可以放开啊，可以。但是呢，也不要过度，不能说好了就是大鱼大肉啥都不顾了，也不行。饮食适当的放开没问题了，只要有适当的运动量，你就不用紧张。再一个呢，其实您这德良方这次是定了10盒，对于你来讲，从治疗角度来讲，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了，因为你之前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恢复的不错了，你后续就是一个固正气的过程。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但是也不要紧。如果说呢，家里边有德良方，那你就以后细水长流的每天溜着一点儿，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正气是在不断衰减的。它不断的在衰减的时候，你每天适当的补充一点点进来，这不就是身体它一直是恒定的吗？这个正气，就像你家里的钱，就是你今天你家里的生活费，你花了1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么你这个钱花出去了，就等于你银行的这个账户上就少了200块钱。那如果说你今天花出去了，哎，今天孩子回来了，又给你拿回来200，给你的，孝敬您的，你明天花200，他又给你200， 那是不是整个这个你的银行卡数它是不变的呀？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你呢，银行账户是不变的，你就是总有这个恒定的金钱。那么咱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你身体里边的正气总是不变的，你身体就是很稳定的。嗯，所以就是大家要是能够每天细水长流的溜着一点，那当然是最好的。年龄越大的老人，我越建议这样保养身体。
3: 哦，好，
4: 啥事都不多。嗯，好，那就这样了，有问题再打电话，好吗？
3: 哎，好好好好，孙老师，谢谢你，太高兴了。
4: 我们再见。好嘞，
3: 好，再见。嗯，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那么昨天呢，我了解了一下，这次参与报名的都是一些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这些为自己报名的老人占了一半。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不在身边吧，或者是工作比较忙，没有闲暇时间去关注咱们的节目，所以很多老人呢都是自己为自己报名。另外一半呢，就让我感到很温暖。都是儿子女儿参与报名的，他们为父母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一种孝道的体现呢，一种敬老、爱老、孝老的社会道德的回归。按照我的理解，这些对父母有如此关爱的儿女们，他们的心里呀，一定是始终牢记着爹妈为自己曾经的付出，一定是记着自己的爹妈为自己的奔波，对自己的护佑，对自己勤勤恳恳付出一辈子，他们在劳累当中煎熬，在劳累当中期盼，他们在熬啥呀？给自己的儿女创造一些好的生活条件，省吃俭用，尽量给孩子多攒点钱，买个大房子，那么也就算是尽了父母的全部责任。儿女成功了，儿女有了好工作了，他们心里也热乎啊。但是谁没有年迈苍老的时候啊？谁没有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啊？谁没有因为身体上的各种病痛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啊？他们内心的孤独，对子女的那种渴盼，对迟暮之年的那种恐慌，他们需要儿女的安慰，需要儿女的关注，需要儿女的关爱呀。他们不求别的，好衣服他们不喜欢，好吃的他们已经吃不下了。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做呢？千万不要觉得他们年纪大了啊，反正他们也老了，耳朵也听不清了，话也说不明白了，理解问题也理解不透了，啥事凑合一下就得了，差不多就得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们老了，他们的日子过去呢论天儿，现在可能都得论秒了，所以我们更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你少玩一会儿手机，少聊一会儿微信，少打一场游戏，少出去聚会，少出去喝酒唱歌，你多在家陪陪爹妈，说会儿话，唠会儿嗑。不要舍不得为他们花钱，他们再花能花多少啊？没事儿，你问问爹妈，胳膊腿疼不疼，身上哪儿不舒服，你多问问。你做这些不难吧？你就记住，爹妈呀，没病没灾，健健康康的，你才能有好日子过呀。 他们要是总病病殃殃的，今儿个住院，明个打针，后个吃药，你能不管吗？你再不愿意，你处于道德考量，你也得管，是吧？你承受不了社会的那种舆论压力。所以说，老人健康真的是做儿女最大的福，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是不是？那么趁现在父母还在，你做这些你还有机会，你善待老人，孝顺老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的明天，千万不要留有任何遗憾。咱们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爹妈还活着的时候对爹妈不闻不问，冷啊暖啊渴呀饿呀病啊灾呀一点都不管啊，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等到有一天不管是爹还是妈走了，又是哭又是嚎的，有啥用啊？顶什么事儿啊？活着不孝，死了乱叫，你烧多少纸，你给他买多贵的墓地，那都是假象啊。所以我们对父母最后能做到不亏心不留遗憾，即便他们有一天真的走了，我们回想起来不觉得亏心，这就够了。好在呀，现在好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父母七八十岁的人，这些年轻人做的都非常不错。你看从这次敬老节报名就能看出来，大家做得非常好，都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电话给父母报名。我觉得这才叫和谐呀，这才体现了敬老孝老爱老。但是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仅剩的这一点名额，反正呢我觉得一切随缘吧。要是觉得需要呢，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这样的机会吧不是每年都有，自己把握援助力度大小，大家心里边是不是都有个数啊？所以说在我看来这真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5: 热烈祝贺，
6: 热烈祝贺，
5: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6: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5: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调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6: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5: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6: 益肾养元疗法 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

0: 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肾性高血压降下来了，肾小球肾炎指标正常了，尿毒症不用透析了，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我那个什么。我想问问现在药库的这个得良方好买不好买，还够不够啊？
3: 你还想买吗？
4: 哎，对对对，我是想着吧，再订15块给我哥哥用，给我大哥用。
3: 哦，您那个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让您哥哥一会儿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要不然的话，我不敢保证大家能不能报上。你报上了呢，那我就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您哥哥如果报不上，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现在剩的数量不多，虽然不多吧，还有机会。可是你们得抓点紧，早点打电话。
4: 行，那一会儿我就抓紧时间我报名。是这么情况，孙老师，当时我订的是10盒的。
3: 啊，
4: 您就是帮我看我这够不够用的。
3: 你说说怎么回事？
4: 好好好。我呢已经用这得良方快5大盒了。
3: 哦，
4: 这效果挺好。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
3: 这
4: 我们家我爸、我哥、我妹妹，哎，都是高血压。
3: 哎呦，是吗？
4: 对对对，这我这高血压不到现在都20来年了，血压。从40多岁吧。开始我这个血压就高，当时我就以为是不没治了，是吧？只能吃这个降压药维持着了，维持不了了，这人可能就没了就。这么多年吧，我这个降压药吧，各种这个保健品偏方可没少用。就是想着多活2年呗，是吧？哎呦，但是这个血压吧，它都是不稳定。这高压老是150，要不就160。

0: 要不就170，这
1: 啊，
0: 低压呢90，有时候100，还有时候110还。
1: 哎呀，
0: 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脑袋成天就发沉呢，沉甸甸的。还是后来呢，在公园里边听到好多这个70-80岁的老头老太太们在一起听这个姜康节目。
1: 啊，
0: 我就好奇，我站那我就听，跟着听是吧？
1: 嗯、
0: 哎，这一听，孙老师当时您讲的什么呢？是给内蒙的一个老头儿，他给他治病。
1: 哦。
0: 哎，他是便秘，哎，你就帮他治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吧，
1: 哦、
0: 我就特别的感动啊。
1: 是吗？
0: 哎，就这么着吧，我也买个收音机，天天在家听你们这节目。
1: 啊、
0: 哦。后来这边用这个德良方之后呢啊，我是什么呢？更加对你们这个相信了。
1: 哦。
0: 因为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吧，大概10多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呢？我这个血压一点一点的，它就往下降了。
1: 哦、
0: 哎，而且这个脑袋不也不那么迷糊了。现在这不孙老师，我用了这4大盒多点，不到5盒啊，哈。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天天凉啊，天天凉，老是132、133这高压，低压呢都在。85、86这样子，哎，特别稳定了。
1: 可以，可以。
0: 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晚上睡觉的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1: 行。
0: 以前那时候睡觉的最难了，哎，躺床上就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呢，躺床上躺那儿没几分钟就能睡着。
1: 那个正气足了，正气足之后吧，第一个人的气血运行啊，它有规律了，脑供血足。第二一个呢，正气一足吧，心气和肾气啊，它相交了，心肾一相交，人睡觉就是特别好，而且这种睡眠呢，还是深睡眠，这都是正气足的、对对对，
0: 真是有时候这一宿吧，一回都不醒，特别解乏呀，早晨起来啊。
1: 好。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腿上有风湿。没事，这老这个酸疼酸疼，这个腿它不舒服。
1: 嗯。
0: 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情况没了，舒服了。
1: 啊、哦哎。
0: 所以说现在特别满意啊，孙老师啊。
1: 啊，好。
0: 那孙老师，你看我这回定的是10盒的不？看我这个够呗，要不够的话说就
1: 够了，10盒够了。不用再像你的话，就不用再多买了。10盒吃完了就，哎呀，足矣了。至于说以后条件允许，想买点溜着，每天补一补正气，这个我是支持的。那么从治病角度来讲，这10盒目前呢，你暂时就够用了，就不要考虑再预定的事儿了。现在这么紧张，您就别凑这个热闹了。有这个名额给您哥哥多好啊！啊，
0: 那什么，那你就帮我哥哥也看看吧，他也是高血压，但是他那个比我这可重啊。还有这个腔梗了呢，
1: 哦，
0: 现在走道吧有点费劲，这不是老是走不稳当。我这不看我这个挺好的吧，而且正好赶上这次这个敬老节这个好机会了吧，我就想着呢给我哥哥也定点儿，让他呢也能多活上几年是不？
1: 哦，
0: 所以您看看孙老师，我现在是给我哥要定15盒，他这个是不是也能参加这个活动呢？
1: 嗯，那就自己打电话报名呗。刚才的情况我已经跟您说了，现在反正随时发完，随时就结束。你呢，早一点打电话，赶紧和场外老师问一问啊。
0: 那我就尽早，我现在我就给他打电话定上去。
1: 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糕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 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 跟现在的药比，它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从五十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八十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 米七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轻瘦轻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2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 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代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 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 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

0: 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它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2: 我

0: 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膏是一中草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嗯，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啊，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0: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1: 啊，
0: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0: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0: 啊。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哎，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 感谢这个胡老师，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还有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3: 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1: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3: 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1: 啊、
3: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1: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3: 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啊、嗯、
1: 啊啊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3: 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1: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
1: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3: 是
1: 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3: 嗯，但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1: 啊、
3: 嗯，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糕。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嗯嗯嗯，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1: 啊，
3: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1: 啊，
3: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嗯，
3: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1: 嗯，
3: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这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了，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
1: 啊。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1: 哎，
3: 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
1: 嗯、
3: 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3: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3: 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
1: 嗯，
3: 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 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3: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3: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1: 嗯、
3: 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3: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哎，转变多快呀、啊！嗯，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3: 轻松，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3: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1: 嗯、
3: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长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3: 哎、
1: 好得这么快是吧？嗯，
3: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3: 所以吃这个胡椒脑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啊、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脑膏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脑膏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 啊。
1: 嗯，
3: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3: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3: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椒脑膏啊，要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3: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3: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1: 啊，
3: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3: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师啊，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
1: 啊、
4: 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4: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这个人呢、啊、 年轻的

0: 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0: 那个时候了，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0: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0: 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啦。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0: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0: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降到两片啦，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呢、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啊，你讲这个佛家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家老高啊都是精华，这种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家老高。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家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
0: 啊，也是101啊。
1: 太高了血压。
0: 就是啊，吃佛家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啊，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改变
0: 早上起来
1: 呀、
0: 就是啊早上起来呀、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啊，是吧。
0: 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呀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下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130了，低压80啊， 想得。

0: 心呐、啊，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蝴蝶老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蝴蝶老高啊，哎呦都有三个月了哈、
1: 啊、
0: 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 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哎、浑身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弗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蝴蝶老高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哎、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啊。说明呢，蝴蝶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蝴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蝴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嗯、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蝴蝶老高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弗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嗯，行行行、
1: 啊、
0: 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小呼延庆找乌骓马，来到二虎庄，他吱隆一打口哨，就会远处尘土飞扬。乌骓马听见主人声音跑来了，呼延庆摸了摸马的嘴巴，你看是不是我的马？这个女人点点头，对，奴才，这马是哪来的？说，娘，我买的。你买谁的？是悦来店掌柜的于黑七，他给我牵来的，他要卖给我。他是这么回事儿：于黑七昨天把马牵来了，牵来了天黑我就没事，今天他在这等我，跟我要账，我想押押马看看脚力如何，我就出来了，一出来就碰见这个黑小子，他打口哨把这马就给我叫过去了，把我给摔倒了，还打了我一顿。 哦，强儿，你兄弟说的是实话吗？穿红那个小小子说，是这么事儿。伯母，我们不撒谎。哦，老身明白了，这一少年都怪我教子无方，得罪了你。刚才你听清楚，这匹马不是我孩子偷的，而是于黑七盗马贩子送到我家。强儿，于黑七在哪儿？
12: 在客厅等着呢。
11: 那好，咱们回去找他算账。这一少年既然已经到我们二虎庄，到庄子里坐一坐，喝杯水再走好不好？
12: 不，老人家，我还得赶路呢。
11: 哎，我看你武艺高强，心怀大志，而且手下留情，仁义过天，这是练武人最难得的，老身非常喜欢你，到庄子里坐一坐吧。穿红衣服的还有那个小花花脸噔噔都过去了。哎，还有俩小伙子，走啊，跟咱们到庄去呗，走走到咱家去，走走走吧。
12: 这才叫不打不成交呢。哎呦，这俩人挺喜欢胡延庆。胡延庆一想，既然如此，那去吧。有人牵着马进了二虎庄，走到十字街，坐北向南有一座宅院，青汤瓦舍，三层院子，牤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骑凳青石街，门口有家人。这一妇人领着两个孩子，带着胡延庆一直奔大厅。到大厅一看，于黑七不见了。一问家人，家人说，刚才呀，店房来个伙计送信儿，说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他们店给砸了，来找马来了。于黑七吓跑了。哦，这一少年，老身不是说谎吧？你看我和家里人并没有通气儿，这不说的跟我们是一样吗？是是是，老人家，我知道您教育的孩子不会是盗马之人，真会说话。快请坐来，现场穿红的和花花脸小子一左一右在这跟着转悠。哎，你多大了？胡延庆说，我十二了。你十二了？不信你看比比个，来来比比比比。一看呢，胡延庆啊比人高半头还多呢。嗯，你得十四五。我是十二。那个中年妇女乐了，好了好了，别比了。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父母在哪儿啊？这，哎，老人家，您别问了，一走一过，何必呢？胡延庆不好意思撒谎，可是又不能说真名实姓。怎么有难言之处？哎，不不不不，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啊？哦，你不知道这叫二虎庄吗？我听人说叫二虎庄，二虎庄住的谁你都不知道？嗯，我不知道。哦，那就难怪了，二虎庄在历史上挺有名啊。这可出两个能人呢、啊、谁呀、啊、就是宋太祖手下一员大将六郎杨锦杨彦昭，有两个磕头弟兄，一个叫孟良，一个叫焦赞。为什么叫二虎庄呢？就是孟良焦赞在这庄子，所以叫二虎庄。他们呢跟杨六郎镇守三关，威震辽北呀、啊、了不得呀、啊、谁不知道火葫芦孟良啊。后来他们俩故去之后啊，一个人有一个儿子，孟良的儿子叫孟定国，焦赞的儿子呢叫焦廷玉，两个人又跟着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镇守三关，三关呢在河北省一带。现在这两个人也故去了，他们两个又一个人有个儿子，就是刚才我说的俩小孩，穿红的就是孟定国之子叫孟强，那个花花脸是焦廷贵之子叫焦玉，那个中年妇女就是焦夫人。由于小孟强自幼丧母，就跟焦夫人长大了，焦玉和孟强像亲哥俩一样一样的，因为他父一辈子一辈都在边关，他们自然就非常近。焦孟二家和老杨家胡燕家都是多头之后。什么多头之后啊？就说多个脑袋，要是一个脑袋难道成一个人了。小孟强和焦玉呢更是形影不离，一块长大的。焦夫人教他们武艺之外，又请名师高人在家里教功，但有一样啊，天赋不同，一块学本领武艺也不一样，两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小孟强比较聪明，一学就会，跟我一样不用功。他可有一个暗器，什么呢？就得传给他火葫芦，要是打起仗来能打则打，不打打硫磺焰硝球，我用火烧你。小焦玉呢笨点儿，性情耿直，一条道跑到黑，学什么慢，可是有把笨力气，他专门啊听孟强的。焦夫人对两个孩子挺严呢，你在村里怎么玩都行，不许远走，连县城都很少叫他们去，怕他们惹是生非，别仗着家里有点钱爹有点能耐你们胡作非为，看得特别紧。那么这俩是好孩子，怎么认识盗马贼于黑七了呢？这是因为呀、啊、

小娇玉有个嗜好，就喜欢好马，只要碰见好马他是非买不可，磨他娘给拿钱买马，玩个十天八拉月的他不喜欢了，不要了，又去买。就这么方圆左右十里八村的没有不知道，二虎庄的两个少爷喜欢好马都往这送。焦夫人一想啊，孩子不打架斗殴不淘气，哎，玩马就让他玩吧，给他买，反正啊也有用，要是凑个十匹八匹的就派人送往三关。三关是边塞，打仗需要战马呀，这都是好马呀。边关这些众将呢都跟焦孟两家是朋友，军队就收买过去了，给他们的钱再重新买马也算做好事儿了。马贩子于黑七不但贩马还偷马开黑店，焦玉和焦夫人都不知道。昨天呢他发现胡延庆这匹乌骓马是宝马良驹，太值钱了，就这么用甘草黄换下乌骓马送到二虎庄。小焦玉骑上这匹马乐的哎呀手舞足蹈，高兴坏了。没想到胡延庆到这儿打了一架，这件事儿提醒了焦夫人，告诉焦玉啊，从今后再买马可要问清是从哪儿来的，不许你买贼马，听着没有？嗯，今后啊我也不玩马了。好，焦夫人一看胡延庆不报名姓就知道有难言之处，主动的把自己身世说了。胡延庆闻听如梦方醒，他知道胡燕家跟老孟家老焦家都有交情啊，伯母在上，小侄儿有礼。哎，孩子快起来起来起来，你是谁呀？这请伯母叫左右退下我再说。哎，好，家人都出去，没事不许进来。咣当门一插，胡延庆才把自己的身世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焦夫人闻听又惊又喜，哟，闹了半天你就是上肉丘坟的胡延庆啊，我这苦命的孩子我早就听说了，你大闹京城之后火烧大王庄，我以为你不在了，想不到老天爷有眼，双王保佑你上山学艺，今天来到二虎庄。哎呀，我太高兴了。孩子到这儿就是到家了，不要走了，跟孟强焦玉在一起习文练武，你好好教教他们两个，等你父亲回来之后咱们一块儿到京城找奸贼算账去。就这么焦夫人把胡延庆留在家里，叫他们在一块儿习文练武，得有个伴儿，省着孤单呢。小孟强提议，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哥一个，没哥哥没兄弟多闷得慌啊，干脆咱们三个拜把兄弟得了。在那个社会啊就觉得一奶同胞最近，那么不是亲哥们呢结拜义兄弟，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谁有困难谁帮忙，这是一种团结人的办法。小焦玉当然高兴了。胡延庆说，哎，我是求之不得，只是我是犯臣之后京城到处抓我，我怕连累你们，我在大王庄就连累了我姥爷我舅舅，我算了吧。焦玉一看这哥哥呀，我得交定了，明白事儿。焦夫人一瞧，哎呦，这么大个孩子这么懂事儿，庆儿啊你呀别多心，你家是背屈含冤，谁不知道胡燕家呀那是清贫不遇众大宋朝的架海紫金梁，是功臣，是被奸臣所害，早晚能拨云见日洗去冤枉，你到处乱走很危险，就留在这儿，有我在就有你。好，我主忙，你们呢就拜成把兄弟吧。就这么三个人拔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一续年庚啊。胡延庆最大，小焦玉比胡延庆小一岁，小孟强呢比胡延庆小半个月，都十二。结拜把兄弟之后，嚯，也在府里摆桌菜庆贺庆贺。胡延庆住在这儿，但是惦记他娘，焦夫人明白，派人到外边去找王金莲，找了半个多月，音信皆无，
又求人呢到边关送信儿，告诉边关众将，你们给我访查呢。双王之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如果有了消息快往这儿送信儿。边关众将也答应了，可是呼延守用、呼延守信、王金莲都没有消息，呼延庆只可在这安心住下。简短接说，一年过去了，这一年呼延庆的武功是大见长进，同时呼延庆也发现了孟强和焦玉有个最大的缺点，什么呢？不爱念书，好动不好静。要说练功，噼里啪啦打得高兴；要说一写字儿，就困了，趴桌睡觉，而且还护着他娘。呼延庆劝多少回也没用。小孟强说：“嗨，拉倒吧，我爷爷就不认字儿，我还认识几个呢，这就行了。”呼延庆就不好劝了。眼看呢要到清明节了，再有个五六天就到了。这天，小孟强把呼延庆找到后花园这儿，往栏杆一靠：“大哥，我跟你磕头啊，我后悔了，八香头子我不干了。”呼延庆愣了：“兄弟，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哪点做的不对呀？”“哪点做的不对？为人在世主要是个孝字，我听干妈说了，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老过羊都知道孝顺，可是你不知道，不孝顺的孩子没人教，不是人。”“哎，我怎么孝顺呢？我爹我娘都不在，我孝顺谁呀？”“你爹你娘不在，我那干爷爷干奶奶死了这么多年，你怎么不上坟烧纸呢？眼看到清明节了，都张罗，你怎么不张罗呢？”“哦。”呼延庆听这话，鼻子一酸，眼圈发红，差点眼泪掉下来。“二弟，我怎么不想啊？可是我不能去。临下山的时候，我师父说了，叫我发誓不许到京城自投罗网。”“哎，那是去年的事儿，这是今年呢。那你师父也没跟着你，你还记一辈子？这就啥话呀？我只有发誓了就不能去。胆小如鼠，你去能怎么的？因为奸臣庞文手下爪牙太多，怕被他们抓去。”“啊，我问你，你九岁进京城，你怎么出来的？你怎么不害怕呢？”“那不是有那么多人帮忙吗？救我吗？寇大人、包大人，还有高王爷，高王爷还有三个少爷，是他们救了我，不然我早死了。”“嗨，这回你再去，有我和焦玉呢，有我们哥俩帮着你，用不着他们。再者说了，九岁那年你多大能耐，现在你多大本领啊，就咱三个人就能把京城搅个翻天覆地。”“不，你不要去，我们不能乱杀无辜，师父说过，杀好人是做恶事，杀恶人做善事。可是我们到京城一搅一闹，分不清好坏，伤多人是有罪的。”“双王是好人坏人？是好人吧，叫庞文给杀了，庞文又怎么的了？这回到京城要遇见庞文呢，就把他给宰了。”焦玉说：“对，庞文不知道算他便宜，又知道把他给杀了，好歹俩儿子什么庞龙、庞虎、黄文炳，然后咱们杀奔午门，杀皇上，宰娘娘，干脆大哥你当皇上，我当娘娘。”呼延庆说：“住口，不许你说造反的话，你再要说杀皇上，我就不和你好了，我就走了。”“跟你说着玩呗，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常这么玩，我和二哥领村子孩子在一块杀呀喊呐，他当皇上，我当娘娘。”孟强说：“得，那是多大时候说的话呀？那是四五岁，你这么大个子还当娘娘？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我就那么说呗。”呼延庆说：“不管怎么讲，你们俩不能去，到那要有危险，我对不起义母。你不去是不是？那好，焦玉啊，准备马匹兵刃，咱们俩走。他们不尽孝吗？我们俩烧纸去，走。哎，不能，你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去，你去不？我要去，我们仨人一块儿去，还得跟伯母说一说，干娘要叫你去，
你就去，不让去，咱们谁也别去了。好好好。焦玉说，我不敢跟我娘说，我娘不能同意。孟强说，我说呀，你们等着啊。小孟强噔噔噔噔跑到后边，也不知道他怎么在焦夫人面前说的，不一会儿乐乐呵呵跑出来了。大哥，三弟，咱干娘同意我们去了。可他说了，速去速归，不要惹祸。我答应了，咱们走啊。胡云清一想，既然两个兄弟都同意，那我有什么说的呢？当然我是乐意去了，可有一样，咱们三人一块走得有个头，不能谁都说话算数，那不就是乱了吗？我们就保举你当头了，都听你的行不行？听我的啊，不听我的我立刻打发他回家，你放心，就都听你的。准备东西，什么时候走？明天走。哎，三孩子乐坏了。焦夫人为什么同意他们三个人到京城去呢？他那么想，孟强、焦玉长这么大没出过远门，没到过东京汴梁，小男孩应该到外边闯荡闯荡，见识见识。要是他们俩走，不放心，有呼延庆，呼延庆经多见广，又有主心骨，不会出大错。更主要的，这几年京城已经没有抓呼延庆的风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庞龙、庞虎火烧大王庄，老贼庞文以为呼延庆被烧死了。如果不是被烧死，为什么好几年没人上坟呢？风压下，焦夫人放心了，想叫几个家人跟着。小孟强、小焦玉死活不让，说天雷着，去去去，不要咱们，我们自己走吧。三个孩子准备点吃的，带点银两、水葫芦，把兵刃都带着。呼延庆得胜高鸟船上挂好了丈八蛇矛枪，背背一对打将钢鞭。书中暗表，这对鞭已经换了，是到二虎庄之后啊，焦夫人重新给打造的。原来那个鞭的分量太轻了，不好使，换了一对。小孟强啊，把火葫芦包又包，卷一卷，挂在了马背上，别背着，把一对加钢斧也套上套，挂好了。焦玉也带上兵刃，就这么三个人离开二虎庄，星夜兼程，直奔汴梁。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也就是清明节的那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东京汴梁的东门。东门外人烟稠密，这叫官乡，也就是现在的郊区，做买做卖挺繁华热闹。小孟强说，买点烧纸啊。不行，人都是从城里买纸到城外烧，没听说从城外买纸拎到城里，一下就被人看出破绽，城里有的是烧纸，不着急。那走进城。不行，咱到城门那瞧瞧，看看好进不好进。好，我们听你的。俩在身后跟着，牵着马，踏踏踏踏踏。孟强和焦玉第一次到东京汴梁，这眼睛不够使了，叽里咕噜的这么看着。好，比二虎庄这热闹多，太好了。前面是护城河，这有吊桥，就河上啊有搭的浮桥，进城人呢出城人都从桥上走。呼延庆站在吊桥的这边止住脚步。孟强、焦玉一看，大哥，这就是汴梁。对，这是东门。汴梁一共有五门，东门叫酸枣门。哦，这门楼这么高，城门楼三丈有余，四角挂着风铃，风一吹哗啷哗啷哗啷直响。护城河环城池而过，城门洞呢有十几个当兵的在检查过往行人。一扭脸儿，瞧见那边啊贴了张告示，告示前围了不少人，扬着脖在那看着。胡延庆想，那写什么呢？我瞧瞧。二位贤弟，你们等着我，我过去啊看看那写的什么，然后回来叫你们，我们也过去呗。对，他怕这两个愣头青给他惹祸。这两个人在这看着马，胡延庆悄悄地上吊桥，来到告示前闪目这么一看，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

0: 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10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只。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只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

就是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只，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呢，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2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2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只2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1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1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只，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儿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儿。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2合1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灵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
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

但是要说在不正气这一块，那跟那台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款，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

0: 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宅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宅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宅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宅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 我说你啊。

0: 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得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重吧，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儿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 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啊。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
1: 亚麻籽油，亚麻籽油
0: 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阳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阳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阳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阳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 二十多。

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儿。哎，不吱声。我说你这样。

0: 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那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叫，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一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乡野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精， 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4: 啊，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4: 我想也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4: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4: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嗯。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0: 啊，
4: 我吃了5天。
0: 啊。
4: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4: 那我自己呀、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0: 嗯，
4: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4: 对，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4: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嗯，就必须得睡一觉。嗯，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4: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4: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嗯嗯，
0: 这好事。
4: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4: 对呀、
0: 啊。我跟您说啊，
4: 哎、
0: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啊、是。
0: 嗯。
4: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说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4: 对，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4: 嗯，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4: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 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黏，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4: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意思？
4: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4: 是的。
0: 你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黏，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4: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4: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4: 对对对，
0: 是不是？
4: 就是、
0: 你这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
4: 太谢谢你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4: 哎呀，太
0: 谢
4: 谢
0: 你
4: 了。
0: 汇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4: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5: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5: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0: 啊，
5: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哎，
5: 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5: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5: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5: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啊、哦，哎呦。
5: 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5: 哦。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5: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5: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5: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5: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5: 是
0: 都有。
5: 说的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5: 对呀、啊。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5: 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况。
5: 这次拿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儿了。
5: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5: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5: 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5: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好。
5: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5: 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5: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 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5: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5: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5: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板不就是大不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哎，嗯，
5: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5: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5: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5: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5: 哎呦，
0: 四高
5: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5: 啊，对对，
0: 哎，
5: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5: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5: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他能吃，而且还
5: 对
0: 症呢，
5: 对对
0: 对，可以吃。
5: 哦，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5: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5: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好，
5: 行，
0: 哎，再见，
5: 谢谢啊，
0: 嗯，
5: 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

0: 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说你不好好在工地干活，你上这儿来干嘛呀？
6: 我来参加比赛，我来干啥呀？
5: 你参加比赛？
6: 对呀，
5: 人的参赛选手都有代表单位。
6: 我也有啊。
5: 你代表哪儿啊？
6: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说完呢。辽宁省铁岭市靠山屯驻北京基建工程队80后青春艺术团。嗨，
5: 说这么热闹，农民工业余艺术团呢？
6: 等会儿我得更正一下，是80后农民工业余艺术团。
5: 我不管你几零后，就这俩小眼睛就不合格。
6: 你别看我眼睛现在挺小，我一看到钱之后，我这眼睛可就不小。
5: 排你，
6: 排你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呀，我眼睛虽小，但是我的观察能力强啊。
5: 我指的是一个人的视野。
6: 哦，做人的视野。
5: 对呀。
6: 那你要说视野呢，我跟你们城里人没法比，
5: 是不是？
6: 你们城里人视野多好啊，尤其是城里的司机。
5: 怎么着？
6: 视野太好了。哦，只要一停车，嘎吱，车停盲道上了。
5: 你说那都是个别现象，大多数不这样。
6: 没错，
5: 参加相声大赛，相声演员脑子反应都特别快，就你这智商，听我话，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去。
6: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就是我脑瓜没你脑瓜好使吗？
5: 你知道还说什么？
6: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今天我就当着在场好朋友面，我给你比一比。
5: 你跟我比？
6: 对呀。
5: 比什么呀？
6: 比比智商呗。
5: 你跟我比智商？
6: 请听题。
5: 你说吧。
6: 请问电和闪电的区别是什么？
5: 电和闪电，这没什么区别。
6: 告诉你，记住了，电和闪电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收费的，一个是白闪的。
5: 啊，
6: 说有一个人在半夜11:55的时候，一边看表，一边快速的吃方。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他饿了。
0: 错，因为方便面马上就要过期了。嗨，请问上课的时候睡觉有什么不好？
1: 他耽误学习。
0: 错，没有床上睡着舒服。
1: 好嘛，
2: 你这脑瓜你还跟我比呀？
1: 你这都是脑筋急转弯啊，不算数。作为一名合格的相声演员、啊、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2: 你咋知道我没文化呀、
1: 啊、
2: 我还不是跟你吹呀、啊、就我们工地上过年时的对联那都我写。
1: 你还能写对联？
2: 那可咋的，
1: 上联
2: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1: 下联
2: 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
1: 横批
2: 二十多个人，
1: 跑这数数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文化呀？从上台到现在一个地儿让我回工地干活去。是，我承认以前我们发展是比较慢。你说我们刚修上高速通了车吧，
2: 嗯，
0: 你们城里都开始堵车了。
1: 那是呢。
0: 我们刚盖上楼房搬进城里吧，你们都开始到那个野外盖平房过农家乐了。
1: 我们那叫休闲呢。
0: 我们刚把破衣服扔了吧，你们又开始买新裤子脚窟窿。
1: 我们那叫前卫。
0: 我跟你说，今天从上台站在这儿，你说话我就不爱听。
1: 我说什么了？
0: 一会儿又业余了吧，一会儿又自娱自乐。我自娱自乐咋的了？我自娱自乐呀。我们这些年轻的八零后农民工来城里工作那都好几年了。城里的路是我们修的，楼是我们盖的，报纸是我们送的，早点是我们卖的，英雄模范那是我们崇拜的，地痞流氓那是我们连皮带踹的，老年人找不到家那是我们往回带的，漂亮的姑娘也是我们心里最爱的，
1: 这倒是实话。
0: 所以说就这个城市里边你知道吗、
2: 啊、
0: 就这个城市方方面面的都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这座城市。
2: 哦，
0: 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1: 那您都少点什么呢？
0: 少了一点理解和关爱。你看人城里人，人下了班之后都去那个 KTV 唱卡拉 OK。
1: 对呀、
0: 啊、我们干完了活也爱唱上几句流行歌曲啊。人家城里人，人家放了假都去健身房跳现代舞去。
1: 嗯，
0: 我们下了工也喜欢在工地的广场上一呼哈哑呼哈的。
1: 什么叫一呼哈哑呼哈啊？
0: 扭大秧歌吗？
1: 嗨，
0: 人家城里人，人家周末都去剧院听交响乐。
1: 嗯，
0: 人家那叫陶冶情操。
1: 都这样。
0: 我们吃完了饭也喜欢用劳动的工具拉拉家乡的小曲小调。我们这就是自娱自乐呀。自娱自乐不行啊，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来城里可不仅仅是为了干活挣钱呢，
1: 还有
0: 我们也需要欢乐，也需要笑声，需要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好，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今天我站在这儿，我说的根本就不是相声。
1: 那您说的是？
0: 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鼓掌。
2: 嘿，他还起个带头作用。
0: 今天既然我话说到这儿，
1: 嗯，
0: 我就自娱自乐一回。我现场编词儿，用我们家乡的小曲儿，把八零后农民工的心声唱出来，奉献给在场的好朋友。
1: 您的意思要现编现唱？
0: 哎，而且我唱完之后能保证把所有的观众有一个算一个，有一对算一双，唱得泣不成声，哇哇大哭。
1: 大哭？
0: 对呀、啊、
1: 说相声把大家伙都说哭了。
0: 没错，给大伙说乐了。我告诉你，你们这些选手都行，要给大伙唱哭了，这才能体现出演员的本事。
1: 我不相信。
0: 不信呢？不信你听着，但你可不能带头哭啊。
1: 干嘛呀？我
0: 听着啊。
3: 我本是八零后的一个农民工啊，家住在辽宁铁岭，铁岭半山腰啊、哦哦
1: 哦哦，
3: 来城里这些年，贪黑又起早啊、哦，靠双手勤劳致富，感谢党的政策好、哦
0: 哦哦、不容易。
3: 来城里这些年吃苦也不少、哦、我多亏了城里的朋友们对我就把心掏、哦哦、
0: 应该
3: 我只有努力的工作来做回报啊。谁要是拖欠我们工资，政府可不轻饶啊！家里评委们本事都不得了，
0: 这话对啊，
3: 能不能得大奖，有钱让他们掌握着。
1: 一点不假。
3: 我本想每人送上一个
1: 什么，
3: 一个大红包啊，
0: 每人一个。
3: 可是我又想了、
0: 嗯、
3: 他们肯定是不能要啊、
1: 哎、要你也没有。
3: 希望我、啊、这次参赛得奖就传捷报啊。
1: 为什么呢？
3: 这样我们农民工走路也能直起腰啊、哦哦哦、为了让家乡的

0: 父老眉开眼笑啊。
1: 怎么办？
0: 求评委们把我的分数尽量打高啊。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凉，
3: 哦，还凉吗？
2: 烫，
3: 到底是凉还是烫啊？
2: 正好，
3: 哦、
2: 儿子
3: 啊，
2: 不用给爸洗脚，想要什么玩具直接说，爸给你买，别玩虚的。
3: 这是老师给我们留的劳动作业，回家后给父亲洗脚，你得配合，知道吗？
2: 嗯。嗯，有点小感动。
3: 爸，以后我会经常给你洗脚。
2: 嗯，
3: 我们老师说了，当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知道吗？
2: 别洗了。
3: 哎，
2: 我走了。
3: 哎，爸，你干啥去啊？
2: 30多年了，我从来没给你爷爷洗过一回脚，今天我也得把这个作业做了。
3: 哎，爸，你可千万别跟我爷爷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
2: 为什么呀？
3: 说出来就不感动了。
2: 嗯，放心。我肯定不说。
3: 哎，
4: 哟，这不是郭大爷吗？
5: 我又年轻了。
4: 哎，郭大爷，
5: 哎，
4: 问您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我爸住几零来着？
5: 哎呦，302啊！
4: 哦，谢谢啊，谢谢。
5: 哎，不客气啊。我以为我儿子呢。
6: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这个里个里个啷个啷个，滴个里个当个里个。
4: 唱戏呢？
6: 你谁呀？
4: 还能有谁呀？您儿子呀？
6: 哦，贾一晃长这么高了，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4: 哎呀，这有啥奇怪的？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来来来，坐坐坐。
6: 少跟我贫嘴啊！平常你也不回来，今儿怎么想起回来了？
4: 爸，
6: 啊，
4: 我想你。
6: 少来这套！是不是雾霾太大，你走错路了？
4: 哎呀，什么走错路了？爸，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6: 我就说嘛，没事你也不可能回来。俗话说得好，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就是因为钱。说吧，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4: 我不要钱，
6: 要命啊！
4: 要什么命啊？您真是……
6: 哎，你不用找了，屋里没有老太太。回来不要钱，谁信呢？不要钱，啊？儿子想吃包子了，爸这就给你和馅去。
4: 还和什么馅啊？来来来。赶紧把脚放进来。
6: 干啥呀？人用叉烧包啊？
4: 什么叉烧包啊？洗脚。来来来，洗脚做好了。爸，感动不感动？
6: 不敢动，我敢跑。
4: 哎，爸，哎呀，你跑啥呀？爸，赶紧把鞋脱下来。
6: 儿子，你太厉害了，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儿子，500块钱，就这鞋了，你拿去吧。
4: 我不要。
6: 嫌少？
4: 不是。
6: 嫌臭？
4: 哎呀，
6: 没关系，洗吧洗吧，晒干了可以花的。
4: 爸，你别闹了，赶紧把袜子脱下来。
6: 停，高人呐，你绝对是高人呐。
4: 咋了？
6: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还藏1000块钱呢？啊！儿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外头就这1500了，我都给你啊！完了，我一分也没有了，给你，
4: 哎、
6: 给你。
4: 您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
6: 是，我明白，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你。
4: 这习惯了，爸。
6: 你回家给爸揉个肩，从我这儿拿走3000。你回家给我捶个背，我替你交了1年物业费。今天要给我洗脚，洗完之后准没好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连汤带水的，这要洗完了，不得跟我要个3万5万的啊？
4: 哎呀，爸，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6: 不能。
4: 来，爸，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
6: 请问你眼睛在哪儿呢？
4: 你严肃点儿，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6: 没有。
4: 那就再看一会儿。
7: 不能再看了，再看我就吐了。
4: 吐了也得看，要么洗脚，要么看着我。
7: 那我还是洗脚吧。哎呀，我得先去准备准备。
4: 我就不信用我的颜值征服不了你。爸，干啥呀？啥意思啊？
6: 不是儿子，你要实在想洗的话，你就隔着靴子洗吧，洗吧得了，是吧？不是你这样洗，我心里比较踏实。
4: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哎呀，
6: 意思一下就得了呗。他有那么重要？
4: 你脱了吧。哎呀，
6: 闺女，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8: 哥，是你吗？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咋长这么高了呢？
4: 别跟我提。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8: 是，没事儿你也不会回来呀。
4: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8: 爸呀，嗯，咱家要拆迁了。
6: 没听说呀。
8: 那我哥平白无故的给你洗什么脚啊？
6: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8: 定种事儿不能让他得逞了啊。嗯，哥，你要敢给爸洗脚，我就敢给爸洗澡。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4: 我占什么便宜了？我给咱爸洗个脚怎么就占便宜了？
8: 哥呀，15年前你给咱妈揉回肩，妈的金项链就跑大嫂脖子上了。10年前你陪咱爸下象棋，让了咱爸一个车，爸稀里糊涂的给你换了一辆车。5年前爸妈的新房刚到手，你激动的请爸妈喝了顿酒，当天爸妈就搬走，你站在门口你都没挥挥手啊。这是又到5年头上了，你想干啥呀？
6: 对，你想干啥呀？
4: 干啥呀？洗脚，没看见洗脚盆吗？
6: 那不是洗脚盆，那是聚宝盆吧？
4: 哎呀，爸，洗脚有罪吗？
8: 有罪。
4: 我有罪，我是犯罪分子，行了吧？今天说什么，我也得把这脚给你洗了。
8: 爸，你看哈，我哥宁愿承认自己犯罪，也要鸡头白脸给你洗脚，有事儿啊？你这样，你要不咱拿1个月养老金赌一把试试？
6: 赌一把试试？
8: 赌一把。
6: 去，窗底下有个鞋盒子，那里头放着爸的存折，给我拿来。
8: 不，爸，你拿存折赌有点太大了。
6: 不是，你刚才分析的非常对，你哥这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赶紧麻溜的，快点，你去让。我存折什么时候跑你兜里去了？
8: 在我这儿安全点。
6: 安全吗？儿子，来，这是爸的存折，交给你。你妹妹分析的非常对啊，你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回家给爸洗脚是道别来了，对不？
4: 爸，你咋看出来的呀？哎呀，
6: 傻子都能看出来啊，8字眉，3角眼，犯罪分子都这脸呢。听爸的，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哎呀，
4: 爸，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8: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看住我大嫂。坚决不让他改嫁。
4: 你一边待着去，爸，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啊？我已经重新做人了。
8: 你早就该重新做人了。
6: 儿子，我只说一句话，相信政府。
4: 哎呀，我的妈呀，我没犯罪，我想在有生之年进回校，怎么就这么难呢？
8: 有生之年，爸，来，你听着我哥刚才说啥了没？
6: 说啥了？
8: 他说有生之年进回校，这是得绝症了。
6: 肯定是晚期呀、啊，不是儿子，赶紧，啥话别说了，赶紧跟爸去医院啊！
8: 爸，我算是想明白了，他就是在掩盖事实，他肯定是犯罪了。
6: 啊，他得绝症，他没犯罪。
8: 他犯罪了。
6: 他得绝症了。
8: 犯罪了。
6: 他得绝症了。
8: 你到底是得绝症了还是犯罪了？
4: 我是得完绝症以后犯的罪。我得罪谁了？
8: 完了，
6: 全摊上了。
8: 死定了！
4: 我怎么就死定了？行了，我也不瞒着你们了，实话告诉你们吧，他是这么回事。今天您孙子回家了，非要给我洗个脚，说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洗着洗着我就感动了，我就想啊，30多年了，我尽管您要。

老钱了，您对我这么好，我一次孝也没尽过，我太不是人了，我太没良心了，我太不孝顺了，我今天回家就想给您洗个脚尽尽孝。

0: 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出来？
1: 说出来就不感动了。
0: 说不说出来，爸都感动了。今天是爸不对，不该不信你。

0: 这算啥呀？爸都60年没给你爷。
1: 咋了？
2: 爸。
1: 爸。
2: 啥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1: 你说话呀。哎，
2: 爸，干啥去啊？
0: 我去给我爸洗脚。
2: 哎，爸。
0: 郭大爷。
3: 什么事儿啊？
0: 我爸住几零几了？
3: 502。你们家遗传这是啊？
0: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0: 502是吧？
3: 502。
1: 爷爷在那儿呢吗？
0: 爸，
4: 爷爷，
0: 哎，儿子给您洗脚来了，
4: 滚犊子！我真没钱呐。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 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采药橘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或早或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 在他的那个年代，他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要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三十多年，从五十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八十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 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3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2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再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 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享的罚的都享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高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6.1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高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代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高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 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高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 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它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波形，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2: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2: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2: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2: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2: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2: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2: 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你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2: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2: 就
3: 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2: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 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至140。
4: 啊啊，
3: 这个低压是90。
4: 哦，
3: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4: 啊啊啊，是的，
3: 嗯
4: 嗯
3: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嗯是能治病的药，
4: 嗯嗯，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4: 啊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3: 霍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4: 啊，
3: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嗯，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4: 老是不胖，是吧？
3: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4: 啊，
3: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4: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4: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4: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啊，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
3: 啊。好的。
4: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3: 能理解。
4: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好，
4: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4: 哎，好，祝贺您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4: 啊，
5: 今年52岁了。
4: 嗯嗯嗯嗯，
5: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 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4: 啊，好的，您请讲吧。
5: 这个胡家老哥，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4: 嗯嗯嗯。
5: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
4: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5: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4: 嗯，
5: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4: 啊，
5: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4: 哦，
5: 还那个进了腰酸腿痛，
4: 啊，
5: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4: 啊啊啊，
5: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
4: 嗯嗯。
5: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4: 衰退下来了，是吧？
5: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4: 嗯嗯。
5: 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4: 嗯。
5: 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4: 嗯嗯，体质委屈，
5: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4: 嗯，
5: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
4: 啊、
5: 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4: 啊啊啊，
5: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4: 啊、
5: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
4: 哦，
5: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种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4: 啊、
5: 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

0: 去求医生嘛。
1: 啊。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血脉周流了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得这么快是吧。
0: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所以吃这个胡家老糕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糕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说话这个底气足以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糕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非常的高兴，听着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啊，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好，再会。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啊、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啊、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嗯。
3: 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3: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3: 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
1: 嗯、
3: 压180呀、啊、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
1: 嗯、
3: 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
1: 嗯
3: 嗯。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溜达不动了。
1: 嗯嗯，
3: 对，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
1: 嗯嗯，
3: 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
1: 嗯
3: 嗯，对，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
1: 嗯嗯，
3: 再也不让。

0: 哎，也不想吃饭了。每天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听了胡老师，你讲这个佛教老高啊，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教老高啊都是精华，各种效果特别的好。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教老高。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教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
0: 啊，也是101啊。
1: 太高了血压。
0: 就是啊，吃佛教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一量这个血压，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就是啊，早上起来呀、一点都不感觉累了，觉得呀、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头
1: 啊
0: 可足了，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哎呦，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我量这个血压呀、高压呀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以前呢、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
0: 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0: 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啊，轻松了，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血压呀、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你看看，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些呀、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想得病呢、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佛家老高啊，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现在啊每一天呢、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感觉啊浑身呢、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啊，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我以后就说坚持用这个佛教老高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我再呀、打电话呀、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说明呢胡家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
0: 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1: 嗯，行行行，
0: 啊，
1: 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9427，010-8410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0-9427，010-8410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